0: 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 现在出发。
2: 北京时间8:03，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早早的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瞌睡兔来了，说雨辰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的第165天了。看到光和红木家具也发来了早上好，说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呢，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气温适宜，祝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目前东营的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的，持续打卡648天了。欢迎我就是我，说雨辰周六早上好，今天呢是在周村打卡的第393天了。今天呢是一个晴天，早晨呢气温适宜，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周末。非常感谢很多听众朋友的支持哈，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根据山东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大部分的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最高气温出现在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呢是2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1度左右。到了明天啊，是周天哈，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出现在德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不知道大家您所在的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山东清洁能源产业博览会今天将在烟台开幕，展览是以推动山东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培育能源新质生产力为主题，打造环渤海地区清洁能源全产业链专业交流平台。展会设置了8大特色展区，集中展示4代核电、海上新能源、固态电池等前沿技术与重大装备。展会同期啊同地20多场的交流活动，覆盖至8月17号全展期。其中，像今天呢，将会举办2026年全国生态日山东活动。再来关注交通工程建设，近日青岛国省道交通提升工程首建工程落地开工建设了，项目覆盖了像崂山区、城阳区、即墨区、西海岸新区、胶州市还有平度市等7个区市，将对全市290处的普通国省道交通调查站实施融合改造、存量升级、全新建设，计划在今年年内完工。近日济南玉带河沿岸迎来了大批市民游客，清澈平缓的河道成为了大家天然的消暑乐园，不少家长呢带着孩子来到浅滩区啊，这个踏水嬉戏，大家呢拿着戏水玩具、游泳圈在流水中享受清凉一刻。河岸草木繁茂，而且呢绿意盎然，部分的市民呢在岸边也搭起了帐篷露营休憩，那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山野水岸的惬意时光。 看到一位 M 开头的朋友啊发来了及时的消息，说济南目前的天气呢是一个晴天，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哈。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我看到好多朋友还是发来了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持续的火爆当中，已经有超170,000的山东好车主报名参与了。昨天呢也是开奖日，我们直播抽取了第三批的周奖30位好车主，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目前奖品呢正在发放当中，还不知道的朋友呢抓紧在微信公众号啊，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您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就可以查询到自己有没有中奖了，好运不要错过。另外呢这个活动的火爆出圈啊，也是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土机车为全省的好车主们也是送上了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还有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超多的福利。我们的月奖1000元加油券还有充电券这个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哈，也即将迎来了开奖日，大家呢现在还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公众号一键报名吧，祝各位好车主好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江，立秋贴秋膘，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脚步停下，回望路途漫长，我还会一直。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高峰路况，
6: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一交警采取交通管制措施，济滩京台高速299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 G2001 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入口、顺时针方向出口、港沟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市中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逆时针方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

0: 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
0: 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老顽童来了，说今天是持续打卡的769天，德州临县呢现在是一个大晴天啊，现在道路畅通，车友朋友们啊一定要听着这个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陪伴家人过一个美好的一天。另外呢，欢迎知足常乐说周六早上好，今天是在雨城持续打卡的630天，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早上的气温也是非常的凉爽哈，道路也是一路畅通，听着交通广播，开心的度过周末。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只要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坚持每天打卡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铁杆粉丝群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首先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将于8月26号至9月5号在临沂举行。据介绍，4年一届的这个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青少年运动会，是推动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的重要举措。 再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日前，日照的刘某某驾驶着二轮电动自行车行驶到了路口的时候，与正常行驶的毕某某驾驶着二轮电动自行车相撞，致两车不同程度受伤。那这个也是受损哈。当事人刘某某还有这个毕某某受伤了。刘某某醉酒驾驶非机动车，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91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的规定，认定刘某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毕某某不承担这次事故的任何责任。山东交警呢在这里是提醒大家，非机动车同样严禁酒后上路行驶，骑行途中务必要严格遵守通行规则，按照规定方向靠右行驶，自觉摒弃逆行、酒驾、翻新骑行等危险的陋习，时刻将交通安全牢 记于心，规范文明骑行，保护自身还有他人的出行安全，避免因为一时的侥幸酿成意外。
1: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3: 机车，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交广商城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各位奔波在路上的女性朋友们，日常呢可能面临着每天通勤，一边忙工作，还一边操持着家务，都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细心的护肤。尤其呢是现在这个有的时候啊，太阳可能会暴晒，或者是办公室空调吹一天，很多朋友的脸蛋呢就会容易干燥泛红，细纹就慢慢的冒出来了。水乳精华用了一堆，那皮肤的状态依旧是很差的。今天交广商城 就给大家带来了修护王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呢是内含了50%高浓度玻色因，深层的修复啊，像日晒还有空调所带来的肌肤损伤，舒缓维稳，而且呢配方也非常的温和，适合多种肤质的朋友。那它的质地呢也是清爽哑光，上脸呢不会油腻，不会闷痘，油皮混油皮也是能够放心来用的。早上薄涂打底防护， 晚上可以涂厚一点深层滋啊这个深层的滋养哈，一瓶坚固了修护紧致保湿护肤的步骤直接都简化了。而且临近过节，也就是七夕节啊，还不知道选什么礼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纠结了，鲜花零食呢只能够新鲜一时，而大牌护肤每天都是能够用的，送人体面又走心。像专柜50毫升的黑绷带原价3930元，咱们山东交广商城的 节日专属价只需要1199元，而且呢全部美妆正品直供，支持大家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查，那这个品质都是有保障的。想要犒劳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想要准备节日礼品的听众朋友们啊，打开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同时呢，还要推荐大家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气温高的时候，护肤最大的误区就是只补水不修护。很多人呢，脸看着比较干啊，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屏障受损了，基底发炎。普通的爽肤水只是表面湿一下，几分钟就可能就干了哈。那这个越敷越敏感，越干越暗沉。今天的交广商城给大家带来真正能够养皮的产品，就是护肤打底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呢，专门是针对高温天所产生的干纹、小细纹，或者是皮肤补胶原、撑紧致，越用脸越饱满，而且呢越细腻。最关键的一点，它呢是有水凝胶渗透科技，质地非常的润哈，而且呢但是不会这个腻，也不会闷痘，油皮用呢不会泛光。混油皮用呢也是清爽维稳，干皮用呢也是长效锁水的。它能够打开我们的肌肤吸收通道，后续的面霜护肤品的效果呢也都是直接翻倍了。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护肤品不吸收，脸的状态忽好忽坏，那就一定要用它来打底哈、啊。真正的是把这个皮肤的屏障养厚养稳。咱们交广商城是正品直供，渠道保真，想要稳住通透稳定年轻的好肤质，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正的啊，用一次就离不开的护肤刚需了。而且呢，今天价格也非常合适。要知道海蓝之谜的官网价呢是150毫升1450元，而交广商城150毫升上新价仅需要499元，差不多打下了将近1000元的价格了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回复关键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核验的，品质靠谱，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购了。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谢谢。

0: 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爽快过来打卡了，说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第94天了，听着节目，今天呢在邻居家看娃开始了哈。另外呢，爽快也马上就要满100天了哈，也是非常感谢爽快的支持。另外呢，也欢迎这位没有署名的朋友说，上午好，主持人，周六快乐，今天是我打卡628天了，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哈。另外您下次的时候呢，可以在您的这个消息后面备注一下您的这个网名，我们就能记住您了。另外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或者是路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一批重要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选择在这一天正式施行，那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了法典化的新阶段。其中像我国的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它整合了原有的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构建了从污染治理到绿色发展的完整体系。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将于8月15号至16号在浙江湖州举行。本届大会呢，是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主题，将会邀请近200名国内外绿色低碳领域的院士专家等一批国际顶尖学者来参会。
2: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1: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继续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发送了好车主来报名我们的百日临危法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持续的火爆当中。现在呢，已经有超过17万的山东好车主报名参与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昨天呢，也是一个开奖日，我们直播抽取了第3批的周奖30个，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目前奖品呢正在发放当中。看到这个微信互动平台上，刚才也有一位朋友在说，怎么来看我中奖了没有啊？您记住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来查询自己到底有没有中奖，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运哈。那活动呢也是火爆出圈，离不开我们爱心企业的助力，像中国石油山东销售，还有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兔机车，为全省的好车主们也是送上了1000元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超多的福利。另外我们的月奖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也离着我们越来越近了，马上就要迎来开奖日了。现在大家呢还可以抓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公众号一键来报名吧。祝各位好车主好运。

0: 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竟然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哎，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更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小胖妮儿也来了，说今天是我打卡的第22天了，周六愉快。另外呢，欢迎兴隆文具店啊，也是说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第14天了，还有很多啊，我看到有说打卡16天，还有打卡19天，很多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了，欢迎欢迎。另外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所来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或者是路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另外也看到有很多朋友是发来了好车主来报名我们的这个百日林威法的活动，有位朋友发来了好司机，您发的这个关键词呢是错误的哈，您记住，如果想报名我们这个百日林威法的活动话，是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都可以一键报名，也是祝各位好车主好运。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你知不知道？
1: 侬晓得法？
2: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2: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4: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一起进入到长知识的环节，你知道吗？有很多朋友家里呢还有去年没有吃完的冰淇淋，保质期还没有到，一咬呢下来这个是沙沙的感觉，表面呢还有一层冰渣，那放坏了还是厂家加水了呢？都不是，而且呢这个冰淇淋先别扔哈，有冰渣呢大多不是等于它变质了，而是里头的小冰晶搬了家。冰淇淋呢其实就是脂肪、糖、蛋白质、水、空气还有小冰晶加匀这个加均匀的气泡而组成的，每次我们冰箱开关门呢，温度就会产生波动，而小冰晶呢就会化一点儿，再冻回到这个大冰晶上，越滚越大，就变成了这个冰渣了。那到底能不能吃呢？需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如果出现这个冰渣的冰淇淋呢，并非都是要丢弃的哈。如果全程冷冻保存，而且包装完好，并且没有异味，仅是口感变差了，一般呢是可以食用的。一旦出现了像融化鼓包或者是酸败异味或者是颜色异常这些情况的话，那就需要直接丢弃了。这个冷冻呢仅是能够抑制微生物生长，并不能起到消毒的作用。
0: 你知不知道？
1: 侬晓得法？
2: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2: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4: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3: 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哈，说这个九月到底出哪里玩呢？啊，千万不要再自己刷攻略了。山东交广直接给大家端上了三道硬菜，丰俭由人，远近都有。如果想要看今年最后一场顶级秋色的话，疆域三湖这条线路呢，大家可以闭眼冲了。新疆双飞八天的行程只需要6999元，而且呢，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旅游大巴，那座椅呢能够半躺，长途坐车不会遭罪。像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三道湾、禾木村的晨雾，还有北疆最绚丽的颜色，咱们都可以一次性的吃透了。而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这一趟呢主打一个新疆美食的盛宴。如果很多朋友是想要趁着这个秋假出个远门，越享欧洲这条线路呢，劝大家不要再犹豫了。它呢是一个9月22号出发的一个行程，9月22号出发，12天就可以走完德国、法国还有意大利、瑞士，一价全含仅需要26999元，主持陪你飞，而且呢国航直飞不用转，单是这个往返的机票就已经价格过万了。像卢浮宫、凡尔赛宫专人讲解，瑞士雪朗峰缆车直上007的这个取景地，像威尼斯的贡多拉、巴黎的塞纳河游船全包圆了。而在美食方面，我们有红酒炖牛肉、山顶观景餐，还有这个从青天鹅堡的童话可以看到罗马许愿池的浪漫，半个西方文明史我们可以边听边看，非常浪漫的一个行程。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不想跑太远，像云南的这个芦笠乡，这个行程就特别适合大家了。双飞6天，车友的专享价只需要4999元，只需要4999元，而且呢也是咱们主持人带队，坐的还是2+1陆地头等舱，泸沽湖划着猪槽船，香格里拉打卡松赞林寺的这个金顶，独克松古城转经筒，而且呢还可以吃到藏王宴，非常的丰富哈。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这个旅游的线路，再说一下，一共有三条线路，一个是新疆三湖，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欧洲这条线路，还有一条线路就是云南这条线路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想要报名的话，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再说一下，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公众号，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这个出行的线路的详情了哈。 再说一下我们一共有三条线路，一个是新疆江渝三湖北疆双非八日的行程，还有欧洲啊，悦享欧洲德法意瑞四国十二日游，还有云南卢力乡泸沽湖嘉丽江加这个香格里拉双非六天的行程，大家不要错过，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时间过得很快，一路畅通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我是雨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
1: 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
1: 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确实神奇啊！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7: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8: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7: 哦，都是好吃的。
8: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5: 清明至清团。 地下产三鲜，小暑饮青粥，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
1: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八月一号及八月十五号两期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早上的9点05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长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每天9点到10点钟呢，是我们守护了17年的一份陪伴啊！就这个时间，就是带着大家吃喝玩乐的一档节目。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现在哈、在路上的就有一对西藏，一对青海甘肃，一对欧洲，还有刚刚回来的新疆。这么看是不是真的是跟着我们一块儿各种玩呀？确实是这样哈、我们还有周末的一个自驾游，周末呢会带着大家去七星台。大家也知道啊，最近啊这个流星雨啊正在进行当中，咱们七星台呢是观星的一个几乎是咱们啊省内为数不多的一个最佳地点。那我们这次呢不单单是有观星的活动哈、还有这个七七相亲的活动也是等着大家，还有篝火晚会，还有一起唱歌跳舞，也是一块吃喝玩乐。那今儿有朋友问我们怎么参与哈、其实周末呢给大家做一个安排的话呢，还是觉得有很多的朋友就想临时起意就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了。那这个方法呢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哈，点个微信右上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加号，然后呢输入4个字母4个数字 SDTV1011SDTV1011， 那前面这4个字母你也好记哈，就是我们山东电视的意思，对吧？那1011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调频，好多地方的调频，山东交通广播呢都是1011。这说着说着暑假就还剩一个小尾巴了，而且最近呢受到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哈，还经常的有这个阴雨的天气。你这个假期有没有出去玩一玩呢？我们先来欢迎一波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欢迎是小西亚、飞天遁地、上山若水，还有抱抱，以及橙子、飞会的兔子，哎，这还不好念呢哈，还有 COP， 以及孟金豪帅，还有就是孙君丽、开心快乐，还有红静，欢迎我们的小伙伴哈。那很多的小伙伴呢来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是因为我们节目的福利特别特别的多哈。怎么说呢，各种活动都是手慢无。你比如说8月15号我要带队带大家去新疆走一走独库公路的同时哈，还会哎去赛里木湖看一看，包括那拉提大草原，还有独山寺大峡谷，以及天山天池和唐布拉草原。昨天还有小姐姐问啊，我们会不会骑马？其实到了新疆，尤其是到了草原哈，都会想骑一骑马。那新疆伊犁的马呀，也是非常出名的哈，汗血宝马。我也是最近啊，有一次去采访到这个马场，知道呢，马呢是分好几种的哈，有温血马，有热血马，还有冷血马。那咱们伊犁的这个汗血宝马呢，就属于冷血马的一种哈。那去了之后，你才会感受到哇，原来这个动物可以这么的漂亮。这次呢我们还有特别的安排，就是西伯家宴。那原来呢过去之后啊会带大家吃这个啊烤肉，他们那儿只要是烤肉就是烤羊肉羊串哈、羊串羊串新疆羊串。这次呢又安排了包括西伯族包括哈萨克的这些民族的风情宴，维族的特色美食更是不能少啊。昨天咱们的这个畅游大挑战也是挑战我们要去吃老哈尔瓜。这个瓜呢也是有一个说法哈，说不出浆，原因是皮儿太薄了，里边呢那个果肉呢又特别的绵密，水分还特别的多，尤其是在冰箱里稍微冰一下的话，那个味道是太棒太棒了。那刚好八月的这个中下旬呢也赶上了这个瓜果哈熟的这个时间哈，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老顽童又加入了广群，还有辉哥也都发来了消息哈，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人发来了帆船两个字。到赛里木湖还真的是有帆船哈，你就点点白帆在湖水当中，那种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啊？价格呢是每位7999元。8月15号这期如果你赶不上呢，9月6号还有一期等着大家，都是8天7晚，而且呢都是直飞的一个行程。为
为什么说我们的好多活动啊都会让你非常心动呢？就是我们又要开始发邮券了。前段时间呢，我们还发了这个价值160块的免费的门票还有演出票哈，还有就是青冈环线当时还有这个优惠券。那我们直播的时候也是哈，抢500块的这个优惠券还是非常合适的。 昨天晚上都快11点了哈，有个姐姐还跟我说想报你们的青冈线，看还能报上名吗？我就很遗憾的告诉她，青冈线的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看这不就是错过了要等的吗？毕竟哈每次的这个团期啊名额都是有限的哈，最近听广播听节目的小伙伴可能有的要稍稍 排一下队哈。我们来盘点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线路吧。刚刚说到的新疆呢，是很多小伙伴的一个心之向往，现在正在进行的有一对西藏，有青甘，有欧洲。那其实啊，我觉得如果你想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哈， 8月18号 有一期去到云南的线路还是很推荐的。为什么这么说？我只去了一次泸沽湖哈，就被那儿的美景所折服了。当然强烈推荐的还有这次 这个行程当中的松赞林寺，听名字可能有点陌生，但去了之后你会发现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 8月18号 9月8号 呢也分别有两期，都是6天的行程，价格也特别的香哈，只需要4999元。去到的地方呢是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这是云南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的一条线路。 尤其是去到香格里拉哈，你还能感受到那种藏族的一些特色。丽江古城当然呢也给大家安排好了，去到丽江感受一下那边的一些民族的风情。我那天在想去丽江要吃什么，好多好吃的，包括菌菇的火锅，包括泸沽湖呢有一种特别的花，它叫水性杨花，还真的是蛮好吃的哈，不管是涮锅还是炒一炒都有特别的味道。 还有就是到处可见的鲜花饼，鲜花饼都是现烤的，云南的花多呀，那去到昆明哈，还可以去逛一逛这个鲜花市场，那看到的这个百合花呀，那个花头啊都大到像那个脑袋一样大。咱这儿都是单瓣的，它那都是重瓣的，而且各种颜色都能看到，包括玫瑰花的各种各样漂亮的颜色以及非常诗意的一些命名哈，在那儿都能找到出处，而且价格是真的像你能拿到1/5平时的价格。 那这次呢，8月18号、9月8号也是直飞的行程哈，双飞，6比岛，独克宗城也都给大家安排了。我们的大犀牛说什么水性杨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哈，确实是一种植物哈，就是长在这个泸沽湖里的，特别的好吃。你看它很好看，你会想到《诗经》里的一些诗句哈，就是那种参差荇菜那种诗句的样子。但同时呢，真的是当地人吃的一个食物。去到云南，你也是真的能见识到哈，很多我们平时吃不到的东西在那儿都吃到了，铺桌子都是用的那种大的那种树叶，还有我们去新去到云南的话呢，带大家吃这个象餐啊、孔雀宴呀，吃那种彩色的饭呀、菠萝饭呀。 好多好多都是我们没有吃过的。还有一种草叫香茅草，用它烤鱼烤鸡也是当地人特别喜欢做的一种方式哈，那味道真的非常特别。这个大犀牛又说了，没有你的世界荒芜一片，思念静静蔓延，这一大早上的怎么这么诗意呀。 想跟我们一块出去玩，不管是国内的新疆、云南，还是9月22号到10月3号跟着我们去欧洲，都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哈，我们的小管家会把你拉到各自专属的城市群里面， SDTV1011，微信右上角点开那个小加号， 输入4个字母4个数字 SDTV1011，山东电视1011是我们的调频。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2: 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那我们去云南呢，只需要4999元；去到新疆呢是7999元。这个价格哈、啊，你真的是可以到市面上任意去对比哈。我们对新疆的线路啊、云南的线路啊特别的自信，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住宿还有用餐。

0: 怎么说呢，就是不至于各种的这个布草啊，或者是你看到的一些东西啊，都是旧旧的，我们找稍微新一点的哈，就会感觉又干净又舒适。有些家长朋友说带着孩子去云南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这次我们走的这个芦笠乡的线路呢，就是 云南的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这是很多人梦想中的地方啊， 价格呢是只需要4999元， 同样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含，住的酒店4钻以上，玩的景点泸沽湖、丽江古城、松赞林寺、独克宗古城以及香格里拉。而且呢趁着暑假可以出去玩，挑战一个地方哈，建议你先挑战一下丽江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雪山 先看看4680能不能走上去，真的是那时候就看出来这个差距了哈，经常锻炼的小伙伴一路就上去了，还有小伙伴呢就会感觉有点吃力。去西藏之前啊，真的是需要先去感受一下自己是不是会高反哈。那我们这次去到的这个新疆啊， 8月15号， 也就是这个周六我来带队带着大家出发的，还有9月6号带着大家出发的呢， 都是7999元一位。 这个8天的行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哈，是一价全含，而且呢是飞机直飞过去都没有中转的。 考虑到新疆呢特别的大，那很多朋友会担心坐车哈就会坐得特别久，我们呢也是特别安排了这个陆地头等舱的这么一个大巴，就让你感觉坐着特别舒服。 躺倒呢能躺个135度， 而且前后的距离也蛮大的，就是你躺倒了之后不会影响到其他的小伙伴。 每天带大家呢到新疆就是逛吃逛吃，好多好玩的好吃的，看到的美景也是特别的漂亮，尤其是这个时间哈，温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又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秋意，叶子有时候呢就开始已经有不同颜色的分布，想想真的只有国画里才有的那份美景啊。 当然以上的线路如果有你感兴趣的呢，你就可以直接加我们的微信哈， 记好了再重复一遍， SDTV1011， SDTV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 1011就是我们频道的呼号。 你也可以独家定制，或者是蹲一蹲我们其他的福利哈，都没有问题，所有的朋友给到大家2分钟的时间吧，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哈。 我们还有一些专属的定制、独家定制的线路，还有给大家推出的免票的活动，还有包括七夕节相亲的活动啊，去七星台的活动啊，都是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先找到大部队哈。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电话找到我们，也可以哈，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 我们再欢迎一波我们的好伙伴哈，这个叫12345，还有称心如意、广结良缘。哎，我觉得你这名就特别适合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七星台去玩一玩，还有RBV以及豪情仗义、办事闲人以及顺运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士奇也来了。
1: 也欢迎叶哥，欢迎广群，都是我们的听友啊，真的每次出去玩哈，就跟我们的听友在一块儿的时候会感觉特别的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共同听同一个节目，都听同一个频道来的哈，所以呢大家都有共同喜欢的主持人啊，或者是共同的话题，那大家出去之后呢也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不至于是不认识的人，同时呢我们每期出去都是主持人带队哈，也是让大家呢更加的放心安心，就是有我们自己人呢。 45来了，他说听你说完都馋了，你馋的是哪儿的好吃的，去云南我们带着大家呢去吃各种的菌子呀，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包括我们说这个水性杨花，哎对，米线还特别的好吃，我到那边去呢还觉得饵丝饵块，还有就是云南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上次我就吃到了一个叫爆炸果，我还给家里人寄了一小箱哈。 还有就是吃到了一种叫蜘蛛果，真的是好多都是平时没有见到没有吃过的东西。那到新疆各种瓜果更是全了，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甜。

0: 就比如说我说到的这个老汉瓜哈，它的这个甜度啊真的是比想象中要大，它不是那种特别脆的瓜，反而呢是适合老人啊孩子呀来吃，尤其是在冰箱里还稍微冰一下特别特别的好吃。但又有一句话呢，叫做老汉瓜不出浆，所以只有到新疆才可以吃得到，还有新疆的冰激凌。这次呢我们还特别安排了锡伯族的<笑>
1: 家宴，哈萨克民俗风情宴，想一想就觉得好吃，对吧？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去到的地方啊，都有歌舞表演，唱歌跳舞也都是少数民族，包括维族的特长，是吗？大家好，我是马英奇，我是山东省东昌府区奥森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和广播电视台的卢阿姨，还有一群朋友们， 开启了难忘的新疆之旅，一路饱览西域风光，见识了祖国西北的大好河山，第一站是美丽的赛里木湖，它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湛蓝清澈，一望无际，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风景纯净又治愈。 随后我们来到雄浑的魔鬼城，广阔的戈壁上，一座座雅丹土丘形态奇特，错落分布，大风吹过岩壁，发出阵阵呼啸声，苍凉壮阔的戈壁风光让我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接着我们走进仙境一般的喀纳斯湖，湖水碧绿灵动，随光线变换颜色， 蜿蜒的月亮湾山水相依，两岸树木郁郁葱葱，空气清新，幽静又美丽，不愧是人间净土。离喀纳斯不远的禾木是安静美丽的童话村落，白桦林层层叠叠，清澈的小河缓缓流淌，古朴的木屋散落山谷，炊烟袅袅，宁静又温柔。 旅途之中，我们还游览了乌伦古湖，这片戈壁中的湖水碧波荡漾，水天一线，荒凉大漠配上清澈湖水，刚柔并济，格外迷人。五彩滩的景色更是独一无二，瓦尔基斯河畔的岩层五彩斑斓，红、橙、黄交织在一起， 夕阳下光彩夺目，绚烂无比。最后我们来到天山天池，雪山环抱碧水，松林苍翠，山水相融，宛如仙境，让人心旷神怡。新疆有湖蓝，戈壁黄，山林绿，风景各不相同。这次新疆之旅让我领略了山河壮美，也深深热爱上了美丽的西域大地。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后台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呢发来了好车主三个字，您现在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呢，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哈，上千元的加油券，上万块的加油卡，还有精品的打印机，好多惊喜的大奖都在等着你呢。每周五的11点呢，我们主持人武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共同主持开讲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准时的收听，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那如果你已经发了好车主哈，也可以再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看一看，查询一下这个开奖的结果哈。最好是周五的时候发，看一看是不是自己中奖了。开奖日呢是抽出中奖，奖品呢就是200块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哈。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这个大奖的活动啊火爆进行，现在他参与的人数已经是超过17万了。再次呢也是感谢我们爱心企业的助力，我们山东头部机车综合服务商 BK2 机车为了活动呢提供了1000元的摩托车，国内初代机车主题园区的模式，覆盖新车的售卖、二手车的鉴定、上牌维保、车友社群，还有文旅骑行，全产业链。如果你有一颗追风少年的心，那找 BK2 就对了。在这儿呢也是祝你好运。刚刚呢说到在欧洲哈，昨天我们主持人英荣也是带大家呢在欧洲的罗马看到了非常多漂亮的建筑。怎么说呢，你如果去到那边你就知道那句名言哈，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句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哈，就是你加我们的这个 SDTV1011 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发的一些就是实时的一些直播的情况，还有一些小的短视频哈。你会明白呢，建筑也不只是这种砖瓦堆砌起来，像罗马斗兽场它的那种残垣，还有万神殿的穹顶，真的是2000年前古罗马文明的一个恢宏的见证。还有凡尔赛宫，还有我们的卢浮宫，这两个呢我们也都是给大家呢做了这个中文的讲解。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大概是在2019年，那次呢是没有中文讲解的，就是只是带着大家呢哈，每人有一个发了一个小机器，那其实你找，尤其是你像在卢浮宫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它有那么多的展厅，还是不太容易找到的哈。只有就是有真人的，而且呢是咱们中文的这个向导，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地方逛得更透彻一点。还有像凡尔赛宫，它的这个金碧辉煌，你去了就会感叹，哎呀，什么叫宫廷风啊。那布鲁塞尔大广场呢，那种复古的建筑也是欧洲的宫廷美学和多元建筑艺术的极致融合。还有就是新天鹅堡，它那种非常梦幻的尖顶，就藏着中世纪童话的浪漫，还有王室的一份情怀。很多的小伙伴呢是去过比如说上海啊、香港啊、迪士尼啊这些地方，但是你去了德国的这个 个新天鹅堡，你就会知道哈，那些尖顶就是仿照着它而做出来的这个版本哈。当然你也会读懂艺术不只局限在展厅，卢浮宫收藏的蒙娜丽莎还有胜利女神都沉淀着人类艺术巅峰的造诣。就在昨天我们发的小短视频里面，还有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克莱威喷泉的非常精致的雕刻，还有威尼斯水上的风情，怎么说呢，就是将文艺复兴的浪漫和灵动都刻进了城市的肌理里面，把自然的美学和人间的烟火完美的共生了。现在呢我们正好有一对正在欧洲，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欧洲的一些景色人文风情。那9月22号到10月3号有这么几天，刚好在这个假期里啊，也是帮大家省一点这个假期，有很多小伙伴可能只有一周的假期，再加上这个放假的几天哈，连休就刚好去一趟欧洲。12天的行程呢，价格只需要26,999元每人，听上去哈不便宜，但是呢单是机票你查一查就已经10,000+了。而且我们这次呢是去到欧洲的4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并且呢我们是直飞的，就是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直飞布鲁塞尔。来看一看我们每个地方都会走到的地方哈，就是意大利我们可以说是非常深度了，像那个比萨斜塔，就是那个白色的我们经常在图片上看的，那有一定的斜度但就是一直还屹立不倒的那个斜塔。特莱威喷泉呢就是许愿池。刚才听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的时候，我还想到她的那首歌呢，就是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贡多拉游船更是我们课本上学的哈，威尼斯古城里面哈，这个贡多拉游船它基本上啊，这个船身就是用黑色和金色来给大家去做出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样子。有人就说哈，每一辆这个贡多拉就是一辆跑车的钱，法拉利一样贵。还有包括圣马可大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还有总督府以及叹息桥和圣马可广场、佛罗伦萨的市政广场、圣十字广场、罗马斗兽场。我们昨天的这个视频哈，罗马斗兽场刚刚就是这个华灯初上的这么一个时间，你真的会感觉很梦幻。单看它的颜色呢就是土色的，如果是白天拍不到那样的风景，但是如果刚好呢就是这个华灯初上，它的这个样子呀真的会让你感觉有点惊叹。你比如说这是意大利哈，意大利的这个罗马斗兽场，你比如说去到埃菲尔铁塔的时候，我们也是会专门给大家挑这个埃菲尔铁塔亮灯的这么一个时间哈，就是它点点的这种星光闪起来的时候，它那个灯不是一下就亮了，济南的这个超然楼是咵就亮了，它不是，它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这样亮起来，你会感觉到哈啊，远远的看到它的那份浪漫，看到它一点点就像在夜晚当中活起来了一样。法国呢会去到卢浮宫、凡尔赛宫，也会带大家坐一坐塞纳河的游船，看一看凯旋门，就在塞纳河游船上啊，它是非常大的船，你可以看到两岸非常多的这个建筑，包括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个巴黎圣母院，还有呢就是塞纳河上的这个桥上呢就会有人向你挥手，那种感受真的是无可复制。在瑞士更棒了，我们会带大家上雪山，去到的呢是雪朗峰，这里的雪特别棒，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啊就感觉一脚踩下去这个雪的厚度已经过膝盖了。我们带大家上缆车上去的时候呢也是哈，你会看到很多当地人就会带着他的雪具，会带着他的自行车，然后呢一起登上这个缆车。当然去到瑞士包括狮子纪念碑、天鹅广场、因特拉肯小镇以及卡佩尔廊桥、八角形水塔都会带大家走到。去到德国当然要品尝一下德式的啤酒，是不是很德国很德国，那真的就去到德国了。像新天鹅堡、高天堡会都带大家走到，包括慕尼黑的市政厅，这个不是每一个团队都能走到的。 这是我们电台团能够带大家去到的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还有呢像菲森小镇啊、慕尼黑市区啊，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这很多呢都是自然人文的世界遗产，就像比萨斜塔，它九斜不倒，设计感十足，还有像这个特莱维喷泉，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少女喷泉，许愿池也是非常精致的雕刻艺术作品都在其中。卢浮宫更不用说了哈，四大博物馆之一，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欧洲古老的博物馆，你到那边呢还可以看到咱们中国的这个设计师设计的在旁边的一个小小的现代的建筑。
6: 大家好，我叫王红丽，我是山东省烟台第一中学的新高一学生。这个假期我跟随山东交通广播的卢老师还有团友们一起踏上了精彩的北疆之旅，去看看地理课本上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那片我心驰神往的土地。一路前行，大美新疆的蓝天白云依旧，他们注视着兵团的建设者将这片荒漠戈壁打造成绿洲田地，见证着新疆人民红润的脸庞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伫立于茫茫草原之上，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清风拂过衣袖，那一刻风就是文字，风就是音乐，风就是语言，它将我带回建国初期的新疆，在田边望着兵团的战士们用锄头播种下一颗颗滚烫的心，风带来那炙热的温度，隔着布料，今天的我用一颗同样炽烈的心感受那同频的心跳。这一路从澄澈湖海、苍茫戈壁到林海村落、千年文脉，有自然奇观，亦有人间烟火，有发展，有希望，有故事，有人生。这趟旅程我感受自然，享受自由，并深受感动，感受连绵山峦的呼吸节奏，享受俯身马背小跑下山的快乐，感动于四处可见的民族团结标语。坐在飞机上望向远处的雪山，我深切意识到我爱着这片土地，爱它的美景，爱它的变迁，爱它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的那份浓厚的家国情怀。我想往后的人生中，我将会带着这份宝贵的记忆再度踏上新疆的土地。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夏天用好面霜，交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上完明天的这个节目哈，那我就要15号一大早就带着我们大家去飞往新疆了。这次飞新疆啊特别的早，所以呢到新疆之后呢给大家留了大半天的时间呢自由活动。这时候呢大家就会特别的新鲜哈，去吃个什么酿皮子呀，啊再去吃个什么抓饭呀，再去找点什么特色的冰淇淋啊，喝点奶茶呀。总之呢我们会告诉大家哈，你像什么大盘鸡呀、烤全羊呀，这些就不要啊自己尝试了，原因是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好了。你像这次我们8月15号的行程啊，锡伯家宴、哈萨克的民俗风情宴、维族的特色美食都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而且在过程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了骑马。我们去到了那拉提大草原，还有去到唐布拉草原，你就会感觉到哎呀整个行程多么的开阔哈。那拉提大草原还有一个名字叫空中草场，骑马呢就安排在那拉提草原景区的游牧人家，也就是大概区间车第三站的这个地方吧。骑马那儿是比较专业的哈，也会给大家提供头盔呀，还有这个防踢的马甲呀，就让你安全感十足，而且费用也特别的合适。我曾经在内蒙有一次骑马，我是带着我们家小朋友去的啊，小朋友看见了以后就非要骑，大概60分钟，每位是300块钱，但是呢去到新疆每位的价格只需要80块，这好多次了都会感觉新疆的这个旅游也是非常的规范哈，并且我们带着大家去的也是更专业的地方，比你自己去哈就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还是有比较公道的这么一个背书的。去新疆多少钱哈？只需要7999，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的。9月6号还有一期哈，9月6号去的话呢，更多的能感受到秋天的景色了。这次呢，像独库公路、像那拉提、像赛里木湖、像独山子大峡谷，哎，我还真要推荐一下这个独山子大峡谷。我没有去之前呢，会觉得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看这个照片的画面的话，就会觉得像素描画一样哈。但是真的去到那个地方。你就在那个大峡谷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有一份感叹，就是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会看到自己哈在这种大自然、大山、大水、大河这种之下，你自己呢就会是特别渺小的一份存在。 那种感受啊，真是不到那个景色里所感受不到的哈。还有天山天池，还有唐布拉草原。有人问我这个温度怎么样哈？其实呢，去到新疆，包括去云南哈，我就会建议大家洋葱式的穿衣法。怎么说呢？就是里面的是可以随时啊、当做外衣来穿的。那漂亮的小裙子当然要穿哈，那就穿在里面。偶尔拍照的时候可以，但是呢，要一层一层的叠穿，因为它的温差特别大。那新疆为什么好多的这个瓜果哈都非常非常甜，能够聚集很多的糖分，跟它的日照时长有关系，你就会感觉天亮的特别早，天黑的又特别的晚，它这个日照时长特别长，同时温差又特别大。咱小时候就学哈，叫什么抱着火炉然后吃西瓜，中午的时候特别的热哈，两头又特别的凉。所以呢，就是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大多数的酒店呢也都会有这个洗衣机、烘干机，你不用带太多的这个衣服哈。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你比如说去了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发这个囊哈，大家会感觉哎呀，这个囊真好，我要带回家去。囊在新疆你会感觉它是这个硬硬的，但是到咱山东回来之后，很有可能很快就这个叫咱叫什么反潮，就不能吃了。所以我们发了东西，比如说发这个小囊啊酸奶啊，你就赶紧在那儿都吃了。它的这个空气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小姐姐如果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的话，面膜还要带两片儿哈。很多很多的衣服你洗好之后，如果挂在房间里一晚上都是会干的。走一走独库哈，你就会可以看到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雪山的这个雪还没有化，并且呢在一个服务区的地方我们停下来哈，还特别让孩子们玩了玩雪，大夏天的，但是呢就是有背阴的地方还是会有雪。跟我们一块儿出发，那新疆呢还有一期呢是9月6号，8天7晚双飞行程，每个地方呢都是住四钻的这个酒店，吃的也是特别的棒。直接加我们微信就可以 SDTV1011 SDTV1011，欢迎一波我们的小伙伴吧。这儿有一位叫拔杨柳的小和尚，他说这么巧我也姓鲁，你这名儿让我觉得你可能是鲁智深。还有钟景，还有黄大爷，还有小草莓淼、牛羊、加特优，还有振英，还有楠楠，还有桃李芬芳，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哈。每次出去玩都能够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因为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听友哈，很多时候啊都已经跟大家都特别的熟了，每次我们还主持人带队，就特别的欢乐，一路欢歌笑语。节目最后了哈，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8月18号、9月8号呢，是分别有两期6天5晚的行程，这个呢特别的香，价格特别的香哈，只需要4999元，去到云南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真是强烈推荐泸沽湖哈。那刚刚说的时候还跟大家讲说可以吃到一个特别的菜哈，叫水性杨花。还有推荐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的松赞林寺。如果哈你想带着孩子见识见识，或者呢是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奖励，甚至是带着父母哈去玩一个比较没有玩过的地方，那就是推荐9月22号到10月3号跟着我们去欧洲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价格呢是需要26999元，12天的一个行程也是等着大家呢。

很多的小伙伴呢都是奔波在路上的女性朋友哈，现在我们这个男生女生赚钱都差不了太多了，日常每天通勤啊，一天忙工作啊，操持啊，都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细心的护肤，尤其现在算是夏天哈，太阳暴晒，办公室空调一吹，脸呢就非常容易干燥泛红，细纹慢慢都冒出来了，水乳精华用了一堆，皮肤状态依旧很差。今天给大家带来维护的王牌产品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里面含50%高浓度的玻色因，深层修复，日晒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舒缓维稳，配方非常温和，适合多种的肤质，质地呢是那种清爽哑光的，你涂上之后呢，夏天脸上不油腻不闷痘，油皮混油皮也能够放心的用哈，早上薄涂之后呢打底防护，晚上可以稍微厚一点，做一个深层的滋养，一瓶呢可以说是兼顾了维护、紧
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商城节日专属价只需要1199元， 全部美妆正品直供，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品质有保证。想犒劳自己或者是准备节日礼品的听友，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0: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0: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0: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0: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0: 通达齐鲁，秦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我是老德，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刘好，我是宝马320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 Finest 的 Let's Fall in Love for the Night。 上下班的通勤路上，我会选择听一些欧美流行音乐， Finest 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这首 Let's Fall in Love for the Night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吧。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欢迎收听。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各位呢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直播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大家好，我是魏晓。周六了啊，周末到了，起这么早，已经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心情状态是怎么样的？周末这个点儿啊，确实就已经算是比较早了。开车出门，你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那么到了本周六了，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就是对出行会有一些影响啊？等等啊，以上的内容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都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咱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微信就可以了。尤其是发文字或者图片的消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今天呢是周六，也是我们一周榜单主题的一个揭晓时刻啊，今天要揭榜了。今天呢我们话不多说，直入主题啊。那本周我们和大家一起排出的榜单是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这个排行榜。因为最近呢雪佛兰要退出中国市场的消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在2005年的时候啊，雪佛兰呢是在中国正式发布，截止到现在国内销量是有750万，巅峰时期2014年的销量呢是有76万，但今年5月份只卖了2台，6月份只卖出了1台。那么针对退出，雪佛兰回应呢，还会在中国继续生产车型用于出口，但是不会继续销售了。2018年的铃木和菲亚特退出中国，2020年雷诺离开，到了2021年是马自达，2022年是吉普，2023年是讴歌30，今年又有了斯柯达和雪佛兰。那所以呢就有了这样的一期榜单主题。今年上半年啊，合资车加外资车在国内的销量占比只有28%了。那么综合市场表现，下一个退出中国的合资品牌你认为会是谁呢？欢迎参与本期榜单主题的讨论和投票。如果是投票的话啊，就发这2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就可以了。在今天我们这个揭榜时刻呢，除了有咱们听友网友的投票之外呢，我们还有5位我们评审团老师依次上线投出自己的一票，这一票呢会顶我们普通票的300票。那今天第一位上线的是大家的老熟人啊，车媒体曹东，东哥上线。你好，东哥。
1: Hello， 魏晓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哎，赶紧的，我们就是直入正题了哈，说一说这期的榜单。先简单的说一下雪佛兰吧，因为它要退出中国市场了，这个品牌你的印象如何？比较深的有什么？
1: 其实雪佛兰在这个就是美系的车系当中啊，它一直屈居于别克这个品牌之下，它就相当于我们退市的这个斯柯达之于大众一样，所以呢它一直在这种地位下呢，它的这个市场定位可能就会有一些重叠。再一个呢，就是它主打的这个车型的这一些路线啊，其实和别克也有很多的一些重复，所以它可能在这个市场营销上这一块是赶不上别克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产品的迭代上是在明显的是不断的在收缩的，所以最后走这样一个退市的路线，我认为也是一个明智之举吧，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
0: 嗯，而且呢就是也是情理之中吧，并不感觉到特别意外，对吧？
1: 对，是的。
0: 嗯，好，如果说您来推荐的话，你想推荐的这个品牌在不在榜单上面呢？
1: 确实在。
0: 所以你最后的这一票投给他吗？
1: 对，我要投给他。
0: 好，那我们就揭晓答案吧。你这一票要投给谁？正好也是你想推荐的啊，这个加引号的推荐。
1: 对，我要投给英菲尼迪。
0: 现在我们的听友网友排行榜它可是第一位的，所以你也要把这300票，就是你这一票啊，顶300票投给英菲尼迪。
1: 对，没错。但是我说实话，我没有看那个真正的那个榜单的那个人气榜哈，我只是看了一下参考的车型是有几款车型。对，
0: 没有想到就是大家的这个观点如此一致，是吗？
1: 对对对，那这真的是可能是永不共睹吧。从退市的这个风险的预测上来看的话，我感觉英菲尼迪其实来对标雪佛兰的这个退市逻辑是非常像的。因为无论说是从销量规模，还是说在我们国产的，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赛道，甚至电动化赛道上，它的一个缺失。再一个就是目前来说，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个渠道的健康度上，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它的母公司在我们中国资源上的一个倾斜度上，目前来看的话，大多数的精力可能是放在了日产上，反而英菲尼迪这样的一个头部的这种品牌的话，目前来看并没有给出很多的一些这种倾斜性，所以我认为可能走退路的方案是比较明智的。嗯，
0: 所以您坚定的把这一票投给他了。
1: 对，是的。
0: 好嘞，非常感谢您的投票，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当中再见了。 好，拜拜。哎，好，刚才呢，我们第一位评审团上线，我们这位是大家的老熟人，就是车媒体的曹东东哥，他呢把我们这期榜单，就是谁会在下一个路口说再见，这样的一个车型排行榜的投票投给了我们目前榜单上的七个品牌，咱们网友听友投票数排名第一的 英菲尼迪。那再说一下，目前我们这个整个榜单的位次没有变化，英菲尼迪还是第一位。那么第二位的本身呢，这个网友投票数其实跟第一位相差不多，就是 PSA， 也就是 标致雪铁龙，第三位的呢是捷豹路虎，第四位的是杰尼赛斯，第五位到第七位的分别是福特、斯巴鲁、林肯这三个品牌。那在你心目当中，谁会是在下个路口说再见的一个合资品牌呢？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进行投票。 就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是有奖投票啊，这希望大家也能中奖。那么在这个榜，就是这个榜单的投票，我们听友网友的这个渠道会在10:45，就是半个小时之后才正式关闭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投出自己宝贵的神圣的一票。那稍后我们嘉宾老师上线，又会投给谁呢？也是让我们拭目以待了。
2: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 GD 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之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 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记录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 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 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6: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7: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大家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呢是周六啊，也是我们一周榜单主题的揭晓时刻，今天是揭榜时间。那我们听友网友的有奖投票的渠道呢，会在10点45分的时候正式关闭，所以现在还没有投票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找到这个链接啊，可以来投票。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是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这样的一个车型的排行榜。那稍后呢，我们会累加咱们网友听友的投票数，以及我们依次上线的五位评审团老师的票数啊，最终排出这样的一期榜单。那请出我们评审团老师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到交广商城去逛一逛啊，咱们先买点好东西。我们自己的线上商城交广商城啊，今天又给大家找到了大牌美妆，绝对是非常经典了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是有这个水凝胶渗透科技，所以呢它的质地是很润很滋润，但是又不黏，不会闷痘的。它会把这个皮肤的这个通道啊，吸收通道给打开，所以呢后续的护肤品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啊，翻倍。如果呢你觉得这个用多少护肤品脸不吸收啊，或者这个脸上这个皮肤状

0: 零头，咱们把那个整的那个1000给砍掉了。而且呢是正品职工渠道保真，掌上海关 APP 啊是可以随时查验的。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就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了。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
1: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说回到榜单主题，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那么从2018年铃木菲亚特推出中国，2020年雷诺离开，2021年马自达，2022年是吉普，2023年是讴歌30，今年又有了斯柯达和雪佛兰，留在牌桌上呢是越来越少了。那么综合市场表现，下一个退出中国的合资品牌，你认为会是谁呢？可以继续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啊，发文字信息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今天我们的投票嘉宾，采视 APP 公关总监李欣老师上线。你好，李欣老师。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李欣。
0: 哎，欢迎来给这期的榜单投票了哈。先来说说雪佛兰吧啊，那这个品牌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车呀，还是他们那电影啊，还是他的口号啊、理念啊，还是什么其他的呢？
2: 一提这品牌当然科迈罗了，不知道为啥我现在听到这牌子首先想到的车名就是变形金刚里的大黄蜂科迈罗。
0: 嗯，
2: 虽然我同时脑子里出现的画面呢是克鲁兹吧。对对，想到那个大黄蜂啊，其实雪佛兰的科迈罗确实是因为电影变形金刚，但是脑子里的画面呢是克鲁兹，主要是因为很多年前我的发小买的第一辆车就是一辆红色的克鲁兹，那个时候正好是雪佛兰在国内市场的鼎盛时期，当时我们还真的高兴了好久。
0: 嗯，就是开着这车感觉自己就是潮流人士。当时觉得有这感觉哈。那现在呢他要退市了，退出中国市场啊，那他的离开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意外还是情理之中啊？
2: 其实乍一听啊挺意外的，但是仔细想下来也是情理之中。因为你为什么你觉得意外，主要是因为曾经给我留下印象的时候，这个品牌在国内市场的销量表现还是很不错的，那曾几何时呢也是大街上能见度极高的存在。那后来虽然不知不觉销声匿迹了，但是那个印象一直在我脑海里，就是保持着那个高度。那听了他退出中国市场的消息，惊讶之余呢，那冷静下来一想，就算不意外也确实是必然。你回想起来你自己都多久没关注过这个品牌了，多久没看到过这个品牌在国内发布什么重磅新车或者是亮眼的销量战绩报告了，那真的确实挺久的了。遥想当年我参加咱们山东交通广播2019 UP 超声波汽车品牌年度盛典的时候，坐的迎宾专车还是雪佛兰的沃兰多呢。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有同感啊，就是雪佛兰这个牌子就像朋友圈里的好友，好久没联系了，那朋友圈也是真的好久没冒泡了，真到真看到那条他退出中国市场的新闻反应过来，好久不见，那再见竟然是告别，这真是可惜了。
0: 我觉得你这个类比啊，这真的是让很多朋友可能是非常的有感触啊，就是一下就找到那感觉了。那在你看来，下一个路口可能会说再见的品牌或者是车型又是谁呢？
2: 其实提到这个问题，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上周咱们榜单回顾内容里的品牌就有在列的，那比如说杰尼赛斯。然后呢，我又捋了一下其他品牌，发现都已经在榜单上了。那实事求是的讲，榜单上的各位目前在国内市场过的真的是一个比一个不容易。如果非要比惨的话，排序的话，我觉得第一梯队应该是英菲尼迪和捷豹路虎。因为如果按照母集团可以割舍，国产呢已停摆或者是准备停摆，外加年销量跌破生存红线，这三个雪佛兰式的这个退出条件往下套的话，那英菲尼迪和捷豹路虎是最像的。
0: 那这两个车型在我们这期榜单上啊，光听友网友的投票数就是名列第一和第三的。那最终这一票您又将投给谁呢？
2: 那如果只有一票的话，我肯定会投给英菲尼迪了。因为我觉得你看啊，英菲尼迪2026年5月卖了多少，才卖了103辆车。

0: 半年总共才卖了3700多辆。那国产的 QX50 啊 Q50L 基本是已经停产的状态了。那日产现在连自己畅销的车型轩逸的销量都已经难保了，所以相对来说英菲尼迪是日产体系里最可以被牺牲的了。
1: 嗯，所以这一票还是没有任何纠结的投给了他。
0: 嗯，对，
1: 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下次节目当中咱们再见。
0: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刚才我们连线到的是今天我们投票嘉宾的当中的啊，我们这个评审团当中的第二位，就是李欣老师，他呢把这一票也投给了英菲尼迪。为什么要说这个也字呢？我们今天不是有5位嘉宾老师投票吗？前两位啊都是投给了英菲尼迪，而英菲尼迪也是我们这个榜单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这个榜单上听友网友投票数的第一名。今天就没有任何悬念了吗？英菲尼迪就是以高票遥遥领先成为了这个榜单上最被大家看好，这好是加引号哈，看好的要退出中国市场的一个品牌了吗？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也可以继续的来发表一下，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也可以继续来进行有奖投票啊，这我们听友网友的投票通道还有20分钟才关闭呢，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除了现在英菲尼迪呢我们的票数是遥遥领先之外，其实像第二第三位的人气啊也是比较高啊，都是加引号的，因为这次的榜单谁也不想上嘛。那第二位的是 PSA， 就是标致雪铁龙，第三位的是捷豹路虎，第四到第七位的排名分别是杰尼赛斯、福特、斯巴鲁和林肯。过一会儿他们的这个位次又会不会发生变化啊，我们现在呢也是比较的期待，毕竟还有3位评审团的老师没有上线，也没有关闭我们的听友网友的投票通道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讨论和投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说点轻松的，别让咱们这个接榜时刻那么的紧张啊，我们说一说出去旅行的事儿。开始琢磨9月份啊金秋时节去哪玩了吗？那跟着我们山东交广真的可以说走就走啊，省心又省钱的。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现在正在招募当中的行程的路线啊就会详细的发送给您了，图文的介绍啊就回推给您了。想看顶级秋色疆域三湖啊，就是去新疆的这条线是绝对闭眼冲的，双飞8天啊7晚的一个行程，一价全含，每个人只要6999块钱。咱们出行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是能半躺，在这个行程当中的时候咱们也不遭罪，非常的舒服啊。还有呢就是赛里木湖的蓝、喀纳斯的3道弯、禾木村的晨雾、北疆最绚丽的秋色，咱们一次给它集齐。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什么大盘鸡啊、手抓饭啊、冷水鱼啊，那都是一路相随的。那如果想出国玩，越想欧洲这条线路呢不用犹豫了啊，9月22号出发，用12天时间咱们走完德法意瑞这4国，主持人带队啊，咱们从北京直飞，没有中转的那种劳顿啊，一价全含，也是一价全含的，每个人只要26999。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光往返的机票就已经过万了啊。而卢浮宫、凡尔赛宫我们有专人讲解，都是非常棒的那种讲解的这讲解员，还有瑞士雪朗峰的缆车可以直接上到007电影的那个取景地，还有威尼斯的贡多拉、巴黎的塞纳河游船，咱们全部都包圆了。从新天鹅堡的童话到罗马许愿池的浪漫，半个西方文明史，咱们这一个行程啊也是边听边看边感受。如果呢不想去太远，云南的卢沥乡这个行程也是非常适合的，双飞6天5晚，一价全含，是只要4999，依旧是咱们交广主持人带队，在泸沽湖划着猪槽船，在香格里拉打卡松赞林寺的金顶，在独克宗古城咱们转动那个转经筒去祈福，还有藏王宴这样的一些特色美食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只是每一条线路咱们都是精品小团啊，名额有限，满了咱们就不会再招了，大家千万不要等到最后，先打电话咨询，先打电话来确定名额，号码呢是156-0640-1011，重复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是156-0640-1011。哎，你先问一下各方面，问好了合适的话啊，咱们就直接报名，就等着跟我们一起说走就走啦。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哦，爸爸，咱们到家啦。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今天呢是周六，也是我们一周榜单的一个揭榜时间。那本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榜单主题呢，就是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最近呢，这个雪佛兰要推出中国市场的新闻呢，是被大家广泛关注啊，也引发了一波讨论的。那么从2018年铃木菲亚特推出中国，到2020年雷诺离开，2021年的时候是马自达，和2022年的吉普，2023年又有了讴歌和三菱，今年又是斯柯达和雪佛兰，这是还没有过完啊，这一年是已经要推出中国市场，留在牌桌上的是越来越少了。那今年上半年，合资车加外资车在国内的销量占比呢是只有28%了，而放到6年前啊，并不遥远的6年前，这个数字还是61%呢。因此呢，综合市场表现，下一个退出中国的合资品牌，你认为会是谁呢？可以发微信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山东交通广播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或者呢，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有奖投票当中。我们听友和网友的投票通道呢，会在10分钟之后正式关闭。而除了我们听友网友的投票之外，我们还有5位这个评审团的老师依次上线，每人投出自己的一票。而我们评审团老师的这一票呢，是抵我们普通票数的300票。我们这样呢，这个评审团老师的票加上我们听友网友的投票，累加最终投出这样的榜单主题。那接下来我们要上线的就是第3位投票嘉宾了，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啦，汽车爱好者梦想淼淼淼上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们来说一说这期的榜单主题了。从这个雪佛兰退出中国市场开始聊起嘛，所以我们先来聊一聊雪佛兰这个品牌啊，你的一个印象，包括这个品牌让你印象比较深的车型都有哪一些，好吧？
1: 好，首先雪佛兰这个品牌呢，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之前看这个美国大片，很多这个警车呀，美式大皮卡、大 SUV 会比较多。都是那种块头比较大比较壮的，然后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看变形金刚的动画片，这个大黄蜂的原型是甲壳虫的，然后当这个电影版的这个变形金刚上映以后，发现哎，这个大黄蜂变成了雪佛兰的科迈罗，所以说这个记忆点应该是对于这个品牌印象最深刻的。
0: 我觉得其实不光是爱好者啊，汽车爱好者，就是对于这个普通的这个我们这普通人来说，这个车当时因为电影的缘故，印象也是非常之深刻。我看到咱们这个听友群里还有朋友在说呢，说特别喜欢那个雪佛兰大黄蜂那一款肌肉车，说就是感觉现在的车都有一些雷同嘛，就是挺无趣的，那个车就感觉印象特别深刻。那我们来说一说吧，那。在你看来，就是咱们这期榜单主题是下一个路口会说再见嘛？那你觉得谁可能会说再见？他有没有在榜单上面呢？
1: 有啊，
0: 在是吗？
1: 对。
0: 那
1: 因为
0: 这一票要投给他吗？
1: 投，我直接就讲吧。
0: 行，
1: 我的理由。
0: 好嘞，咱们直接说。
1: 咱要是从这个销量的这个惨烈程度上来看的话，这个英菲尼迪肯定是排第一的嘛。全年就卖了1000多台车，月均10%左右。像这样的成绩的话，很难在中国市场再坚持下去了。然后呢，就是我觉着英菲尼迪，本身它的母公司是日产嘛，日产这个想尽各种办法还在中国市场坚持，包括跟我们国内的品牌合作做一些新能源的车型。然后呢，英菲尼迪作为它的这个拔高品牌，这个高端品牌，我觉着完全可以转到这个纯进口了。如果真的是有人去真的就很喜欢它的车型，它完全可以用进口的形式去做。另外呢，就是目前英菲尼迪，因为它在售的只有2款车了嘛 ，QX50 和60两款车。然后就是在智能化方面呀，在电动化方面，其实是完全滞后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了。所以说，它取得这样的成绩一点也不意外。 就是他目前咱们这个三位评审老师包括你在内都是投给了他，包括他也是我们听友网友投票的第一位，你觉得这个结果是一点也不意外对吧？嗯，他不冤，不管是从这个销量上来说还是他这个产品力上来说，包括我们真的看不到这个他为了提高销量或者说能够留在中国市场<笑> 所做的一些改变和努力真的是看不到一点，所以说我觉得他可能就这么着了，愧就退了吧，他自己可能都觉着不可惜，是不是？我们也不再留恋了，因为本身英菲尼迪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消费者来说也没有留下那种特别深的那种印象，还有情感，就不像雪佛兰还有点这个伤感，就是说哎怎么突然听到这消息就是退出了，这个吧，你走就走吧，就是双方大家都很理智，对吧？对，挥手说再见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遗憾了哈。好嘞好嘞啊，感谢投票，那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嗯，再见。好的。 现在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啊，就是我们很少有一个榜单完全没有纠结啊，就是大家的这个选择相对来说都非常的一致，目前我们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啊，这样的一个车型排行榜上，我们的英菲尼迪无论是听友网友的投票数还是目前评审老师的投票数，它都是遥遥领先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四位我们的投票嘉宾上线，看一看 榜单会不会有一点点改变呢？来，我们有请到的第四位嘉宾老师是汽车与世界的主编车桂远车老师。您好，车老师。
2: 你好，主持人，大家上午好。
1: 哎，好的，我这个本来其实应该先问问您对雪佛兰的印象啊，但是我现在特别好奇的就是究竟您这一票投给谁？我们先来说一说吧，行吧？因为目前我们前三位评审团老师把票都投给了英菲尼迪。
2: 我想问一下，您这一票会有不同吗？我没有不同，我也坚决的投给了英菲尼迪。就是，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别的纠结是吗？对对对。
1: 那我们先来说说原因。
2: 因为那个，刚才那几位嘉宾说的我没听到哈，我没听到他们说的内容，很原因。但是呢。 其实根据我的理解呢，这个车呢它原来呢跟那个雷克萨斯来做竞对，然后呢作为品牌呢在高端品牌日系的高端品牌呢在中国呢这个市场里面竞争的时候呢，它其实就竞争不过那个雷克萨斯。那现在的雷克萨斯都基本上要退出了，雷克萨斯都面临很困难的一个境地，很少人在买，因为它被那个比如说像咱们中国的那个比亚迪呀， 比亚迪的高端车型啊，然后呢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自主品牌的高端车型，那个还有那个领克之类的这些车型，轻松的就把它的一些那个优势给覆盖掉了。所以说呢，那国产的纯中国制造的这个自主的品牌，这些新能源品牌就能够毫不犹豫的把那个雷克萨斯干掉的话呢，他把这个英菲尼迪就逼得就完全没有路可走。英菲尼迪无论是空间还是动力， 还是动力还是智驾还是各个方面智能驾驶辅助各个方面呢，你都没有法子跟我们中国的新能源高端车型来比。所以说呢，这个车呢，你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哈，包括从能源能耗啊，比如说它的油耗跟我们的这个油耗来比跟能耗来比，它也没得比了。原来它是现在也非常非常的不省油了。所以说呢，你从综合各个角度，包括那个价格是吧，价格它贵的要命，那你 你看不出来它，因为确实如果说它还有点优势的话，就是它的品质啊，它的制造品质呢还是不错的，故障率相对低一些。但是呢，这个呢，你比其他的跟其他的劣势相比啊，相比较的，来比较的话呢，就你完全就没有优势了。所以说呢，这个车呢退出中国市场是一定的，不只是它哈，那个跟我榜单上面还有一个斯巴鲁的，斯巴鲁呢，它作为一个个性的小众化的一个品牌呢，很多人还挺喜欢它，这个还会 另外呢，还有那个就是，其实榜单上面没有的，那就是那个起亚和现代。现在和起亚呢，其实在中国也是步履维艰，也是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呢？当然了，它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它在全球卖的还不错，在国际上市场卖的不错，卖的不错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油车跟中国的市场上的车型竞对是完全的没有竞争力了。那么它学中国的新能源，它学习中国的新能源呢？ 然后呢，也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那什么智能化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它跟中国的新能源走出国际市场相比较的话，它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一个渠道优势。 因为它鲜花又是它很多年呢就在全球铺设了一个很稳健的一个很全面的啊也很到位的一个网络销售优势，而且呢它的品牌走到哪里呢不受一些限制，不像咱们中国的就是品牌在出口的时候啊，很多很多的国家的限对中国的这个品牌限制种种的限制，限制这个限制是吧苛刻，但它对它不苛刻，所以说它即使它的制造标准和那个它是那科技水平比我们的新能源差一些，它也能在那个畅销物质的来卖，但是咱们呢比如说奇瑞，比如说比亚迪，比如说那个吉利，走过去之后啊，又受这个盘查，又受那个盘查，又受这个苛刻的限制，又受那个限制，所以说它在渠道上面呢，就比我们有优势，所以说它就比我们卖的好。尽管它的车其实你是新能源的车，它比中国的新能源也没法比较，没法比，但是呢，它有那么一个渠道优势，所以说它就卖的好一点。但是中国的自主品牌慢慢起来之后，它也不行了，所以这就是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0: 就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我们几乎挑不出它适合咱们中国市场的任何一点了，所以它就是板上钉钉了，要退出了哈，时间问题。好，那再简单的说一下雪佛兰的离开吧，是让您觉得意外还是情理之中的呢？
2: 也是情理之中的，因为当年雪佛兰呢，它的确是咱们只有老三样啊，就是富康、捷达和那夏利的时候呢，它来到了中国市场，凭借它那个它那个赛欧那个车。啊，其实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那个赛欧那个车，它鲜花车型来了，有两厢有三厢，最先是两厢进来之后呢，然后呢是空间大，然后呢那个也挺大气的啊，当时来看现在也是不行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又获得了很多很多消费者的喜欢，尤其是女性消费者啊，这一些女士呢特别喜欢这个车，我记得很多同事也开车，然后呢他们呢就是那个就导致了他这个市场的一些火爆了，然后呢也挣了不少钱，凭借这个车呢后来他又进了一些开拓者呀什么之类的一些那个 SUV。哎呀，一些轿车，结果呢，就是后来呢，它的这个弊端是呢，油耗大，然后呢，粗糙制作，再就是那个故障率高啊，然后呢，经常坏，所以说呢，就是跟那现在来看的话，跟咱们国产的这新能源呀，还包括国产的油车，咱们都轻松能干掉它了。所以说它真的是没有任何优势了，它没有生存的必要了，你知道吧？它没有一点必要了，所以说它离开呢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必须的。
0: 嗯，必须的，情理之中的。好嘞，哎，感谢您的分享和投票，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了。
2: 好，再见。
0: 哎，好，刚才我们是今天第四位评审团老师上线啊，车桂远车老师也是没有悬念，把这一票投给了英菲尼迪啊，目前他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坐稳了我们这期榜单，就是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啊，这样的一个品牌排行榜的榜首位置了，这是没有悬念的。但是呢，我们第五位投票嘉宾老师会把自己的这一票投不投给他呢？哎，这还是有一点点好奇的啊。来，有请我们今天最后一位上线的投票嘉宾，山东省首席技师赵林老师。哎，赵钻上线啦。
3: 哎，魏兄好，大家好。
0: 哎，钻石林老师来了啊。哎，那我们来说一说咱们这一期的榜单主题了。从雪佛兰这个离开开始说的嘛，所以我们每位嘉宾老师来了都先说一说对雪佛兰的印象，包括比较深刻印象的一些车型，你也先说一说吧。
4: 哎，好。
0: 嗯，
4: 应该是雪佛兰呢给我们印象就是第一，我觉得早先乐风车这个确实是一个经典，再有呢我觉得是这个车呢是一便宜啊，让大家呢这个应该说能够买得起的一款家用车型，我觉得这是几个从早期来讲这个平民化是吧，包括可能在电影中的一些片段啊，这个也确实是这个让大家印象比较深一些，是这样。
0: 嗯，尤其是那电影、播完了以后，我出来就看到那个他们挂的一些那种车的那个海报，我都觉得哇，这车好好看啊！而且也当时也感觉不是说那么贵啊，就是觉得这车真棒啊，就是开了特别有个性，这个印象还真的是不得不深啊。那他的离开会让你觉得意外吗？还是情理之中呢？
4: 我觉得属于情理之中吧。
0: 情理之中，嗯，
4: 对对对，我觉得这里边呢应该说几个原因啊，一是什么呢？就现在来看。就是就像家里有些家庭说孩子多了好种树也好，好养老也好，但现阶段就一部分家庭也会选择，哎，我可能更精细化，我别养那么多娃了，我养一个是吧，起到这个作用就 OK 了。 那现在这个车企的现阶段，我觉得是更多会是这样，就是从这个它本身国内的这种合资的模式啊，当然现在也打破了这个模式了，可以说有允许独资啊，但是呢，从现阶段总的来讲，就是车企想要我和谁合作不和谁合作，对吧？这个我既然和某一家有合作，那我没有必要和他一家的多个都在合作。
0: 嗯，
4: 那这我觉得从国内方这个可能就一婆家一个这个男方女方吧，啊，从这个另一方这个我觉得角度来讲呢，长期的这个节奏啊太慢了，啊，产品线太慢了。刚才如果说到这个，例如说这个他的这个印象来讲，我说一个车型印象啊，就说他的这个探界者。当时我记不清是上海车展还是广州国际车展啊，因为当时刚上市，他做了一个解剖车型，实际目的是什么呢？给大家看的，就给大家看。但是呢，这个给大家看呢，带来一个什么呀？就我本来要去看，我就跨了一步，就工作人员说：“哎，你别进去啊，不让靠近看。”我说：“你都打开了，让大家看，我只是看不太清，我就想看一眼那个结构，结果不让看，我就回来以后我就买了一台新车，我接着就买了一台这个雪佛兰这个探界者啊，我接着呢我说什么呢？好，那咱就买了，我接着拆了。这个视频应该大概在十几年前了啊，大家如果在网上找一找还能找着，就我拆车的视频，因为就是相当于刚有。但是拆完之后，我说这个东西有缺陷，没多久他这个车型这个东西召回了。其实我就想看那个位置，结果他就当时不让看，好，你不让我看，好，我买一台新的自己拆开啊。其实他就说明这个事儿呢，反映出什么？早期他在这个车型的这个投入和迭代上，在我们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更新度啊是不够，
0: 嗯，
4: 啊，确实是不够，
0: 存在着明显问题哈。
4: 对对对对，这是我觉得是造成它也是，肯定是大家这个随着这个消费的需求更新是个压力嘛，是这样。
0: 那是不是也可以择期再考虑拆一台车在你的更号上？大家还想看是吗？
4: 没问题，我这想着对。这个经常会有这个一些新车型，后边也计划再有。对对对对，
0: 行，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钻石林老师的这个微信公号，也可以跟他用这个方式联系哈，就是钻石林，对吧？
4: 对对对对，可以在那上面找找我一些关的视频，
0: 对，
4: 没问题。
0: 多加关注。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投票了，您最终的这一票要投给谁啊？原因又是什么？
4: 榜单中因为他有些名字是比较连的，我投的是这个标致和雪铁龙
0: 呀。你这是唯一的一个只有没有投给英菲尼迪的。
4: 我没有投英菲尼迪，我刚听到这个说英菲尼迪了，因为我刚才有一观点是什么呢？就是现阶段我认为这个它有些是纯进口的形式和自主这个就是国产啊，就合资这个国产化的这个车型，它是完全可以在后期做一些合并处理的。就我大不了这方面的店都撤了，我把这个进口车型我转给这个自主品牌嘛，啊，其实国内我觉得这个方式在后边应该是可行的，就没有必要非要说各自都开店，是吧？但是呢，你要推出中国市场呢，又比较可惜，啊，又比较可惜一些，所以我觉得这点呢，就是完全可以转到这个它的一些自主品牌日产店里边去做，但是。标致雪铁龙他俩其实这个名字在一块儿吧，我有点干什么，我觉得他俩应该其中之一。其实就是说他两个你说同时都在国内的意义本身不大，就是姊妹车型兄弟车型相似度极高啊，很多东西都是相似，群体呢绝对有，咱国内绝对是有一部分群体就是很认可这个车型，也就是也是比较喜欢，但是呢从某些群体来讲，你例如维修人员很不喜欢是它的一些技术非常另类，一些这个专用设备啊也好啊，配件的通用性啊一些这个维修的方案方式啊都比较特殊，不是太方便。我觉得这一点呢也会导致这个整个这个后期的服务，如果本身它的销量低，再加上它的这个服务跟不上的话，那客户群体就会越来越少。再加上就什么呢，也是包括前面提到的这个产品线，是吧？和这个如果说你是多方的这个再去投入，我觉得这个这边的这个就是男方女方来讲啊，这个可能是双方再想达成很好的这个合作的意向，再想长期用这一个某一个分支车型再去
3: 赚得很多的利润，我觉得很难。所以说更多它这个合并在一起这个名字呢，我觉得它至少它两个之一可能应该是要淡出市场，
0: 嗯，
3: 反而留一家，这个可能保留一部分对这类车型的喜好，以及呢它这个车型在后期可能也会做一些迭代，是吧？做一些迭代之后呢，有些车主也会去选择它，是这样。
0: 嗯，所以把这一票投给了标致雪铁龙，对吧？
3: 对对对，是这样。对，
0: 好嘞，哎，感谢投票和分享，那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啦。
3: 嗯，好好，再会。
0: 好嘞，那我们这个赵林老师啊，我们钻石林是投完票之后，今天五位评审团老师的投票就全部结束了，而我们的听友网友的投票通道也已经关闭了。那目前我们已经拿到了这期榜单，就是2026年我们第28期榜单，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啊，这样的一个品牌车型排行榜，最终的排名是这样的。毫无悬念的第一位是英菲尼迪，他是拿到了我们网友投票数的第一，也拿到了我们五位评审团老师当中的四位老师的投票，相加最后是以5516票的最终票数高居榜首。那么第二位的是 PSAE， 就是标致雪铁龙，它呢本身是有网友投票的第二位，加上一位老师的这个投票，它是以4390票位列第二。那么后面呢，从三到第七位的分别是捷豹路虎、杰尼赛斯、福特、斯巴鲁和林肯。整个榜单的排序从开头到结尾没有变化。好的，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啊，来揭晓了这样的一期榜单。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说一说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啊，咱们身边的一个好活动，就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我们这个活动呢，已经是有超17万的山东好车主报名参与了，而且人数不断的在增加。昨天呢又是开奖日啊，我们是第三批的周奖300个被抽出来了，奖品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现在呢奖品正在发放中，您就发中奖名单4个字去查询有没有中奖啊，好运不要错过。而这个活动呢火爆出圈，也是有很多爱心企业助力的，像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还没有来报名参与的朋友，抓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两个公众号啊，一键报名。后续我们还有千元加油卡、还有万元加油卡、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这样的一些福利。而我们的月奖啊，千元加油券或充电券也是开奖在即，抓紧时间来报名，发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的，感谢收听今天上午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5: 暑假旅行去哪里？
6: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5: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6: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5: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6: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5: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6: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5: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6: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5: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这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4: 哎，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5: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6: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7: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8: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6: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7: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9: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1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想买摩托车，
1: 想买摩托车，
0: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启程。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2: 奇遇好时光现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做客。在我们的燃情骑士节目当中，奇遇好时光板块都会邀请全省资深的摩友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自己跟摩托车结缘的故事。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山东省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的副会长邵雷老师，请邵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他跟摩托车的故事。接下来先来欢迎他啊，邵老师，上午好。
3: 哎，大家好，上午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邵雷。哎，我的网名是山东铁汉，可能说我的名字大家可能都不认识我，说我的网名也很多人认识我。
2: 这个网名的得来就是另外。

0: 一番故事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对，待会儿呢有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名字，还真不是他自己起的，这个外号还是别人赋予他们的。那个传奇的故事啊，确实是特别能够代表摩托车的骑士精神。那我想先让，对，我先让尚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看啊，咱这个跟摩托车结缘得追溯到啥时候呀？
1: 哦，那个就说就咱时间长了，那个我是年轻的时候吧，就特别喜欢摩托车，然后心里边一直喜欢那种追风自由的感觉。最后参加工作以后，就买了第一辆的那个嘉陵五菱的摩托车。从那个时候开始对机车呢，就真正的走进了我生活。对我来说呢，机车从来呢也不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更是陪伴我成长的一种生活态度吧。
0: 说到这个了，我就特别想说，那会儿那个摩托车买了之后哈，你刚才提这个词儿叫嘉陵五菱是吧？
1: 对，那个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提前去打火的那个灯，在它灯了一身汗，它才能发动起来。但是也是从那时候也是享受这种生活吧，也是享受那种过程，特别有意思。
0: 那您这个买了摩托车之后，别人可能买摩托车很多时候首先是工具，就是
1: 对呀，
0: 对，因为对通行，而且这个比挤公交啊，或者是说因为路途远啊，它耽误在路上那个时间，摩托车它能快一点，对吧？节约一下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好停好放，它方便灵活。
1: 是的。
0: 那您除了兼顾这个之外，那您这摩托车都干啥了呢？
1: 我后来就上下班，慢慢的以后就骑着它出去周边逛逛，然后后来到2005年，我就非常的向往的西藏啊、青藏啊、高原，看到很多的，上课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都知道那个大草原，呵呵，就特别向往嘛，一个梦想嘛。后来2005年我就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从青藏线骑行，这个路途呢比较遥远。2005年的时候，我走的是青藏线，整整骑了是28天，跑了10000多公里吧。算是完成了我一个年轻的最大一个梦想。我觉得这一路上真的是让我终身难忘。从枣庄出发，经过到格尔木的休整，然后翻越了巍巍的昆仑，看到连绵不断的雪山，特别震撼。尤其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时候，那个天地的辽阔一望无际，还能看到藏羚羊、野毛驴在那个旷野上奔跑，那种原生态的安静和生机，让人的心里特别感到一种纯净吧。
0: 这个我得由衷的说一句哈，朋友们，他这个时间点是这样子的，他买摩托车的那一年就是2005年，
1: 我买摩托车的时候那还小，
0: 那个五零的时候还小是吗？
1: 对，那是我刚参加工作，87年的时候参加工作买的，后来到2005年。
0: 哇塞，那是久远了，那是久远了，
1: 太远了。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你第一次进藏的这个路途，你选的，因为有的可能是云南进，对吧？有的可能是
1: 川藏线
0: 啊，对。但是你是青藏这条线。
1: 对，我走青藏线，因为那个时候2005年的时候，包括一些骑行装备啊，包括车辆也，这都不是很稳定，再加上对高原其实说心里话也不了解，也有一种恐惧，但是还是向往的一种这个诗和远方吧，现在用现在人说就是诗和远方的一种感觉吧。
0: 我想问一下啊，您当时那个时候的条件跟现在确实还不能比的，
1: 真的不能比。
0: 网络没有那么发达的情况之下，它也没有那么多的路书，没有那么多的参考，所以你是一个人去的吗？
1: 不，我们是两个人去的。我们两个人为了就是 防止意外吧，就两个人去，但是我们做了很多的攻略，
0: 嗯，
1: 那个时候电脑也不发达，网络也不发达，就买书嘛，就是看一些背包客他们写的一些背包客写的一些路线，去驻点儿，包括海拔，怎么去适应这个高原反应啊，去怎么去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啊，就是看这些东西，然后做了攻略，然后一步一步往上走，然后一步一步感受，一路上反正翻越了唐古拉山嘛，海拔5000多米，那个时候在唐古拉山口的时候又刮风又下雪，但是看到了很美的东西，比如说满山的那个经幡，
0: 嗯，
1: 随风飘动，
0: 嗯，
1: 那个走进那个羌塘大草原的时候呢，遍地的牛羊，散落的这个牧民的帐篷，简直就是一种太纯粹了，
0: 人间天堂是吧？
1: 对，人间天堂。沿途呢，随处可见很多的玛尼石堆，起伏的经幡，真的让太感受到藏民的这个敬畏山河，这个
0: 大自然的那
1: 向善的，古时的文化，特别好，特别的美。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人除了读书之外，行路再去印证书上，你就最典型嘛，因为你是先看了书，
1: 对，
0: 然后根据书去的。
1: 对，
0: 所以读书和行路比，对吧？
1: 对，读万卷书，行万路，行万里书，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是
0: 充分印证了这句话。
1: 对，是的。
0: 那当时的28天，我觉得就是奠定了一个，我觉得接下来一路骑行的一个起点啊。
1: 对呀、是的。
0: 因为我觉得这个起点确实比普通的骑行高太多了，你还穿越了，你因为你还穿越了无人区，对吧？是吧？那很多人不做足功课，确实也不敢进的。我只能说，您确实是特别勇敢，特别
1: 有
0: 勇气的。
1: 没有，那个就是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吧。然后来慢慢2005年回来以后。就为了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有更大的潜力能力吧，然后就慢慢的就是学习那个越野摩托车，因为咱们现在的骑行车子都是 ADV，
0: 对，
1: 能够更好的去旅行嘛，就是它掺杂一些越野上面的一些东西，后来我就2005年跑完以后，就按捺不住自己了，我就搜一搜看看有没有这些。赛事级的东西啊，拉力赛的一些东西，我就想参加一下，想证明一下自己。后来我就收到了，就2006年的时候，我就收到了那个环塔拉力赛，然后我就开始就琢磨这个东西了。
0: 很多车友哈，环塔其实名字是都听过的，因为这么些年了。但是环塔拉力赛它到底比的是什么？我们让参加环塔拉力赛的邵老师跟大家讲讲，他到底比的是什么，好吗？
1: 行，那我就讲讲这个吧。骑行呢，反正是一种快乐吧。我觉得赛事呢，是一种心态和体能的和意志力的一种东西。就是我2006年的时候呢，就是对越野摩托车这一块不懂，包括拉力赛这一块，然后我就从零基础开始。系统就学习越野摩托车，当时呢就是想挑战自己的突破极限，想看看自己的潜力的能力啊到底在哪里。从那个时候呢，我就练了有2007年、2008年，然后练了几年以后，就陆续的参加了5届的环塔拉力赛，就是环塔克拉玛干，这个国际拉力赛。后来又大大小小参加了全国的摩托车越野场地锦标赛。一些专业的，包括中汽摩联举办的专业的赛事，这个当你真正的站在了赛场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明白，公路骑行看的是风景，越野赛道呢考验的是心态、技术、体能和意志力，赛场上非常的残酷啊，无数次的飞坡，障碍，包括泥泞。无数次跌倒、失败、重来，赛场上有挫败、有疲倦，但是每一次的跌倒吧，再爬起来，都是一种成长吧。 我想问一下，我特别想问一下几个细节。环塔的地形是啥样的？你先跟我们描述一下好吗？环塔是这样的，阿勒泰呢，它是围着塔克拉玛干跑的，里边有沙漠、戈壁，还有就是长距离的这种，就是公路吗？
2: 对，没有公路，没有公路，它是非铺装的，它里边有沙丘。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庐丽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珠草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 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 还有藏族土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0110110110110110，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8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哦，爸爸，咱们到家了。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限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这么危险啊！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想买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奇事，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实车。
5: 唤醒幻想，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0: 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此刻继续来到燃情骑士之奇遇好时光的板块当中。奇遇好时光是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这个板块来连线各地的摩托车资深爱好者，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和摩托车结缘的故事。那有的呢可能是新手朋友，也有的呢就像今天的节目嘉宾一样，好多年啊跟摩托车打交道，那真的是相当的有感触。那今天呢跟各位分享的来自山东省 齐柏林副会长邵磊，邵大哥呢是真的很热爱摩托车，从小的时候种草，然后到拥有，刚才他说了哈，吭哧吭哧早上起来打火，一身汗的嘉陵50开始，然后骑拉力去到第一次长途的距离，就是起点很高，是进藏了啊，直接而且走的是青藏线，所以一路呢也是穿越了无人区，感慨。 后来就觉得这次经历为他后来参加这个达喀尔这种比赛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认知，他觉得他要挑战自己的极限，想知道到底极限在哪里。刚才我也是第一次哈，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了解了，哇塞呢，这个比赛的路径如此之长。 那刚才咱说到了4000多公里、5000多公里，所以在这种路途当中，你整个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其实都跟平时是非常不一样的。

0: 那个尤其在沙漠路段的时候，你会遇到沙盲，会看到一片都是白色的东西。那个包括你掉进了鸡窝坑，因为那个在沙漠里边骑行的话，它的地表温度有时候能达到60多度，所以再加上你的体能，包括一些这个常识的东西吧，都特别要注意。反正我是参加了，从2006年参加，一直是到2013年的时候参加了5届比赛，就是每一次都是退赛，前几次都是退赛，退赛以后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和周克一块去跑比赛的，然后我的车也是坏了，后来周克，用一根绳子把我从赛道里边拽出来，然后我那一年就真真正正的算是完赛了，因为那沙漠。用环塔拉力赛的一句话讲吧，就是梦想、征服、挑战，后边还有一句叫失败、改进、再来，所以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老是这种不服输的这种精神嘛，一直这样子来算是把它真正的跑完了，也算是给自己也是有个交代吧。
1: 我觉得前面的那个啊，那几个关键词。你单看的话都句句励志，然后你要把后面的那几个关键词再把它整个对起来的话，你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闭环。这个闭环的前提是你得经历后面那一堆的过程，对吗？
0: 所以说这么多年来，在赛场上经历吧，我总觉得教会了我有三个事情吧，就是认真。勇敢和智慧吧，就是认认真真的做所有的事情，勇敢的面对所有的困难，用你的智慧，和学习吧，赢得你最美好的人生。我觉得是这样的。
1: 我最近有被打动一件事情，是一个骑行的爷爷，他是60岁之前是农民。
0: 对，是的。
1: 你见到那个视频了是吧？
0: 对，
1: 他这个。小的时候的经历也非常的坎坷，但是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要走出去，就是不光守着家门。他以前守着家门，是因为他特别的孝顺，因为他这个之前的时候，这个为了照顾老人家啊，照顾自己的这个长辈，他就一直守着，守了可能20-30年，直到老人这个故去了之后，那么他就开始为自己而活了。那为自己而活，人生60岁开始啊，朋友们。60岁才开始骑行，他的骑行不是像我们这样，好像我们可能要做足了攻略是吧？啊，要这个买一多好的自行车，不是，他真的，他一个月可能没有多少钱，他就是纯穷游，然后骑着自行车，他居然走，不是说祖国的大好河山了，他是梦想是这个世界，是这个地球，是五大洲。
0: 是啊。这是特别令人敬佩的一种骑士精神吧，
1: 哇，所以我在想说，60岁有没有勇气可以从头来过呢？没有外
0: 很
1: 语的
0: 多啊！
1: 基础。
0: 现在随着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根据就说我这个年龄了嘛，然后把家里边做好，处理好所有事情，然后这个。实现自己年轻的时候的梦想，
1: 对，
0: 我觉得有很多人，现在骑行圈里边个70多岁、80多岁的也都在骑行，也都在骑
1: 是
0: 行。
1: 非常棒啊！为这些这个我们的长辈们点赞，太厉害了，太励志了。而且我觉得对我的一种认知是什么呢？我觉得任何时候只要你想出发，都是不晚的。
0: 对，是啊，这个没有理由，
1: 对。
0: 只有自己。
1: 对，
0: 只有自己看自己怎么去做，
1: 对，
0: 啊，
1: 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咱虽然是骑行哈，跟那个出海很像，出海是没有办法等到完美的天气、完美的洋流，什么事情都是完美的才能出，不是的，风正一帆悬啊，朋友们，只要你想出去，当然前提是不是巨恶劣的天气哈，台风那种，那两码事儿哈。但是没有所有都是完美的，所有都是好的才可以出门，不是的。
0: 是啊，所以说现在就是去探险吧，而不是去冒险，
1: 对，
0: 应该这样去讲，
1: 是，
0: 是吧？
1: 而
0: 探
1: 且还
0: 险
1: 有一
0: 的是，
1: 个，你刚才提那个自己定义的关键词，我首先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

0: 然后带着自己的勇气出发，但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一定是那个智慧。
1: 对，是啊，
0: 摩托车可不是，哎，对，就是没有条件，哎，没苦，他非得硬吃，这个事儿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且还有骑行，我们希望通过像 邵老师、邵大哥这样的资深的摩托车友跟大家去展现一下，摩托车不仅仅是我们生活当中谋生的工具，是个交通的基础工具，但它同时还有一群人，一群真正内心发自热爱的，不仅仅是热爱摩托车，真正背后的逻辑是热爱生活，
1: 对，是敬畏生命，对，是敬畏大自然，
0: 在去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也希望通过我们每一次的节目的分享传递，让大家看看哦，原来有这么一群人是这样子在生活的啊。那不是所有条件都具备，还是那句话，那个60岁才开始骑行的爷爷骑自行车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什么，我得等到具有钱的时候，我得等到我得怎么样去锻炼身体，我身体我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1: 但前提是不是硬上哈。对呀，那不是硬上。对，嗯，那我打断了，我想回过来，因为这样的骑行经历，尤其是参加比赛的骑行经历，那就能把那个山东铁汉这个给圆过来了啊。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外号了嘞？因为我在2007年的时候参加那个巴拿拉力赛的时候，距离终点还有 不到1公里的地方吧，车就坏了，就爆缸了，就怎么推也推不动了，实在没办法，我一看他这个拉力赛是这样，你需要车和人同时出赛道才算计有成绩，所以我就没办法了，我就把摩托车就是扛起来了，然后就硬推过了终点，所以那个时候就因为我是唯一一个山东人参加的
0: 这个观察的比赛嘛，所以只有一个山东人说叫大家都喊的哦，这是铁汉，叫山东铁汉，就那个时候就把我叫成山东铁汉了。大家再往后听一听啊，让邵大哥解释一下，你先说一下那辆摩托车多沉行吗？有180多斤嘛，然后加上装备的话，不到200斤吧。1公里，朋友们，负重1公里。
1: 连推加扛，反正是连踹的，就这样子就转过终点了。
0: 为了完赛，就是我不在乎成绩，但是我要完赛。
1: 我需要完赛。
0: 我必须得完赛。我不论我想穷尽我所有的能量，我想尽我所有能用的方法，我必须要完赛。
1: 对，就是坚持嘛，就要坚持到底，就这样子。
0: 朋友们，你就说吧，就是拿这股子精神，他干啥事儿他不能行呢？他，对吧？
1: 谢谢你的夸奖，这干啥事儿有时候也不行。但是这个精神太值得鼓舞了，就是这在有些别人眼里边看我们这些人，可能就是一群傻子啊，在虐待自己。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敬畏、自律和担当吧。
0: 是这样，而且刚才说了，唯一的山东人，就是冲着这句话，他也得完赛呀。
1: 对呀，不能丢山东人老爷们脸呐，
0: 对吧？冲着这句话也得，怎么着我也得完赛。我先不管成绩，我得先完赛。嗯，
1: 是啊，
0: 还有一个山东人的精神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通过比赛这件事儿，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骑行的圈子里头，山东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刚才
1: 邵大哥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他跟熊猫车队的队长，周老师一起参加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在整个圈子里为了这个精神而流行的，我们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他特别能够体会到我们山东的底蕴文化。
0: 是，那个时候是2013年，
1: 就是完赛的一年，然后我们俩从那个车道里出来的时候，拉着一根绳子，然后湖南卫视 采访的时候，然后就用了一句话嘛，叫"无兄弟不还塔"。嗯，后来以后慢慢以后就是"无兄弟不足球"，"无兄弟不越野"，"无兄弟不什么"，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0: 因为这个我没有理由，我就是
2: 连接每个出发。 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想买摩托车，
2: 想卖摩托车，
0: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3: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来到燃情骑士之奇遇好时光板块。内容呢设置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车友朋友们，大家有机会来节目当中来做客。如果你身旁也有热爱骑行的朋友，也有热爱摩托车的车友，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在这儿呢，你能够听到真实的骑行的故事，同时也有骑行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感受，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而每个人从自己不同的视角给大家展现的，也是骑行当中再去认识一下，哦，原来骑行文化是这样的，原来摩托车还可以这样骑。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的是山东省骑摩联专业的，非常非常专业的资深摩托车友兼教练，同时也是山东省骑摩联的副会长邵磊。邵老师刚才跟大家讲了自己的接触啊，确确实实是非常资深的，几十年了啊，20多年的这个，至少是20多年打底，但同时有非常丰富的越野的骑行和比赛的经历。那么一会儿呢跟大家来说说看啊，因为不仅仅是有一些车友朋友们喜欢近郊，也会有一些是喜欢远途骑行的，像邵老师这种连4-5千公里的环塔都能骑过来的人，一定会有非常好的包括装备等等这样的一些经验跟大家一路分享啊。那我们的即兴有请一下邵磊老师。邵老师好。
4: 你好你好，大家好。
3: 刚才来分享，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综合的一些体现了每一次对自己的这种我觉得心理铺垫、心理建设都是相当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刚才提到在整个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熊猫车队的队长哈周老师，他宁可自己没有成绩，他也要拿一根拖车绳要把你拖出去。
4: 对，所以就是山东汉子嘛，山东人的
3: 底气
4: 和担当，
3: 对，
4: 不放弃不抛弃了。
3: 但同时我觉得奠定了一个调子啊，这个调性就是我觉得比赛当中不仅仅是非常严酷的，要追求纯粹的体育精神。
4: 对，
3: 体育精神肯定是更高更快更强，对吗？它要向人类极限自我挑战，但同时在比赛过程当中最珍贵的情谊是无价的。
4: 对，是这样，算是患难生死兄弟吧。
3: 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为什么说我说这个比赛过程当中诞生了特别有名气的在圈子里的一个这个 slogan 叫无兄弟不还塔。
4: 对，是的，
3: 对吧？
4: 无兄弟不越野，无兄弟不自求。
3: 嗯，但这个的精神体现是什么？是人间到处有真情在，这个情谊相当不得了啊，朋友们。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当中，你可不可以舍弃你自己的？你自己的成绩没有了，这是你参加这次比赛最核心的利益啊！
4: 对啊，
3: 你舍掉了呀！你为了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山东人的口碑，在这种比赛过程当中全国闻名，其实就是很震撼所有人。
4: 他不光那个，就在周贺去跑那个俄罗斯的那个比赛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也是把这种。咱们山东人的担当、善意啊，这种，帮助别人呢，也带到国外去了。
3: 嗯，
4: 他在赛道中间也救了不少人，也救了不少车。啊，
3: 就骨子里的这种天生的古道热肠。
4: 是的，
3: 嗯，
4: 是这样，嗯，
3: 那种侠肝义胆。
4: 真
3: 的，你原来看武侠小说哈，你能体现的那种，哎呀，比赛过程当中你还真见到了，这可是活生生的真人啊！
4: 真人是的，就是有真诚、仗义、务实、稳重吧。
3: 嗯，
4: 这两些是说到山东人的这种脾气性格。
3: 对
4: 啊，
3: 所以我觉得这种良好的精神风貌，它要再带回来，带回到生活当中的普通骑行，你想想看，它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骑行吗？
4: 是啊，所以山东，咱们现在山东车友呢，嗯，有热血，
3: 嗯，
4: 但不浮躁，
3: 嗯，
4: 嗯，热爱呢还不张扬，重情重义还有担当。所以这么多年，其实这个圈变化很大吧。从事最早的时候，大家都是追求速度，街头骑行，就慢慢的就走向了摩旅、公益骑行、正规的赛事，还有正规的俱乐部。
3: 是，
4: 我们那一代吧，就是从在街上耍酷，骑的那个 CB400 啊，一半到现在，我们到很多车友都骑到宝马、哈雷，
3: 嗯，
4: 就一路的更新，一路的沉淀，就是大家不单单的从玩车，就是慢慢的走向了社会，
3: 嗯，
4: 参与公益，参与这个传递的正能量，
3: 嗯，
4: 我觉得现在整个汽车圈的群体形象素质啊，
3: 嗯，
4: 都是越来越正向，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好。
3: 嗯，如果你正担心家里的小朋友，他青春期他接触了，尤其是今年，因为张雪机车，我不是一定要提人家啊，确确实实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发现说，哇塞，国货之光啊，然后，而且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这个点燃了自己的热情，问题是谁没年轻过呢？对吧？对吧？这你要担心，你说哇塞，我年轻那会儿我都不敢干，我孩儿现在敢这么干了，我又担心他乱骑车，是吧？又有不好的一些危险的行为。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来，山东省汽摩联的副会长今天在节目里，让他们都是专业的资深的教练员。所以我来告诉你，你想让孩子去释放自己的青春荷尔蒙，你想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真正的比赛赛道文化是什么样的，不是瞎骑，不是路上你觉得那个偶尔的速度那个轰鸣那是耍酷，你上赛道去让孩子试试看，你看他服气不服气。
4: 对啊，你不要把道路当赛道嘛，不要去做一些不文明的东西嘛。
3: 嗯，我现在就
4: 规范的去骑行，安全骑行。
3: 是的，
4: 别去飙车扰民，没有意义，真的，真没有意义。
3: 我们深恶痛绝，
4: 嗯，
3: 我们完全深恶痛绝。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请不断的这样的专业的资深的教练员、裁判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真正的骑行文化是什么。而且有正规的渠道，朋友们，你可以把孩子都送过去哈，没关系。
4: 对，
3: 他不是觉得他自己挺能耐的吗？来，你让他下次赛道，你看看他自己的自信心在哪里，他就知道。
4: 骑多少次马，拿谁溜
3: 的？你就知道哦，原来真的要回归到什么？回归到敬畏。
4: 对呀。真正的，我觉得真正的机车的精神嘛，这不是速度， 也不是炫耀，也不是张扬，我觉得应该是敬畏、自律、安全和担当。
3: 是，
4: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才是。
3: 是的，所以我觉得家长朋友们，你们万一就是有一个人能听到了节目，或者是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觉得我的孩子这个样子我都快愁坏了，我怎么办？来，我们有路径，好吗？你相信这群人，你把孩子交到这群人手上，你放心吧，他们一定会让孩子们，我不敢说别的，下赛道就让孩子能闭嘴了。
4: 对，
3: 就能让孩子服气了。
4: 是，是的。
3: 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知道，哦，原来天花板在哪里。因为他没见识过，他觉得自己那个行为觉得好像，哇，我就好酷呀，是吧？我觉得自己下赛道他就知道了，一点也不酷，好吗？真的，我们帮助那些愁的家长们，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因为第一，我们社会的正向的交通宣传永远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其他你都给我往后放。
4: 对，是这样，
3: 对吧？而且我们从这个敬畏生命的角度来讲，我们还做了第二件事。此刻我要跟邵大哥来呼吁一下了，咱能不能发动一下所有你俱乐部的这个老师们，然后包括我们七魔联的伙伴们啊，广而告之，我知道你们都有资深的驾照，只要你有驾驶证，
4: 对，
3: 你有个车号，你就能报名参加我们五个厅局联合举办的，省文明办、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然后还联合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还有我们交通运输厅和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由我们和山东交通台和我们山东交警总队承办的这次叫做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哥，我想问一下哈，你猜我们这100天你要能坚持不违法，大奖拿什么？
4: 我就争取拿最大的奖。
3: 那个一辆摩托车，钱江的。
4: 对，可以。
3: 钱江的，这还不算完哈，这还不算完。我们有3个人，1人10000块钱，有卡。
4: 好，真厉害，好。
3: 然后每周我们都抽奖，你不要等100天，每周我们都抽奖，每个星期五就在我节目里。然后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会请交警总队的警官做客直播间，亲自由交警给大家开奖。这个系统都是在交警的系统里，你报名你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系统都是在交警的系统里，他替大家要筛一遍你是不是真的没违法。好，你确实是没违法，我们就开始来抽奖，每个星期抽30个2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每个月30天我们再抽10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因为现在有一些新能源车嘛，你懂哈。那么100天不就3个月吗？3个月多一点儿，那我们就给大家抽10000块钱和一辆摩托车。
4: 好，
3: 这个快广而告之，我来告诉你方法，特别的简单，大哥，你下了节目之后就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和山东交警的微信号，哪个都行，回复3字儿，就这3个字儿叫好车主，简单吧？好车主，朋友们，就这3个字儿，好车主。就可以直接来报名，报名之后非常的简单，没有空着手回去的哈，你只要报上名就有20块钱中石油的加油券，咱都不白来，都没有空着手的，就是100%的中奖率。所以大哥，这个活动是不是值得参与一下？
4: 参与，参与，必须参与，必须支持。
3: 我们来呼吁，因为大哥在枣庄啊，我们来呼吁一下啊，枣庄的车友朋友们，包括我们这个俱乐部的摩托车的车友朋友们，以及咱协会的好多的摩托车的车友朋友们，那么你们本身就已一直在坚持公益骑行，
4: 对
3: 对，骑行的路上其实都是遵章驾驶的，那么为了奖励好司机，哎，咱们看看谁能幸运中个奖，10000块钱加油卡，1万多块钱的钱江摩托车呢，是吧？
4: 是啊，对，大家共同巩固和这个维护我们找我们的环境嘛，何况现在我们电台包括这么多单位大力支持我们，也更应该参与进来，呼吁大家。
3: 马上就有这个同学发来了微信，在微信号上说：“武红，我要拿摩托车。
4: ”好，拿摩托车，首先你要遵守各种规定啊，对不对？
3: 那你首先得报个名，你这3字就报不上。
0: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齐鲁守护平安相伴。
1: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
3: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想买摩托车，
2: 想卖摩托车，
1: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3: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4: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刚才呢看到了有车友回复了旅游关键词，听到了我们在暑假期间啊给大家准备的行程，有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是新疆，走的是伊犁这条线路，打卡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伊宁的六星街，还有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限定独库公路，错过了可就真的在等明年了，妥妥的是一个网红线路啊。当然了，有一些车友朋友们说想带着孩子，因为孩子比较小啊，有没有更适配一点的线路？没问题，有云南的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准备的全部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像摇篮一样可以载着你穿过群山。泸沽湖畔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看长在水面上的花儿是什么样子的。香格里拉呢是非常纯净的，小朋友如果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啊，它跟我们山东的山水确实是不同，会让孩子印象深刻。再有就是吃的，在云南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都能够找到自己超级超级喜爱的各种好吃的，连一个米线配料有40多种，眼花缭乱，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可以好好的让爱美食的你不能错过。问题是价格非常便宜，暑假期间没有涨钱，4000多块钱哈。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只需要回复旅游两个字儿，旅游两个字儿，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暑假的尾巴抓住它，一起带进孩子的记忆当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好物推荐环节跟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我特别想跟我的女性的朋友们一起来说一下，就是好的产品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有平替的。有人说所谓的哎呀这个夏天了是不是过了之后咱们就比较容易，尤其是那些不经晒的哈，一晒就泛红敏敏肌的那种，或者是你觉得我痒痒的很干很干，在办公室里吹空调一天，或者是开车在路上啊吹一天又晒，那慢慢的这些干纹啊泛红啊都会出来，你用了一堆水乳可能都没有什么用。来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黑绷带我跟你说一个人就行了，王菲。大家去春晚的时候看她出来唱歌的那个状态，能想到她是一个50大几岁的人吗？ 他就是黑绷带的资深使用者，我觉得其实都不用多说啥。对付干纹，对付这些敏敏肌，对付那些干燥泛红，来，朋友们，你自己用上一晚上，然后第二天你自己照镜子，你来试试黑绷带是不是如黑绷带的配方所说，它又温和又维稳，适合多种肤质，你自己试试看。因为我过生日的时候，我有一个礼物是这个，我觉得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说，没法有平替。真的，一分钱一分货。如果你有非常贵重的这个客人要送礼物，或者是你说我的妈妈值得用好的，她已经上了岁数之后，我希望给她买一个好的生日礼物，比如说到了周年纪念日，是今年是60岁的生日、70岁的生日，这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或者是你媳妇儿咱们结婚了，是一个周年的庆典，我觉得都非常值得给她用一个特别好的。50毫升原价在专柜卖3930，但咱今天只要半价不到1199，绝对是掌上海关 APP 的可查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只需要回复化妆品就可以了。朋友们，好的产品没有平替，你值得拥有最好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记得回复化妆品就可以了。
3: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4: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燃情骑士之奇遇好时光。今天的节目当中有请的是来自于山东省漆模联的副会长邵磊。邵老师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了自己跟摩托车结缘这么多年啊，各种各样的神奇的故事。骑行确实是非常有勇气，但是更需要智慧的一件事儿。所以呢，邵老师，你刚才分享的这个，我想请你以资深的摩友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有一些小白也喜欢摩托车，那么当他自己开始接触的时候，怎么样子选车才能挑到自己适合的？因为我相信从你那个嘉陵50开始到现在，现在你骑啥车？
2: 我现在骑巡航，骑复古。
4: 对，所以你看它是有不同的，怎么说，就是你总是要挑一挑找一找，才能够找到真正符合你心意的那个车。
2: 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看你第一呢，看你的爱好在哪，第二个呢，就是说看你的需求在哪，再一个呢，就是看你的经济能力在哪。首先不能勉强的去做一些事情。就是作为小白来说呢，就是可以选择一个自己适合于自己的车。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有踏板、街车、巡航，包括拉力，包括 ADV， 还有专业性的东西，就是你看你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你想诗和远方，那你就哪怕是一个踏板，你也能够去到你想往的地方。它只是一个代步，最重要的还是在你从你的心里边去能不能驾控和超越到它。是这样的，
4: 咱上来之后循序渐进，别给自己上难度。你觉得张雪机车特别好，朋友们那个骑不了哈。
2: 创业机车，其实张雪呢，我们从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包括现在的邓连松，就是一些他身边的这些的资深的还就是研发人员嘛。其实张雪给我的印象，他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他这个创新和不服输的精神呢，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真的。他能够这样做，我们作为机车爱好者也好，作为机车人也好，我们会一直在支持他，鼓励他，帮助。
4: 我们也希望能够什么，就是百花齐放。
2: 对吗？
4: 中国的工业之大成，其实是在这些汽车、摩托车等等，在我们的船舶，在我们的比如说更遥远一点的我们的卫星，对吧？这些都是集大成的工业体现啊，朋友们，它不是一个零部件，它是好多好多的工业零部件组成的。这里面既体现了我们的审美，工业设计首先也是设计，朋友们，它首先是个美学。它的样子好不好看，甭管你踏板、你拉力、你 ADV，你这个样子你不让大家喜欢，大家是不会掏钱的呀。 对吧？
2: 对，
4: 你样子让人家喜欢了，你但是里面的核心，就像您说的那个，哎，它的性能是不是真的让这些老摩托车友也能点赞？那就是它的本事了。
2: 对呀，其实我们咱们中国啊，真正的世界上第一辆车是从咱们中国出去的，是西仲造车，夏朝的时候有一个西仲，他造了一个带轮子的车，那个时候就是叫车主西仲嘛，就世界上发明那个带轮子的车，那是西仲，西仲造车，啊，在夏朝的时候，就说咱们老祖宗那时候就有创新精神，就发明了这个带轮子带轴的车，就是在世界上，是咱们是造车鼻祖吧，应该是，
4: 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作为后代的子孙。对吧，我们要发挥我们先贤，我们祖上有那么好的智慧凝聚，
2: 对
4: 全球全世界这个历史上的第一台车其实是在中国诞生的，那我们作为后辈人，我们也如果有能力的那一天，我们是不是也要向世界奉献我们自己的工业的一个很好的体现，不管是从摩托车，不管是从汽车，从各个维度来说，对吗？我们也相信他只是张雪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鼓励了我们很多人，也希望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期待的是百花齐放。
2: 对呀，是啊，
4: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努力吧，朋友们，我觉得甭管你家里的小朋友啊是青春期多么多么哇塞那个速度与激情他想去释放，我告诉你回来啊，山东省汽摩联有专业的驾培，有非常非常非常正规的各地，你比如邵老师他就在这个枣庄，你要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墨子的家乡不就是滕州吗？
2: 是啊，滕州就是枣庄嘛，枣庄是西仲造车鼻祖，也是在枣庄。
4: 你看，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家乡来讲，咱们五辈当自强啊，是吧？我们有责任，就是不管我们能力大与小，对吧？我们如果说能力大的话，那我们就为这个行业多做一点贡献；那我们能力小没关系，我就从自己开始，我做好车主，我不违法，对吧？我安安全全开车，我说不定还能中个摩托车，还能拿10000块钱呢。
2: 对啊，是啊，我们现在也是。包括山东省汽摩联嘛，包括我们这些资深老车友也一直在坚持推广的正规的骑行专业的赛事，包括公益的正能量的文化，也在努力的撕掉一些对机车的负面的标签，就是现在一直也在推动这个摩托车运动嘛，它能成为一个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一个体育项目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参与进来，
4: 是的，
2: 可别再去想着那个。
4: 我们一定一定多多的哈，以我们山东省汽摩联组织旗下的正规的比赛给大家去做直播，然后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端午节的时候是东平湖的这个千人骑行，只要我们有各地的文旅很好的一些结合的话，包括我们荣城海岸骑行季的活动，我们多多的组织这样的活动，大家如果没有车没关系，开着你的私家车，你自驾游跟着我们也没有问题，你只要来感受，带着孩子，带着自己的家里人一起来感受一下。我觉得在海外有很多很复古的，比如说像哈雷的这种机车文化等等哈，它都是成体系的。我想我们也有一天，不论你骑什么车，你哪怕骑个踏板。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深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大将滔滔，淘尽了众英豪，天地萦绕，一两声。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张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先慢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3: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实话，我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之后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

0: 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

0: 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信函，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实话，我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2: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1: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8月15日起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生效，这是继《民法典》之后的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法典共5编，1242条。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以专题的形式来聚焦我国第一部专门的生态环境法典，它和我们的生活到底有哪些息息相关的地方呢？大家通过视频直播也已经看到，非常高兴为大家隆重请到了3位重量级的嘉宾来给我们做专业的解读。首先介绍一下哈，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来自咱们山东省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厅龚绍华法官。龚法官，欢迎
4: 您。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非常欢迎。那坐在我左手边第一位是来自咱们山东省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厅的朱烨法官。朱法官，欢迎您。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环境资源这个案件啊，大家知道是涵盖着民事、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领域，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欢迎远道而来的来自咱们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厅厅长张岩。张厅长，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真的是非常欢迎直播间的这个3位哈，今天我们阵容庞大。您看我们这个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就发来信息了，燕子北飞说特别有意义的节目，谢谢您的这个夸赞哈。今天三位隆重登场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所以在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哈，作为环境资源审判法官，是不是特别期待这部法典的落地生效？
4: 确实，作为一个环境资源审判的法官啊，我们原来手中的作为依据的法律呢，有30多部的单行法。这30多部的单行法呢，都是以单一的环境要素来作为规定的，比如说水、大气、土壤。我们在审理环境资源案件中呢，我们首先要掌握30多部单行法，还有一些司法解释，还有各种规范性文件啊，非常的庞大。这样呢，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出台呢，我们非常希望的一件事情终于实现了，就是有一个统领性的法典作为我们裁判的依据。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原来我的书桌里边至少要有30多部法律放在那个书桌里边，现在呢正式实行之后呢，有10部法律就废止了啊。这样呢，我至少我的书桌里边哈，那显得整洁一些。这我们是非常作为一个环境资源审判的人员，非常期盼着这部法律的出台。除了期盼之外呢，我认为我更真切的感受呢是压力和挑战啊。
3: 实际上在上直播之前，在我们的导播间沟通的时候，龚法官说太严峻了，这个挑战性。为什么说？
4: 对，因为光从这个字数来讲呢，就是16万6000余字 啊，虽然比民法典的这个就是条款略微少了一些，
3: 嗯，
4: 但是字数呢就是多了几万字，
3: 是
4: 本来这个体量就非常大。另外呢，这个法呢它不是原来的单行法的简单的这种累加，它是一种化学反应之后的，咱们有了前瞻性的创新性的这样的一些规定，如果能够融会贯通这个立法思想和它的基本原则，在我们的工作中又正确的适用这些法条，所以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这样是也是我们今后追求的方向。
3: 嗯，所以说龚法官所说的责任重大哈。
4: 对，
3: 在这儿呢我们也此时此刻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您对中国的首部专门的生态环境法典马上在8月15号，也就是在周六的这个时间正式实施了，您对这部法典有什么期待或者有哪些想要了解的，也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相关内容发送过来。今天我们可是请到的真真正正的在一线的法官走进我们的直播室给您解疑释惑，所以大家不要错失了这个机会哈。实际上借机在解读这个法典之前也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环境资源审判的一些相关知识哈。我查阅了一下，在2014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是设立了环境保护法庭，那么作为咱们目前全省范围内有多少家这样的专门的审判机构，这个是不是请我们的朱法官了解这个情况哈。
5: 好的，主持人，这样我们呢是按照自上而下分类施策灵活机动的原则，我们推动了中基层法院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机构。目前呢是我们是在中院重点推行了机构的专门化，这样我们现在17个中院均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
3: 嗯，
5: 到2026年我们全省一共设立环资审判机构是240余个，其中环资庭有96个，专门负责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合议庭呢还有团队已经达到了70余个，环资巡回审判的巡回点呢是有52个，这是我们目前机构的设立的情况，
3: 阵容庞大。
5: 对，
3: 尽管是这样也是存在着案多人少吧。
5: 对，
3: 这种实际的这个情况啊，每个法庭都会存在这种情况。来吧，再问一下我们的张岩法官哈，我觉得行政案件而言的话主要包括什么？罚款，
6: 您说的这是行政处罚类的案件。
3: 行政处罚类的案件哈，
6: 嗯，
3: 就是责令关停什么停业，
6: 这都是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
3: 是吧？
6: 嗯，
3: 作为这个行政案件，这个法官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6: 嗯，咱们的当事人这个环保意识越来越强，
3: 明白，
6: 咱们当事人遇到一些环境损害的一些情况，他们会更多的有维权意识，
3: 嗯，
6: 或者说向相关的行政机关申请调查处理，要求对一些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这对推动我们的环境保护越来越好，也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3: 嗯
6: 嗯，
3: 所以在这儿哈，大家更多的学习法律，运用法律，嗯，有一点不能够乱诉，是吧？
6: 嗯，
3: 我们节目当中常说一句话，龚法官，就是非必要不诉讼，你得有理有据，才可以达到你最终想要胜诉的这个目的，对吧？
4: 对。
3: 好了，那您看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信息了啊，都是挑出大拇指点赞的，还有环境审判大有可为，怎么样？
4: 是我们需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然后这个大家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嗯，
3: 所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各位8月15号就要正式生效了，您有哪些关注点想要了解想要咨询，今天我们的三位法官就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哈，为大家解疑释惑，有问题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您的相关文字内容，我们看到之后就给您专业的回复。来吧，咱们从头开始梳理一下哈，就这部生态环境法典我们知道早在3月份的时候就正式公布了，
4: 嗯，
3: 想知道国家为什么要出台一部这样的法典，那这部生态法典到底会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什么？龚法官，
4: 行，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日由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于2026年8月15日起实行。生态环境法典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引导下的重大法律成果，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了时代特点，反映了人民意愿，系统规范协调的法典。 法典融合了30余部单行法的内容，就像将零散的珍珠穿成一条美丽的项链，实现了生态环境治理从单打独斗到系统集成的质的提升，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迈向体系化现代化的新阶段。
3: 谢谢龚法官给我们的这番解读，您刚才那个比喻特别好，串珠呈现一串美丽的项链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哈，实际上也就将零散的这个环保法律整合起来，形成完整的体系，让环保治理有了一个统一的遵循，
4: 对，
3: 是这个概念哈。
4: 是的。
3: 另外说到，这是我们国家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这个法律，那它的这个出台重大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哎，它为什么叫法典不叫法？它和我们认知的这个普通法律又有哪些不同呢？特别请张燕副厅长给我们说一下啊。
6: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国家呢，几十年来出台了数十部的环保法律，覆盖大气、水、土壤、固废等各个领域。为什么我们还要专门制定这样一部生态环境法典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先搞清楚法典和法它有什么样的不同。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础性法律，它和普通环境单行法在法律定位、治理理念和适用效力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从那个法律定位上来看哈，我们熟悉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等，它都属于单行立法，针对的是呢单一的污染、单一生态要素、单一治理环节做出的规范。优点呢是专业有针对性，但是呢也有一定的问题，比如说条款分散、体系割裂，执法者和法官呢经常面临法律适用的一些困扰。而生态环境法典是什么呢？它把这30多部单行法律、上百部的行政法规，还有这些年司法实践积累的裁判规则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整合，形成了一个体系完整、逻辑统一、层级清晰、全域覆盖的生态法治体系，是生态环境领域统领性、基础性的法律。那么从治理理念上来看呢，单行法的立法思路，坦白讲呢，更多的就是出了问题怎么办，
3: 是，
6: 也就更侧重于末端治理。但是呢，生态环境它贯穿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立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核心理念，把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修复、长效发展串成了一条完整的治理链条。这就不只是罚的问题了，而是怎么防、怎么治、怎么管、怎么修、
3: 是
6: 怎么发展。这也是最高院近年来司法审判的一个方向，从单一的追责转向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3: 说得太好了，实际上这个法典就是一个领域的总章程，是吧？所有的相关规则都编在一起，统一适用，不会留缝隙哈。
6: 对，
3: 所以这个法典是什么？是代表一个国家法治成熟的表现。那它到底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呢？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今天呢，我们是利用我们线上一个小时的时间哈，给大家以专题的形式来聚焦我国第一部专门的生态环境法典，它和我们的生活到底有哪些息息相关的地方。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请到了三位嘉宾哈，刚才我们介绍过了，一位是来自咱们省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厅的龚绍华龚法官，一位是咱们山东省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厅的朱烨法官，另外一位也是远道而来的咱们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厅厅长张岩。实际上法官的工作日常我知道特别的忙碌，是吧？听龚法官说，张厅今天一早赶来的，
3: 对，
2: 明天还有庭要开，
3: 还有两个庭，
2: 所以紧锣密鼓哈，大家利用这个时间，您看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专门解读这个法典。所以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对这部关乎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这个法典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不是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哈，大家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把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来吧，说到结合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情况，再结合你们的一些司法案例哈，我想特别聊聊，就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对于补齐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或者是完善整套的这个环境治理的制度，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键作用？又会从哪些方面实实在在的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朱法官，
4: 好，我来回答一下。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呢，已经进入到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的阶段，过去碎片化的单行法体系确实已经很难适配我们新时代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需求。那么这部法典的出台呢，也标志着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已经迈入体系化、法治化的新阶段。这部法典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我主要想给大家从三个层面来聊一下有哪些变化。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它补齐了我们法律体系的结构短板。过去呢，大气、水、土壤、固废呢各有单行法，制定时间跨度大，执法司法中呢可能会遇到适用的矛盾，同时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呢也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彼此之间缺乏一定的统筹性。另外呢，过去的法律在预防和修复方面的制度呢也相对薄弱，这次法典它是把5编1242条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就构建起了一个更加统一完备、严格规范的法律责任体系。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它明晰了不同主体的权责的边界，就是我们的政府、企业、公众、司法机关等主体各自负什么样的责，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我们法典都写得明明白白，也就形成了我们这种各司其职、协同联动的多元共治的这种局面。从我们法院的工作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这部法典有一个标志性的突破，它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人民法院应当加强生态环境审判工作，推进生态环境专业化审判机制建设，这是法典对我们人民法院的直接要求，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办好每一件案件，还要推进专业化审判机制的建设， 为法典的全面实施提供有力的保障。那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推动了我们生态环境治理质量的根本性的改善。那我们的法典形成了一套环环相扣的治理链条，从生态红线、环评准入、风险预警这些前端防线，到精准规制各类排污行为，同时呢聚焦了解决我们的像黑臭水体啊、噪声扰民啊、餐饮油烟啊这种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再到坚持过罚相当的原则，统筹衔接刑事、民事、行政责任，确保我们受损的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有效的恢复，不让违法者逃脱制裁。更重要的是呢，这部法典它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把绿色低碳发展单独成编，将双碳目标、循环经济、绿色生活也写入了法律，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上倒逼企业转型，从根上去减少污染的排放。那这套制度的设计呢，从源头的预防到过程管控，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大家关心的生态环境质量能够一年比一年好。
2: 也谢谢朱法官给我们的这个解答哈，大家也在用心的听。如果从这个宏观的这个角度看，这部法典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产生影响的话，那我想它就不仅是一部环保法，更是推动我们说整个经济转型的法，是吧？
3: 对。
2: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所以像是传统的这种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要被淘汰，而这个环保产业还有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绿色产业就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所以相当于给这些绿色环保企业，是不是龚法官，我理解的是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企业知道政府支持什么、鼓励什么。
3: 是的，我们应该把旧有的一些落后的生产的方式啊，调整到咱们现在的符合我们的新能源、新的这双碳目标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新的这种产业方式上去，来淘汰落后的那种生产力，增长我们新的这种企业的活力，带动咱们的经济发展。
2: 是，说得太好了。其实刚才通过几位的介绍，大家也听到了，一次性取代了很多像是我们说的固废法、什么大气法、噪声法这样的旧法哈，这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删删减减，这是一个推倒重来哈，一个重新的整合，是这样理解的。
3: 是这样，我们以前用的有30多部那个单行法啊，这次呢就是随着咱们这个法典的实行，废止的呢是其中的

0: 它是守护的人间烟火，每个人从出生到上学阶段，就业，有了婚姻，买房买车，然后到了继承，还有包括侵权，这是贯穿人的一个一生。所以说如果说它是守护的人间烟火，那么生态环境，有人形象都说守护的是万里山河。
1: 是的，因为它不光具体到就是说咱们的每一个人生命财产的这种合法权益，其实还是有很多包括我们现在称为公益诉讼的一些就是元素在里面，比如说大气、水、海洋，这些就是大家赖以生存的这种地球环境啊，也不能够就是说与经济发展形成一种就是背道而驰的那种状态，而是应该相互促进啊，实现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共处啊，共建咱们的美丽中国。
0: 是，所以这个法典出台呢之前，大家相关的报道也看到不少哈，真的是就是法条太多，不知道重点在哪儿。下面也请龚法务官给我们就是概括一下这部生态法典，它主要讲了哪些内容，还有哪些核心的亮点。
1: 好的，下面先由我来呢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法典的总体情况和总则编的主要内容。生态环境法典采用了是总则和分则式的编章框架，共分为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以及法律责任和负责编，共五编。您刚才也说是1242条，它的字数呢达到了16万多字，其中第一编为总则编。如果把生态环境法典比作是守护绿水青山的法治大厦，那么总则编就是这个大厦的地基和总施工图。总则编明确了立法的目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等基础内容。从立法的技术上看呢，总则编采用了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生态环境领域普遍适用的基础制度和综合性规范汇总在一起，使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从问题应对型转变为制度引领型，从分散立法转为系统立法。总则编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写入立法目的，并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贯穿生态环境法典的价值主线，同时将坚持党的领导写入总则，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特征。总则编还首次将生态环境权益纳入立法，回应公众对清洁空气、安全饮水等基本环境权益保障的诉求。此外，还建立了信息公开、公众监督、决策共治全链条机制，回应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需求，保障咱们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0: 龚法官特别用心给我们讲的特别仔细哈，我想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结合，因为您是一线实实在在法官接手的这些典型的案例，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分享一下？
1: 确实，就是说我们在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之前呢，有很多的单行法作为我们的法源哈。
0: 对，
1: 目前呢，我们已经审结了非常多的生态环境的案件，基本上是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私益性的诉讼，就是我个人为了我个人的这种就是财产利益和生命健康利益，我对于一些污染环境的行为、损害就是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这是私益诉讼。再一类大的民事诉讼呢，它是环境公益诉讼啊。一般是由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和社会公益组织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啊社会影响面比较大的一些生态环境案件提起公益诉讼。咱们山东法院呢，在这个生态环境审判领域呢啊，目前在全国呢处于第一方阵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身位啊，咱们也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这种探索，很多的这个裁判规则也被最高院采纳啊，而吸收到一些司法解释里面，咱们也有很多优秀的案例成为了这个最高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对于
0: 这个指导性的案例啊，我觉得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特别感兴趣哈。刚才您所说的，实际上这些也是与你有了付出的努力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才能作为一个指导性的案例。刚才提及到的这个环境公益诉讼，它这个公益利益实际上它是属于全社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公益诉讼这个诉讼主体会是什么呀？团体、
1: 对，社会公益组织和检察院、
0: 嗯、
1: 现在还有一类呢，就是生态损害赔偿是由咱们行政部门或者是说以及政府啊、
0: 嗯、
1: 对于这个生态损害赔偿案件可以提起一个诉讼、哎、啊。
0: 所以刚才所提及到的这种指导性的典型案例哈，在全国作为推广的，甚至是有类似的案子，是不是作为指导性案例就是类案可以同判，是吧？所以这种案件

0: 我想提及起来，作为龚法官，你们代理审理过这些案件，应该是内心里特别想要表达欲望哈。我想稍后在一段宣传之后，我们就这个典型案例也给大家来进一步的说一下，好吧？如果大家对我8月15号要实施的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哪些认识、认知，或者有什么个人的观点想要表达，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相关内容发送过来。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哈。今天呢，我们是以专题的这个形式呢，专门来聚焦我国第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为大家有请到了3位重量级的嘉宾哈。两位是来自山东省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厅龚绍华法官、朱烨法官，还有一位就是来自咱们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厅厅长张岩。所以说到这个环境资源的这个案件审理啊，它涵盖的什么？它不像一般专门民事的就管民事，刑事的就管刑事，它是涵盖了民事、刑事和行政3大诉讼领域。所以说结合这部法典，那么咱们山东省高院，我们知道一般的这个案件都是在基层法院审理，除非是一些二审的、再审的，还有涉及数额特别巨大的，直接到高院哈，省高院。所以在这儿，您刚才所说这一道，作为一线法官能有审理的这种典型案例，被作为最高院的指导案例，也特别的欣慰。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龚法官能借此机会也通过电波给我们大家说一下。
3: 感谢主持人哈，给我们这一个机会来汇报一下自己的工作成绩吧，就算是哈。其实，一个法官，如果要是一辈子审的某一件案件被输入了 最高院的指导性案例的话，其实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2: 很牛。
3: 对，因为本身就是指导性案例就没有多少件啊，而且呢，在一个审判领域里边，你的案子被大家评定为这个指导性案例的话，那大家都是以你为方向，裁判的思路和裁判的结果都向你靠拢，所以呢，你是排头兵。所以如果要是案件被纳入这个指导性案例的话，确实非常有成就感。我个人呢，跟大家分享一件我作为合议庭成员的就是一个案子被收入了这个指导性案例。啊，这个案例呢，一般是如果社会影响力大的话，这个案子除了那个序号，我们一般是哪一年哪一年，鲁高法第多少多少号案子啊，这样是一个机械的序号。但是如果你这个案子获得了比较大的认可度的话，你这个案子会有他自己的名字。
2: 嗯，
3: 这个案子它的名字叫伽马刀案。
2: 啊，
3: 然后如果要是您拿到这个全国其他的那个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或者是法律战线上的这些就是同行们的话，他们会比较了解这个案子。
2: 嗯，
3: 这个案子其实案情呢并不复杂，它是发生在咱山东济南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伽马刀它是一种医疗设备，是医院里边比较就是昂贵的一种医疗设备。它的工作机理呢是用一些就是钴六零的那种就是放射性的那种碳棒，它这个聚集它的这种核能量进行一个手术。
2: 嗯，
3: 它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核辐射嘛。
2: 是
3: 啊，当这个设备呢就是被不再被充分利用或者说被闲置的时候，它的退役整个这个流程有相当严格的法律规范，必须有资质的这个单位进行一个妥善的处置，防止它的这个核辐射泄漏啊。这个案子呢经过咱们那个省高院的审理呢啊，我们体现了这个裁判中的几个亮点。第一呢，我们采用了这种治未病的这种思路，就是它这个还没有泄漏，只有这种泄漏风险的时候，我们已经启动了这个案子，并通过这种依法裁判及时的把这个危险给它消除掉了，而不是说以往真正发生了损害之后我们怎么去追责。
2: 是
3: 这个案子的亮点是还没有发生实害之前我们把隐患给消除掉了。
2: 嗯
3: 啊，也就是说把法律保障的关口咱给它提前了，
2: 前置
3: 啊，前置了。对，再一个呢就是充分发挥这个司法的能动性啊。我们在这个最终的这个生效判决做出来之前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出了一个禁止令，就是相关的主体不得擅自处置这个伽马刀。
2: 嗯
3: 啊，因为一般没有资质的人动还不如不动啊，就是说对大家造放射性污染，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第二个呢，是我们在这个生效判决之前，我们做出了一个裁定，就是先于执行的裁定。因为整个这个退役过程经过我们这个法院调查呢，它需要将近300万的费用。这个费用呢，我们在尚未生效的判决之前，我们把它执行到位了。这两个裁定呢，一个是禁止令，一个是先于执行，是在生效判决之前就做出来了。
2: 嗯，
3: 后来呢，我们是通过这种各方主体的法律责任，依法进行了裁判，判决各个主体呢承担了连带责任，引起了这个社会的巨大反响。
2: 嗯，
3: 也就是说，最高院为什么把我们这个案子选为指导性案例呢？第一，它真正是发挥了这种司法保障作用啊，保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第二个呢，确实是发挥了这种治未病的这种司法能力啊，帮大家就是排雷，把这种污染的苗头或者受损害的苗头也把它扼杀到前端，
2: 是
3: 啊，充分的对大家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还有这个就是环境的这个权益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保护。
2: 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常说一句话，就是隐患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就是大家你我的漠视态度。如果就像这样任何事情我们都前置了，那有效地防范了这个风险的发生，那总是要比它日后发生再追责再造成的损失，是吧？
3: 对，要强得多，
2: 要强得多，
3: 效果要好得多。
2: 是，所以它作为一个指导案例收入了最高院哈，所以这是作为法官职业生涯中感觉到比较自豪的事情。
3: 我比较幸运，我是合议庭成员之一。
2: 是，
3: 嗯。这个案子最后还被收入了这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库，也代表着就是说咱们国家的对于这个整个这个全球的生态环境做出的这种司法贡献。
2: 实际上您看，一旦就像您所说，这个东西一旦泄露了之后，它造成的这种污染，这种对人的伤害，它整个对一个大的环境啊，而且这个伽马刀我们说有资质的这个医院都会有啊，然后它造成的这种 不堪设想，有时候这个后果是吧？
3: 是
2: 及早
3: 要防患于未然嘛。
2: 是，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对这样的一部在8月15号出台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有什么个人要表达，或者是不了解不清楚的，都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在这部法典当中还增加了之前法律里没有的哪些新的规定，这个是不是也请龚法官给我们说一下？
3: 行，我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法典在整合原有单行法的基础上呢，针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新形势、新问题，创设了大量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规定，主要表现呢有以下几点。法典首次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碳达峰、碳中和、碳排放权交易、循环经济、能源转型等政策呢，已经上升为法律制度，推动生态治理从末端整治向源头预防转型。首次呢，将光污染、电磁辐射、化学物质污染风险防控纳入法律规制范围，建立新污染物清单管理制度。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对退役风电机组叶片、光伏组件、废旧动力电池等新型废物的精细化、无害化拆解和处置要求，并实行强制回收与全程回溯。将大气污染监管范围呢扩展至铁路机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如挖掘机、叉车等及重型货车船舶排放，并对餐饮油烟和恶臭污染提出专项规范。将地下水污染纳入风险管控与修复体系，明确历史污染追溯制度。首次将外来物种入侵防治制度纳入法律，明确个人随意放生外来物种可能承担法律责任。首次对生态修复活动的原则、程序和重点领域作出系统性的规定，明确违法者需承担修复义务。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了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另外呢，是将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的追责期间呢规定为5年，将生态环境民事诉讼时效从3年延长至5年，强化了追责的效力。
2: 所以这个变化还是说这个诉讼时效，因为常听我们法律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哈，一般的我们说时效是3年多一些哈，如果长期的那个可能达到这个20年，但是这个生态环境民事的诉讼时效是从以往的3年目前来说是延长到5年，这个目的就是强化这种追责的这个效率哈。
3: 对，
2: 另外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大家也可能还关注一个事儿，就是法典都专门增设了一个绿色低碳发展编哈，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创新，所以这边要怎么帮我们这个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念，或者是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向着这个绿色方向转型，另外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法典又提供了哪些保障能够调动老百姓主动选择这个绿色生产、绿色生活，这个是不是请我们张岩厅长给我们说一下。
4: 绿色低碳发展编是这部法典当中最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感的部分。过去我们讲环保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约束、限制，
2: 是
4: 增加成本，好像呢这个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它就是矛盾的。这一边就要回答这个问题，这个矛盾怎么破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怎么变成一种制度？从赋能两山理念落地的角度来说啊，法典做了几件很关键的事儿。首先呢，它首次用法律条文确立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专业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就比较好理解了。这个在福建山明这个地方啊，推出了一种林业碳票，将森林的固碳减排价值作为资产可以进行交易，这就叫做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法典就把这个机制法定下来，明确了咱们生态保护补偿怎么补，生态权益怎么进行交易，绿色的产业怎么进行扶持，从而实现了让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担责，让优质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让绿水青山真的能变成咱们老百姓口袋里的金山银山。另外呢，法典还把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4个目标协同推进。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 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继续在直播过程当中哈。那么对于这样一部8月15号生效的生态环境法典，作为我们的老百姓，对这个法典寄予什么样的这个认知，或者是寄予它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希望，能解决哪些问题哈？在这儿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3位一线的法官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来给大家就法典的着重的这个内容进行解读。实际上我们说条款挺多的哈，涵盖性覆盖领域又特别的广，所以我们也是摘其重点给大家说。说到了这个普通人的这个生活，如果受到影响，会受到哪些改变？可能真的是影响会不小，因为是什么？公民的生态环境权利和义务，这个是充分得到了一个保障哈。
3: 嗯。
2: 就像我们以往在接听听众朋友这个来电的同时哈，就有的就觉得游乐设施场，有人就反映那个发电产生的噪音特别的大，影响到自己的这个生活。所以说在之前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处理，到是现在这个新的法典实施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更大的一个权益的一个落实，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实际上您看现在我们所说的，像是自己周边家的这个场地有排放的这个数据啊，或者建立这种垃圾焚烧场地啊，这个以后这些相关部门要征求我们周围群众的这个意见，而不是说等于你这个发电机各方面这些设施已经落实好了，我们再作为个人来说再去追这个责，是吧？
3: 是的，
2: 吴法官。
3: 是的。
2: 嗯，权力的实在落地还有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作为个体来说有获得赔偿的这个权利，也能够强调大家的这种环保义务，是吧？
3: 对，
2: 在这儿更多的民众节约资源啊，减少污染啊，所以说鼓励参与这个环保活动，包括举报污染行为，如果属实可能要会得到政府部门的相关的奖励，就是这个变为去大家自觉的去管，全社会来共同参与这个事儿，是吧？
3: 对。
2: 嗯，哎，再一个就是刚才回归到那个例子，如果就是这个噪声扰民这种情况，那么在之后或之前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3: 嗯，这个呢其实呢，如果要是噪声污染的话，大家的就是
2: 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维护权益。
3: 对，维护权利的渠道呢，还是就是说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2: 嗯，
3: 至少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可以向行政主管部门反映这个线索，申请呢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一个查处。如果对于这种查处行为就是说不满意，认为还没有做到位的话，我们也可以从法律纠结的途径上来讲，还有行政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啊，这是从这个就是行政方向进行一个救济。如果直接提起民事这个诉讼可不可以呢？法典告诉我们大家，当然也是可以的。
2: 嗯，
3: 啊，但是呢，一定要就是说证据扎实啊，事实清楚，据实向法院汇报自己的案情，同时呢要有理有据。
2: 嗯，
3: 啊，对于一些就是说赔偿的数额呢，要做到客观公正啊。
2: 所以在这儿也提及大家，在掌握证据方面，我们也一直说谁主张谁举证，还有就是得提升大家的这种固化证据的意识哈。
3: 对，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就是多说一点，在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损害里面，恰恰相反，它是有一个举证责任倒置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法律规定，它不是所有的证据都倒置，它是哪个环节的证据倒置呢？就是你这个实施的行为和你最后结果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这一块的举证呢，是由这被告的一方来举证的，
2: 责任单位来举证的。
3: 对对，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点啊，也是给大家就是说普及一下这个小的知识点。
2: 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牵扯到有很多个别不合规的这个企业哈，在他们整改的过程当中，也要赋予他们一定的这个时间吧。在这儿，我想作为我们行政法官张岩法官，您是咱们行政厅厅长哈，就是处理这类案子的过程当中，就是企业以往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觉感知是什么呢？大家宁肯交罚款，也不愿去整改，因为可能花费的代价更大。但是现在这个法典出台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改变，促使他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4: 主持人是这样的哈，这个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主体就是咱们的企业。
2: 是。
4: 这部法典呢，对企业来说也是既是约束，它也是一种机遇。
2: 嗯，
4: 就是对于企业来说，有一些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呢，环保它不再是一个单项的要求。过去呢，有的企业认为，就像主持人说的哈，我通过了环评，或者说我拿到了排污许可证，环保这一关我就算是过了。
2: 是。
4: 但是那个法典呢，把企业的环保义务从项目立项一直延伸到咱停产后的土壤修复，全周期都在咱们的监管范围之内。另外呢，也把企业的碳排放管控升级为了法定的义务。它就倒逼咱们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落实节能降碳改造，不落实面临的它就不只是行政处罚，还可能涉及到民事赔偿，甚至是刑事责任。另外呢，还有一个连带责任风险需要重视。咱们的法典第1067条明确规定，环评监测等第三方机构弄虚作假造成生态损害的，是与委托企业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青岛法院他审理了咱们全国首例的环评造假入刑案，这个被告人呢，他没有参与任何的企业环评，但是呢，他伪造了环评的资质报告900多份，获利了79万余元，然后他就被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了有期徒刑。那么根据咱们法典的规定呢，这种造假行为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他还将承担民事连带赔偿责任。
2: 所以说您看，不光是民事，还要触犯到这个刑事责任哈。对于我们的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这也是一记提醒，是吧？
4: 是，
2: 至关重要哈。
4: 是的。
2: 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对这样一部马上就要落地生效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法典，前期我们三位法官也解读了它为什么以法典的这个形式来出现哈，这在我们中国是首部，那在全球范围之内，实际上跟法官介绍也是首部哈。
3: 对，从法典来说呢，它是在咱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法典，这是咱们国家哈。其他国家呢也有自己的这个环境法典，但是以生态环境就是同时这两个概念嘛啊，就是说完整的一个体系的话，立法体系的话，咱们国家应该是首屈一指的。
2: 您看，所以通过这样一期节目的专门的这个解读哈，让大家就是切实感受到，一个是就是这部法典它确实意义非同一般，再一个，即使刚才所说的国内环保生态治理的一次升级，可以说哈，
3: 质的飞跃，
2: 质的飞跃也是全球生态治理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这么重要的一部法典，可能大家某种意义上也会担心这个执行的这个难度，事实上这个执行机制对你们来说也有创新，是吧？包括监管的机制。
3: 实际上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在普法过程中，包括我们自己学习这个法律过程中啊，我们也和那很多行政主管部门啊，因为大篇幅的一些就是行政管理性的规章制度，在这个法典里边也是充分的得以体现。
2: 是，
3: 确实，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还需要继续和这个相关的业务部门进行对接。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呢，就是说原来单行法的那些就是法律责任那一块，就是法院从裁判的角度上来讲，新法和旧法如何衔 连接的问题啊，如何过法相当的问题，我们会继续和相关的业务部门进行沟通，也从人家那里学习到我们对于法典没有领悟到的东西。
2: 是，所以说相互之间携手共同的提升这个执法的这个力度哈。
3: 是的。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牵扯到大家就是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哈，作为这个居民住宅楼禁止开油烟餐饮这个事儿，大家也为此特别的关注哈。我看到这个条款当中处罚在1132条，规定最高可以罚款达到了这个10万元，是吧？
4: 您介绍到的这个处罚的问题，它是一个方面。就对于这种油烟扰民的问题，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和纠纷，
2: 特别关注，
4: 特别关注。
2: 是，
4: 所以呢，我们这个法典就明确规定，咱们居民住宅楼这些区域，它是禁止新建产生油烟的餐饮项目的。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也是在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
2: 嗯，
4: 它不仅保护了环境，也能够减少咱们老百姓因为这个油烟困扰问题，比如说和产生油烟的这些餐饮店发生矛盾的这种可能性。
2: 是，所以说还是问题前置了，就避免这些日后问题的这个出现哈。时间到这儿呢，我们告一这个段落哈。但是我想今天有很多的一些点，实际上就像龚法官在节目沟通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典实施很多相关的部门都在努力的学习跟进执行落实，所以说这个过程都需要各部门共同协力。还有作为我们每个个体，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得更好地明确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只有更好地学习法律，才能运用法律保护自身的权益。最后还有点时间，龚法官，您做一个概括性的总结吧。
3: 概括性的总结是这样哈，今天受节目组的这个邀请啊，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主持人。是这样，我们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怎么来理解这个法呢？这个法既是一个授权，也是一个行为的规范的指引啊。我们享受法律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保障，同时呢，我们也规范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要注意保护我们自己的蓝天碧水净土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嘛，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啊，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主体都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去践行建设美丽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宏伟的愿景的话，咱们的生活质量，咱们的国家的腾飞啊，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也愿意作为一个法官贡献我们的司法力量，
2: 执行和承诺同步，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就这部体量大、涉及领域广泛的生态环境法典着重请三法官进行了解读。实际上这部法典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也希望咱们每个人就像龚法官所说的，从自身做起，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个保护环境从来它不是一句口号哈，是需要真真正正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所以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您的一份力量。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也期待三位法官今后有更多的时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普法，好吗？
3: 好，
2: 好，谢谢，
3: 谢谢，
4: 谢谢主持人。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礼拜六现在是傍晚的5:03了，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啊，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期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的汽车朋友们。心之所在，朋友发微信说：“杨大帅哥今天加班。”其实我觉得不算是加班啊，你们轻易不要干这行，因为干了这行之后，你会发现啊，就是我这现在是到了40多岁了，我算是偷懒了，你知道吗？我是把这个节目改成了。你比如说明天周天我们节目是重播了，但是你要知道在我工作的这19年当中，我只有在2026年里偷懒了，才开始把礼拜天的节目改成是重播了。你要知道在过去的18点几个年头当中，很多时候我的节目是每天2个钟头，每天2个小时，1周7天，每天这个都是直播的。所以当有朋友问我说今天算是加班，我就有点不太适应。其实干我们这行你们不要轻易触碰，就是你们放假我上班，对吧？只要地球不爆炸我永远不放假，就这样。但是这个现在也学会偷懒了，你知道吗？重播的节目我们有很多朋友也是很爱听的。为啥？因为我们即便是重播的汽车天下这个节目，它也不水，它是我们正常的一档这个剪掉广告的那么一档我们的本周的一个日播节目，好吧？所以今天节目咱们是直播的啊。美好的周末，祝大家出行平安，轻松愉快。马上又要到了这个晚餐时间了，各位咱们可以聊一聊，是吧？今天咱们别聊车了，聊聊今晚准备吃什么吧，好吧？你让我也馋一馋啊。有朋友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你说的太对了，您说到了我的心缝里头去了啊。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解答一下，聊一聊，共同探讨一些跟新车挑选啊、维修保养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现在的车呀，已经是越来越少会出一些故障、一些问题了，但是难免还是会有。大家在保养方面，尤其无论你是油车还是新能源车，保养方面如果有一些疑点的话，我们都可以讨论啊。新车挑选啊，在买车、挑车、选车方面，最近出了哪一个新车啊 ？A、B、C、D 之间的对比，你觉得谁会更优啊？等等，我们都可以探讨起来，好吧？直播间的两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韭菜盒子说今天晚上炒鸡，我真是炒鸡羡慕啊！我炒鸡羡慕你，好吧？节目目前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三个平台都在进行视频直播啊，欢迎各位的关注跟互动啊。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来，是来自青岛府滨汽修的技术总监程阳洋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Hello，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你确定我们今天下午还要聊车吗？我们聊聊今天晚上吃什么怎么样？
1: 哎呦，这2小时聊不完，我觉得。
0: 啊，你要做那么多菜吗？我立马订票，我跟你讲，我立马订票，我就回去。
1: 我给你准备16个啊，
0: 16个菜啊，是不是2个主菜，然后其他的14个全是什么这个蘸料啊、配菜啊啥的？
1: 嗯，还有6个主食。
0: 嘿，真好，真好啊！这个周末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换一种心情，就是营造一种仪式感。这个仪式感可能不论是在家里边，还是出去玩，还是说我跟朋友聚会啊，还是说我自己去干了一件我日常没有时间去干的事儿，哪怕我就拼了一个积木。就是让自己多一些开心，多一些新鲜感。就是无论年龄多大，我们都得就是开心，它是自己找的，它不是别人给的。我有时候我经常我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会重复一句话，但我一定是发自肺腑、发自真心的，真的，朋友们。常听我节目你会发现，我经常性节目结束之前我会重复一句话，说我希望明天太阳依旧升起的时候，你还是那个光芒夺目的小太阳，对吧？我这句话我不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我一定是发自肺腑、发自真心的。我们每一个人我都希望你是自己的太阳，你是你的家庭的太阳。我们怎么能光芒夺目呢？自己要开心，开心才能健康，健康我们就开心，好吧？希望所有的朋友这个周末我们都可以充实，都可以开心起来啊！小东很哇塞说：“杨老师，维权啊，排号排了1周多了，还排不上吗？我不太清楚你投诉的是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我说一下，我可以扒拉扒拉，我可以扒拉扒拉，你这个反映的是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我这儿投诉确实特别多，每天都有，都在叠加，好吧？”开场呢，陈老师，我们先说一款新车吧。之前我们前段时间也跟大家也那个说过，就是说有人问啊，我是现在买宝马 X5 啊，还是买这个现在的进口版的这个奔驰的 GLE？ 当时我们就说嘛，我说你等一等，在今年26年年底之前 ，GLE 一定是要国产的， 现在确切的消息来了，下礼拜不就是那个成都车展了吗？国产奔驰的长轴距版的 GLE 将首发亮相了。它首发亮相之后呢，如果要上市再稳定一下的话，预计得到明年的一季度左右吧，年底年初的时候。简单剧透一下它的几个消息啊。首先外观呢会跟海外版的 GLE 是保持高度一致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搜搜那个照片，这个它是不会改的。但是车身的长度进入到中国国内之后叫 GLEL 又加长了。加长到了5.051米，轴距到了3115，然后呢，没办法呀，我们中国消费者现在都喜欢支架呀，所以他将用 Momenta R7 世界模型的支架。跟大家提一个知识点，这个 Momenta 的背后的最大这个我们叫科技公司或者叫什么东西，背后最大的股东是谁？给大家来一个知识点，陈老师你知道吗？
1: 哎呦。这是盲区了，
0: 这是一个偏门的东西，所以这就代表上汽挣钱了。为啥 ？Momenta 背后最大的股东是上汽，是吧？所以奔驰跟上汽这可能是有一笔交易，是吧？又挣你点钱啊！这个前脸的造型呢，将会采用一个大尺寸的进气格栅，镶嵌一下这个三叉星辉，这个就是那些点缀嘛。然后车身的侧面呢，还是保留地柱的一个三角窗，整体包围都采用跟车身同色的设计。尺寸刚才讲了，有20寸轮毂跟21寸两个轮圈，你可以选。动力方面呢 ，M254 是 2.0T 的发动机，190千瓦，各位你看一下，比老款有没有提高？还有一个是450，这个是350L 哈，然后450L 是 M263 3.0T 发动机，就是。我之前也说过，我一年以前我就说过了，就是原来那个450的普通版450的 2.5T 的发动机，在除中国以外的海外市场都已经全面停产掉了，所以这一次 450L 坚决没有上那个 2.5T 的发动机，直接回归 3.0T 发动机，280千瓦，这就是已知的这个信息。那么国产以后呢，你参照一下 XC90 这个 X5国产之后的这些个售价，那么比这个虽然它加长，但是它比这个进口版的价格会略低一点点吧，会略低一点点吧。所以说这个车还是会有一些很多朋友喜欢这种大型豪华的，就是这种朋友可以等一等，好吧。小东很哇塞的问题我看到了，你刚才发了留言说买的新车名爵 MG4 半个月驱动电机坏了，现在在赛店19天了，一直没件，一直在扔着。我对你这个问题的印象不深，你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现在还在等件当中，但你的诉求是什么？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因为他现在他还没有件儿嘛，是吧？驱动电机坏了，那现在就是要换一个驱动电机，对吧？但是驱动电机现在赛店货还没进来，19天了，一直就没有件儿。你跟我提问题，你的诉求、想法是什么？我看合不合理，对吧？那么按照我的这个理解，如果说在等待维修期间，他从第六天应该是给你提供代步车辆，而且报销交通费。但是如果说你上来你就要说这个车我要退，我要换，那我还需要有更多的线索，看你能不能达标。比如说你的车是在什么时间、什么里程下坏的，等等这些先决条件，不是说等了19天我就要退换。好吧，就这样啊。徐徐清风这位朋友问到的是青岛地区我们的广播信号听不了，怎么回事？好长时间了。他那个设备是正在维修还是在更新的？导播老师，我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时间？什么时间？啥时间能听到呀？也不知道啊，是吧？换网络收听吧，好吧。感恩母亲说，因为我的节目你在各个APP 啊什么你全都能听到的啊，换个网络收听好吗？感恩母亲说，杨老师你好，前两天自驾去了太原，哦，在市里啊突然排气管冒白烟，特别大，动力变弱，有抖动，在修理店大修了啊。陈老师您判断一下，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1: 我估计这应该是磁缸垫了吧。
0: 磁缸垫了啊、哦、
1: 对，大概率是。
0: 哦，是什么车呀？跟我们来说一下，一般是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是攒到了这个毛病了还是怎么着呢？
1: 估计着应该是因为他没说这个车是跑了多少公里了，然后什么车型，就是之前有没有过类似的维修之类的啊、有没有缺防冻液啊这些情况。
0: 对，所以现在就是只能进行大修啊，你这不大修你也回不来啊，主要是。
1: 对呀、
0: 那人还在太原呢啊。 Keep running 说，老师几乎 T1 怎么样？感觉性价比挺高。那当然性价比高啊，几乎 T1刚上市的时候卖6万块钱，2.75米的轴距，前边带一个小储物格，后备箱下边还有这个储物格，空间大，标配了，那也不能叫全景天窗，反正那个大大天窗吧，啊，可能也像个小全景，标配的，标配了360，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总共6万块钱，完了之后便宜便宜可能是5万多，现在是吧，它就是性价比高空间大，它在这种 A0 级的小电动里边啊，

0: 就三百来公里的三四百公里小电动里边，它就是性价比高，是可以买的，而且它属于是北汽，北汽造车是可以的，北几乎是北汽家里的高端，虽然它只出了个五六万的车，但是它这个品牌调性它也是有的，好吧？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我们热线是0531-8292-6060或8292-7070，接通一下热线上等候的来自济南的于先生打了电话，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于先生。
1: 嘉宾好。
0: 请讲。
1: 我购买的 SUV 啊，用户收车上说是每隔一万公里啊，前后轮胎要兑换一下。
0: 对。
1: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呀？
0: 嗯。你买的是什么车？
1: 那个 XC60。
0: XC60 啊 ，Volvo XC60 啊。您平时用车有坚持这个习惯吗？每一万公里倒一下吗？
1: 是的，每一万公里保养一次。
0: 啊，就也会把轮胎按一乘一的方式
1: 不
0: 也会倒一下。
1: 这个不是说是这个正常的保养
0: 啊，保养。
1: 但是这个用户手册上说是，每一万公里啊，前后轮需要调换一下。
0: 对。
1: 我这个我没有做过，我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呀？
0: 是，我从来就没倒过。来，陈老师有没有必要？
2: 其实可以，但是没必要。
0: 哦，可以，
2: 就是
0: 没必要啊。
2: 厂家其实给你做的这个要求啊，他就是为了就是保证你轮胎的这个四条轮胎这个花纹，都能够就是说正常的就是四个。算是平衡的去磨损吧，对吧？但是如果说你不倒的话，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啊，因为后驱的车啊，它可能磨后轮会厉害，前驱的车它磨前轮会厉害，啊，其实正常来说的话，两三万公里、三四万公里倒一次胎也没什么问题。你可以看一下你轮胎花纹。
0: 好，稍等一下啊，马上回来。
3: 今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GD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4: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于先生刚才问了一个轮胎保养的问题，于先生刚才听完了陈老师说完了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疑问？
1: 哦，轮胎保养的是没有疑问了。我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刹车油它到了规定的年限之后，在更换前有没有必要测一下这个含水率，之后再确定要不要换呢？
2: 其实这个是必须要测的，就是
1: 到了年限就换就可以了，是吧？
2: 你最好就是可以测一下。
1: 哦，要测一下是吧？
2: 对，因为你像尤其是沿海地区啊，它的这个刹车油可能会就是更换的情况可能会提前一些，啊，一些这个内陆地区可能相对来说会延后一些，因为刹车油这个东西它吸潮吸水，啊，跟你车辆情况的环境啊，包括你开车的一些习惯啊，

0: 这个都有关系。比如说你如果经常急刹的话，那可能也是会提前的。所以说这个个人建议啊，你最好就是在更换之前啊，每次保养的时候啊，其实都去检查检查就可以了。
1: 好的，明白了，谢谢。
0: 去测一下，测一下。
2: 没有啊，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1: 哎，没有了。
2: 好嘞，好嘞，于先生，那这样了啊，好嘞，再见，拜拜，周末愉快，
1: 再见。
2: 哎，拜拜。小东横哇塞这位朋友啊，他刚才说啊，他的那个 MG 我忘了他是什么车了，他是买了半个月驱动电机坏了，他可能在我这儿这个投诉没有排上队，他刚刚发了个留言，我优先看到了他这个问题。在4S店里呢放了有19天了，一直在等那个驱动电机在进这个件儿，但所以现在一直没有修好。那怎么给处理呢？他没有明确表达他的这个疑问。刚才我问了一下，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4S店没有提供代步工具，给了答复是不管多久给修好，一共给1000元的补偿，感觉这样不合适，又不知该怎么样。说你这事儿，首先我给你分析以下3到4点啊。第一点，你注意听啊，你可以录屏。第一点，你是买了这台车半个月左右，你的车的驱动电机坏了，所以第一点，你这个车不符合退换车的条件，只能是修加补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4S店的原因，他等这个配件现在让你等了19天了。那么按照三包法的规定，如果是维修时间超过5天的话，应当从第6天就开始给你提供代步车辆，或按照你实际的这个交通情况给你补偿这个交通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现在这个4S店是总共不管我什么时候给你修好，我一共就给你1000块钱，这1000块钱。我们说的直白一点，这它里边既包含了你的交通补贴，还包含了你的这个协商补偿，就是这么个事儿，对吧？第四一点，这个事儿正常情况应该怎么处理？第一，就是免费维修；第二一个，交通补偿；第三一个，但是交通补偿我估计可能补不了特别多啊。你这个你心里你再不舒服或者怎么样，你要么你就天天打车，你给人家发票。好吧，第三一个是什么呢？第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协商的这个补偿，因为我是新车半个月你坏了，协商一下你给我适当的补偿，但是这一块是没有法律规定的。那么这家4S店呢，他很狗，他把这个代步费用跟协商的补偿费用，我总共反正我就扔给你1000块钱，他是狗在了这儿。所以我这样我跟你说了这样四大点，我希望你能明白的是，你应当首先你这个交通费你算一算大概。你要跟他你要约定一下嘛，强硬一点，你要约定一下，到底还有多少天能到，这个驱动电机我能换上，对吧？反正现在就是只能换嘛。好，然后呢，你算一下你的这个，你1000块钱肯定是，我个人觉得对于你的交通费来讲的话，应该是够了。但是你心里不舒服那个点是在于没有法律保护你的那部分协议补偿上。那这个东西你强硬一点，你跟他要，你跟他谈，虽然你没有法律支持，你友好的你别闹事儿，友好你跟他谈，我这是一新车，怎样怎样怎样，你所以你这个事儿只能考验这家 MG 4S 店的良心。所以他现在狗的一点是他把这总共扔给你1000块钱，听明白了吧？会了吧？那就这样。他说我想去 4S 店门口拉横幅，不要他的1000块钱，那你就是违法，你就是违反公共治安管理规定，扰乱人家正常经营，你去吗？我得给你送盒饭去。不要用这种傻瓜的方式，你有理你成没理了。陈老师，你给个建议。
0: 嘿，这个最好别这么干啊。
2: 对啊，你扰乱人正常经营啊。
0: 对啊，你本来有理的事儿你就变成没理了。
2: 对啊，人家打电话，人家找个叔叔你就得进去，你老婆就得给你送盒饭去，对吧？成年人要用更高明的手段，要懂法。他可能他就看你不懂，好不好？嗯，哥 K 说：“你好，杨哥，领跑D19。你看我昨哎，陈老师，前天我节目一结束啊，我立马就收到了4个还是5个领跑的投诉，因为我前天节目我处理了一个领跑的投诉，你知道吗？我的抖音后台立马又来了，就一瞬间的事儿。我昨天节目一开始，我还给大家我还讲一笑话，你知道吗？我还把这你看又找领跑D19，领跑D19昨天就找我投诉了4个。”然后你看今天这又来了一个领跑D19，你好杨哥，一个半月3000多公里电驱异响，查检测以后要给换电驱总成，新车换主要零部件很闹心，自认倒霉，一个半月电驱异响要换电驱，只能换，协商点补偿，自认倒霉啊，你选的就是这种倒霉品牌，我跟你讲，我说的所有的话怎么维权，你有什么可维权的呀？
0: 这个维不了啊。

0: TV， 他当时他是中保研啊，这个车应该在二五还是二四年的时候在那个中保研碰的哈、啊，他是中保研碰撞的 MPV 里，他的得分比 G 幺八的安全系数都高，唯一一个拿全 G Great 全 G 满也不能叫满分吧，就是全就是伟大那个 Great 拿那个成绩的 MPV 唯一一个，但是卖不动啊，哎。反正作为一个家用 MPV， 我觉得还行，就是销量太惨淡了。张老师，您的意见是什么？
1: 嗯，其实这款车，我个人觉得家用其实肯定是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吧，就可能鉴于它的外形，我觉得可能更偏商务一些。
0: 嗯，它其实就是一个家用 MPV 啊。
1: 嗯，对，但是我估计着大家可能有顾虑的是不是它外观的这个点，但是车肯定是没问题啊。
0: 哎，车没啥问题，它也是 8AT 变速箱 2.0T 加 8AT 变速箱，油耗有可能会略高一点吧。
1: 嗯，其实还好。
0: 哦，
1: 嗯，
0: 那可以，好吧，它就是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啊、哦，这个有人说没撞大卡车，营销不到位。哎呀，这个如果他真去撞大卡车的话。你这那反而是营销是吧？啊，
1: 撞大运啊！
0: 小东说：“杨老师能不能出面给协商一下？你如果找我投诉的话，你需要排队。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好吧？我刚才办法我已经交给你了，我已经交给你了啊！来 ，Tomato 的问题是：杨哥 ，EA211多久可以换正时皮带？多久应该换正时皮带？张老师，
1: 嗯，10万公里左右吧。
0: 10万公里左右。”
1: 对，10万公里左右可以检查看看。
0: OK， 云南风清说，杨老师，长城五座 H10 这个车刚刚上市啊，20到20几万来着，先冷静一点点，先冷静一点点啊。说一年12000公里左右，主要市区跑，想长期持有可以入手吗？我认为你就是，如果你只是想市区跑的话，你买任何车都没有问题。同时，这台车还兼顾一部分户外的那个功能，因为它能中度越野的，它中轻度越野它是没有问题的，好吧？你别说它了。你买个软妹子，你长期市区开都没有问题。你要的只是它那个型，对不对？但是我让你稍微冷静一点，是因为这个车在上个礼拜刚刚上市。哎，是这个礼拜吗？这个礼拜刚刚上市，我就觉得你稍微等一等，沉一沉嘛。车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啊。还有朋友说，济宁东风日产 N7 购车不足一年，辅助驾驶故障反复怎么着？反复维修20多次，4S店隐匿维修记录，拒不履行3包义务。那就是说你手上没有实打实的维修记录，对吧？这位心地纯良的、心地简单的消费者，没有哈。没有，那你就没治。有聊天记录，聊天记录管个毛线啊！我要的是维修记录，2年5万公里之内啊。如果你有确切的维修记录，维修时间超过30天，或者同一个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的，你就可以退换车了。好吧，就这样了啊。还有朋友哥 K 说。他把他的陆放卖了，换了个领跑。你怎么刚从一个火坑出来，怎么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你是怎么想的？挺好，就是好好开吧，你就好好开吧。希望你是幸运的，遇不到什么样的问题。反正你这个这个人群呐、啊，我原来就说叫车如其人。就一个人，就是什么叫车如其人？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在路上，你不认识前面你开车的这个人，但是你从他开车的这个动作，他的反应，他的动作上，你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还有，对吧？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是很简单的。还有一种事儿啊，因为，我在零七年我开始干那个汽车的时候，大概零八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悟出了这样一个事儿，我就觉得买什么样的车，虽然不能说100%的反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职业特点、收入特点、性格特点。人性特点虽然不能是100%的反应，但是70%-80%，它是能反应的。后来有了人群画像这个词儿，对吧？所以说呢，现在如果你在这行经营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啊，买了个陆放卖了，又买了个领跑，你就能发现啊，你就能大概揣摩出这哥们儿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我们有朋友说笑死了，精准入坑啊！这大哥下次还买啥？我避雷一下，就是你买的很准，你知道吗？就是你可以去买彩票，就是你不买什么数的时候，你通知一下我，然后我去买一下，你知道吗？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反正你这俩车买了，确实

0: 讲啊，确实不怎么样啊，因为我不大擅长说违心的话，你知道吗？还有一位朋友叫做 Ackerman 说，主持人你好，150,000左右推荐一个车吧，每天通勤50公里，新疆乌鲁木齐，要 SUV 哦，那这太多了。你想买个大个的还是是油的纯油的还是怎么着的，这个你再具体一下，你再具体一下，陈老师有什么推荐？
1: 我觉得他这个公里数具体的车型我就先不推荐了，
0: 对，每天50公里
1: 了，就是我觉得可以给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啊。
0: 他刚才说了个混动。
1: 混动的话，
0: 我再加一个问题：蓝牌的油电混还是绿牌的插电混？
1: 嗯，
0: 说你们有的时候，你们有的朋友问问题，我非得跟挤牙膏似的，你知道吗？一点点的挤啊！你要知道，我这是电台直播，时间很宝贵的，好吧？有朋友说，大家傍晚好。多年前，杨老师就曾经分析过，车是有性别，我还说过车是有性别的。我说过车如其人，我2007年的时候发明一句话叫车无绝对优劣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现在19年过去了，这话依然是对的啊。绿牌插混 OK 了 OK 了，进广告半点回来之后给你回复这个问题，就是15万到20万 SUV 在新疆用，每天就50公里，想买个绿牌插混，我们挤了3回牙膏挤出了这最终的诉求啊，稍等一下。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这位傍晚的17:33，今天是礼拜六，山东交通广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们依旧是在礼拜六的5点到6点这一个小时为您直播。每周7天，我们节目5点到6点为诸位奉献这个专业的汽车内容啊。有的时候这个专业的东西它也不枯燥，你会听到很多的这个调侃啊，很多的犀利的这个点评啊，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什么新车挑选的、汽车维权的，都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是一档19年的这个老牌的黄金汽车节目。欢迎大家对于车呀有任何的一些需要了，有一些问题了，我们都可以来探讨，都可以来讨论一下啊。我是杨洋，各位呢，我们今天还有半个小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车挑选跟维修保养。这个各位呢，可以通过热线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我们直接来对话，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来这个发文字。那么我的节目是有3个视频直播平台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1号跟3号平台我能看到你的这个留言跟文字啊。在这3平台你当然都可以看到我的胖脸，哈，可丑了，这个没什么问题啊。5点钟开始就满屏满屏的朋友给我在微信平台上发文字来打招呼了，抱歉啊 ，Jeff 啊、悟空啊、诚信啊、我就是我呀、啊、等等，抱歉啊，我没有念你们的这个留言，我刚刚打开微信公众号，好吧。这个今天做上宾呢是来自青岛阜宾汽修的技术总监陈耀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4: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刚才有一个问题，我们新疆的那位朋友，15到20万 SUV， 乌鲁木齐市区每天通勤50-60公里，绿牌插混 SUV， 一个月可能去山上玩一趟。但是你这个价位，你买的可不能是那种纯爬烂坡的山哦，那种这个是上不去的。你要说这个上山，反正那个路都挺平坦的，那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对吧？啊，陈老师，你有什么推荐？挺多的。
4: 我觉得他有这个去草原玩的这个。
3: 不是，他家就住草原。
4: 哎呀，其实还就是你像比亚迪啊，包括长城啊这些，我觉得可以看一看啊。
3: 就是从牌子上来，首先我们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一些啊，我们先分几个包间，有哪几个包间呢？比亚迪可以吧， 吉利银河，可以吧？你先把这几个包间你先把它搞清楚了，然后你看这个包间里我都可以坐谁。吉利银河可以吧？长城可以吧？奇瑞可以吧？再加一个，因为有一款车我很想加这个品牌，就是五菱。你觉得这五个包间够不够？
4: 我觉得不够了。
3: 够了。然后这五个包间里，他就这个就得坐进来十个人了。你比如说，我如果想选比亚迪，15到20万，我的预算不够买硬派越野，我就买个越不了野的，因为我就偶尔上个山，我越不了野，但是它外形就是卖壳，方程豹、泰七，17.9万，这个可以吧？
4: 是吧？
3: 然后比亚迪家里当然还有那个什么宋啊、Ultra，那这种就更不行了啊，但是它可以买，反正你也越不了野，对吧？然后五菱那个就是一个车，就是华劲 S 嘛。刚才说这个吉利银河，吉利银河就一个车，银河 M9 吗？对吧？长城家里的车，猛龙 PHEV、猛龙 Plus 这都可以。奇瑞家里的车是谁？风云，还有 iCar V27。如果你真有越野需求的话，去看 iCar V27。你看，你这数吧，你这几个包间满满当当的了。你这样考虑这个问题，它瞬间它就清晰化了，对不对？很简单，非常简单。大崔说：“杨老师，我听了你的建议，买了深蓝 S05 新款，没有买丰田博智 3X。你是个明智的人，因为你特能听劝啊。因为我也不是随便劝你的，反正都是专业意见。陈老师，你觉得他的选择怎么样？”
5: 特别正确。
3: 陈老师说你特别正确。
5: 对，你非常正确。
3: 好嘞。有朋友陆挺平那就更没问题了，好吧？啊，还有朋友说秦 MAX 用的是120的电机，能拖动吗？你看能拖动吗？他们这个没事儿，因为他那个车他很轻，秦 MAX 那个车他很轻很薄，没有问题，好吧？刚刚好说，杨洋，雷克萨斯的 RX350H 混动啊和450插电混选哪一个啊？这个我建议就考虑两个问题就好了。第一个，你家里能不能安充电桩的问题；第二一个，你的一年能跑90000公里的问题，就这俩问题。陈老师，您给分析一下，一个是一个插电混的，一个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油电混的。
5: 如果说能装充电桩的话，而且年里程数稍微大点的话，
3: 陈老师，您离话筒近一点。
5: 好嘞。如果说是年里程大点的话，然后再就是这个能装充电桩的话，那肯定插电混更合适。但是350H也够用。
3: 如果你年里程特别的大，然后呢又要考虑一个驾驶的平顺啊，包括这个将来的保值什么，你就买 350H。 只有年里程大你适合买这台车啊。如果你跑的不多，家里又能安充电桩，不太在意今后的保值什么，你买那个插电混是没有问题的。它那个插电混呢，其实要比那个 350H 的发动机质量是要好的，好吧，就这样啊。来说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个重点的活动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依然在持续的火爆当中。到昨天的时候已经有超过17多万了，那我们每天都有好几万的这个数字在增长，有超过17多万山东好车主报名参与。我觉得今天不用今天，可能应该快超20万了吧。这个昨天是开奖日星期五啊，我们直播抽取了第三批的周奖30个，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当中。已经参与了这个活动的朋友，我们怎么来看一下我有没有中奖嘞？很简单，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你就可以查到自己的车牌啊、自己的手机号有没有中奖，希望好运不要错过。这个活动的火爆出圈也离不开广大爱心企业的助力，比如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等等，都为全省车主送上了1000元加油券啊、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密打印机等等一些很多很多的这个福利。我们接下来呢，奖品会越来越棒啊，我们有月奖1000元加油券和或者是充电券，也马上就要迎来开奖日了。所以说各位参与的门槛我认为还是很低的，只要你是一个好车主，你是一个文明驾驶的好车主，他就 OK 了。所以活动真实有效，各位马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祝大家好运，好吧，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好车。其实我们发起这个活动，我们已经干了好多年，我们发起这样的活动就是为了呼吁大家都要参与到这个文明的交通当中来啊。现在已经有几十万的车主已经 陆续报名了，所以方式很简单，各位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去填写一下自己的信息，一定要填对啊，然后呢你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好吧。是送脑花问说，杨老师，理想的 i6 今年可以买吗？可以，他没优惠就罢了是吧，纠结不想要现在版本。哦，你确实很纠结，但你纠结得很明白，你既不想要现在的版本，你还在考虑今年要不要买，你想干什么？陈老师你给个意见。
5: 这个想买新的版本的话，那就等等呗。
3: 嗯，
5: 对吧，这个别纠结。嗯，纠结就越纠结越。
3: 车是让自己要开心的。
5: 对，
3: 不要让自己纠结。如果你觉得，因为 i6 我预感啊，它也快该改了，快改款了，等等呗，等一等，好吧。浩瀚的海说，杨老师给推荐一下10万的合资车吧。那这挺多的呀，10万你现在能买到什么样的这个合资车啊？首先我认为10万上你如果真想买合资的话啊，性价比高的是韩国车。首先我声明一下，我不是韩国车粉丝，我是从老百姓的实际角度出发。为啥？陈老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赞同我的观点，你也可以反驳我，你觉得韩国车在10万上性价比是不是很高？它你可以，它不一定是最高，你觉得它高不高？
5: 性价比确实是高。
3: 为啥？
5: 因为在同价位里边，它的配置给到你的东西确实是，比如说大众嘛，这是大众这些车确实是给不了的。
3: 它比就10万左右的这个韩国车，就目前的现状啊，你可以说它4S店少啊，这销量低，有的4S店它都倒闭了。对，没问题。但是它第一大优点，不大容易开坏。第二大优点 ，Mobis 8AT 变速箱是厚道的。第三一点就是陈老师说的，它比这个价位其他的合资什么德系车、法国车都烂了，德国车、日系车配置还都要高，硬件还都要好。所以你如果真的10万你看不起国产车，你就想买合资的话，从老百姓这个角度出发，韩国车还是可以的。啊，然后。日系车考虑本田的，丰田车你不要考虑了哈，考虑本田的，是吧？本田的 CRV 稍微添一点点，然后还有谁？法系车真的是，可能马上就要关停了吧？就是那种感觉，但是你也可以买。德系车活得还可以，探戈、途岳这种，
5: 对，就是配置稍微低点。
3: 对，好吧。就你要买合资的话，它现在它就是这些啊。质的问题是，海豹08怎么样能入手吗？车还行，但目前价格不合适，目前价格有泡沫，我建议等啊。鲨鱼辣椒说，感觉合资车已经没啥好挑的了。对，是的，咱们如果说揣着10万还非要买合资车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说放不下自己的那份虚荣心啊，或者说自己还是对于国产的东西不自信啊。推开门走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好吧，考虑一下。清风说，韩系车现在唯一需要担心就是4S店太少了。对啊，是的。穆阿玛说，能不能回个私信啊，老师？不是，我上了节目呢，回不了私信。中华有为说，主播正能量，我绝对不是为了正能量而说10万块钱买国产车更好，我从来不是个国产吹，我的所有的立足点跟出发点都是从实际出发，从老百姓的实际出发，就是这样的啊。实时说最适合买的纯电家用是哪款？没有。你能告诉我最适合当老婆的是什么女孩吗？最适合当老公的是什么男孩吗？你能告诉我吗？你告诉不了。所以你这个问题我也告诉不了，最适合买的电车是什么我也告诉不了，真告诉不了。嗯，是脑花又问说，杨老师，家用插混现在还有买的意义吗？我不明白你听谁说的，说现在买插混没有意义啦，谁这么大放厥词啊？我就告诉你一个事儿，杨老师可能在未来也都会考虑再买一辆插混车呢，那我是傻瓜呗，那我肯定是个傻瓜。回来之后我们请陈老师来分析一下啊，你这个是怎么琢磨的？就是你担心说未来是电动的，是全固态电池的天下，是吧？咱们待会儿说。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 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6: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
7: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了这个好车主三个字，都在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你们终于是发对了。也有朋友发的是中奖查询，还有人发中奖名单。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你想知道你有没有中奖的话，你应该发的是中奖名单，不是中奖查询。 OK，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家能力拿活动还在报名当中。刚才也我前面说了，应该是已经有突破20万的这个山东好车主报名参与了啊。这昨天呢是开奖日，我们直播抽取了第三批的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目前奖品正在发放当中。每周五咱们是要抽奖的啊。各位想知道自己中没中奖，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的是中奖名单四个字，有没有中奖查一下啊。当然你如果没参与的话，你发这四个字它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连彩票都没买，你天天去求去拜啊，让我发财吧，他没有意义啊，这个好吧。那没有参与应该怎么来参与呢？我待会儿我会说啊。活动火爆出圈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PK 度机车等等，都为全省车主送上了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密打印机等等一些超多的福利。我们接下来大奖来临了啊，月奖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马上就要迎来开奖日了。所以没有参与的朋友，我们现在还是有机会的。您因为总共它就100天嘛，所以肯定是有机会，但是你要抓紧，好吧，抓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儿，汉字别打错，这仨字应该不会有人打错了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儿到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所以我期待祝大家都可以好运，好不好啊。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郭大咧咧说丰田有个新名字爆缸龙，新车4000公里爆缸了。这是什么新闻吗？这是新闻吗？我今年26年，我21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说了呀，不能买啊，因为它容易爆缸啊。爆缸已经是一个结果了，原理我5年前我就已经说了呀，只是说你们有的视频现在才刷到，看知识有滞后性啊。来，陈老师，刚才咱俩是不是留了个什么问题啊？
1: 对，就是说这个家用的插混嘛。
0: 啊，对对对，刚才有位网友说，那个意思好像说现在买插混有点落后，或者说有点滞后，或者没什么必要。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1: 首先我并不觉得，而且我觉得
0: 你并不觉得 ，OK？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以后的插混，甚至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我觉得以后的插混甚至可能都会成为主流啊，而且。第一，现在充电桩越来越普及，第二就是插混的技术现在也是一直在迭代更新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以后插混首先会越来越稳定啊，其次就是它对于车辆的综合续航啊各方面，我觉得都要比纯电，目前来看都要比纯电要好。
0: 嗯，我是这样，我说一下我的观点，我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你不要去过度的展望未来，不要过度的展望未来。我们目前国家的大趋势是新能源。那目前我们当然有什么风能啊、核能啊、氢能啊、太阳能啊、甲醇能啊等等燃料电池，这个都有，对吧？但是目前为止能够清洁能源是有很多的，但是能够最大化的更方便的被我们来使用的其实就是电能。但是新能源绝对是不只是电车，不只是电能，只是说我们更容易一些，对吧？未来呢，随着固态电池这个麒麟那个 7C 8C 的充电倍率都上来之后，随随便便一台10几万的纯电车哐起哐起充满一次电，首先是充得快，好家伙，5分钟就可以让你跑400公里500公里，你买什么插混，你买什么油车，对吧？然后再一个，电池容量大，密度高，什么固态电池除了安全之外它就是密度高，这个就是原理，所以能支持它一口气能跑到1000多公里。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没必要买插混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天还需要几年或者还需要多少年才能到来。它不是说你现在问了这个问题，你下个月或者你明年27年你就甚至是28年你就能见到，或者你见到你就能买得起了。不要去过度展望，没那么快。第二一点，我们老百姓就从自己角度出发，我现在家庭情况怎么样，我有几辆车，我是否需要一台可以让我无忧无虑的车。如果你有好几辆车，或者你本身也不怎么出远门，你也不怎么焦虑，随便呀，你买个电车400-500公里的电车，人家一样有人不焦虑的。但是如果你家里就这一辆车，你的活动半径还又比较大，而且你又这个人的性格又阴晴不定，然后又不想让自己处于一个焦虑状态当中，最适合你的反而就是这种 PHEV 括弧增程也属于是 PHEV 的一种，这个道理应该能想明白吧？所以不要去展望未来，看自己。我说完了，就这样好吧。穆阿玛的问题是他有一辆坦克300，车锁一直修不好，自动上锁，而且还拿着钥匙还打不开。我看下一条留言呢，因为留言特别多啊，然后都被淹没掉了。车锁一直修不好，能达到退车吗？首先你得告诉我 你修了多少次，你知道吗？在2年5万公里之内修了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了多少次，而且这个修理是有严格证据的。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他这个为什么7、8次，我说的是严格的证据，不是说你自己的记的次数。你去找工单去，你去找工单，如果你有明确的维修工单，而且你这个我说了也不是你到4S店去溜一圈让人看看，有维修工单，2年5万公里之内，反正法律的规定就是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天，或者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就可以退换车。2年5万公里之内，而法律三包法没有说车锁除外，没有说只能是大问题，也没有说小问题除外，对吧？你看你达不达标？但是我们要程老师负责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他为啥自动上锁，人还打不开？
1: 嗯，这个我不太确定是它就是车的软件的逻辑控制问题啊，还是说确实是硬件出问题了？比如说它的车门，它车门的这个锁块，
0: 嗯，
1: 它的闭锁器这一块出的什么问题？
0: 嗯，啊，这个确实不好隔空盲判断这个。
1: 对，是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你一定要就是有实际的维修工单。
0: 对
1: 啊，这个一定是要有的。
0: 对，他说还没2年1万多公里有维修工单 ，OK 啊。那对你就很有利啊！首先，你是在2年5万公里三包期之内的，你有维修工单，只要是超过4次了，那就我的理解是可以退换车的。你不相信？我对三包法的解读是要比某一些律师是要稍微好一点的，因为律师他也分很多的工种了嘛，对吧？你要不相信，你可以找一个专门打这种汽车官司的律师，你可以问一下。我迄今为止，我对三包法的解读还没出过错，好吧？夏天护肤最大的误区就是只补水不修护，很多人脸上看着干，其实是屏障受损，气体发炎。普通爽肤水只是表面试一下啊，几分钟就干了，越敷越敏感，越干越暗沉。今天呢，交往商家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养皮的产品——护肤打底海蓝之谜精粹水，专门针对夏天产生的干纹、小细纹，皮肤补胶原、撑紧致，越用啊，脸就越饱满、越细腻。最关键的一点，它有一个水凝胶的渗透技术，质地润，但完全不粘、不闷痘，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用。交往商家呢是正品直供、渠道保真的。我们说一下，这款产品在官网价呢150毫升要卖到1450元，但是我们交往商城150毫升上新价只卖499元。购买的方式呢是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啊！所有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各位奔波在路上的女性朋友们，日常每天通勤啊，一边工作还要一边操持家务，都没有多余的时间细心护肤了。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一款修护王牌赫莲娜黑蒙黛面霜，内含50%的高浓度玻色因，深层修护日晒空调所带来的肌肤损伤，舒缓维稳，配方温和，适合多种肤质，质地清爽哑光，夏天上脸不油腻不闷痘，油皮混油皮也能放心用啊。这个专柜呢50毫升的黑蒙黛原价挺贵的3930元，但是我们山东交广商城节日专属价只要1199元，全部都是美妆正品直供，这也支持掌上海关 APP 溯源核验，品质是很有保障的。各位，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3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9月份去哪玩，有没有计划好呀？交广直接给您端上了3道硬菜。想看今年最后一场的顶级秋色，疆域三湖这条线呢可以闭眼冲，新疆双威8天只要6999，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村、北疆最绚丽的颜色，我们一次性吃透啊。另外呢还有一条线路是悦享欧洲，9月22号就要出发了，用12天时间走完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一价全含26999，主持人陪你飞，国航直飞，卢浮宫、凡尔赛宫都有专人讲解，瑞士雪朗峰缆车直上007的取景地，半个西方文明史，边听边看。还有第三条线路是云南的卢丽乡，双飞6天，车友专享价只要4999，主持人带队，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泸沽湖、香里拉、独克宗古城，我们都会去得到。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您可以拨打，也可以发送旅游2个字，查看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啊。刚才那个摩阿玛说，哎，他说现在一直推脱，说只能维修，所以你得拿出证据来啊。你只要有证据， 找你当地的腰子头的投诉，找媒体投诉都可以。如果投诉都不管用，打官司你是赢的，因为刚才法律条款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作为我一个山东省质监局给我发聘书的一个汽车三包技术专家，我已经给你刚解读过了对你最有利的法律条款了，你稳赢，你稳赢，好吧？所以你得用，你得上手段，你不能说我去找他，他老是推脱，你也挺好欺负的啊，你是吧？山姆人说刚买一个月，变速箱就有一个洞，该怎么办？我都不知道你那个洞是怎么弄的，你得，咱得研究一下你那个洞是怎么弄的。陈老师碰到过这样的事吗？
1: 没有啊，而且你这个洞是不是原来就？

0: 还是说到底是什么情况？而且你已经行驶一个月了
1: 啊，
0: 你就是你跑的这个路，
1: 对啊，
0: 对吧？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呀。
1: 对啊，这是咱弄的洞啊，还是老鼠打的洞啊，还是谁弄的呀？这个咱得弄清楚啊，这个事儿啊，好吧。今天节目咱们到这儿了，要结束了。再次感谢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陈浩洋老师来做客，我们就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嗯，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嘞，拜拜。山东交通台的汽车天下节目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晚高峰一个小时，为诸位直播。我是杨洋。这个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各位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车友微信群，已经满员了。各位我也就不再说了，去搜索关注一下杨洋侃车。这个全网搜索这四个字，你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啊、快手啊、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视频号，什么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就如果你在车上通过一些软件来听我的广播直播的话，是也可以搜索杨洋侃车的。还有人喜欢回听我的绿色版的节目，是在喜马拉雅这个平台，是吧？因为我确实有一些省外的、国外的一些粉丝啊，这个都有。然后呢，各位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就可以了。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拿山的“侃”，杨洋侃车啊！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结束今天的直播了。明天节目是重播，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5点钟，我们准时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之后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张开。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3: 将滔滔淘尽了众英豪，天地萦绕一两山。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2: 追忆流金岁月，
3: 朝花夕拾杯中酒，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号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好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在元溪河边的草坡上，田润叶手里捏着一朵刚刚摘下的马兰花，内心正如同汹涌的波涛一样翻腾着。少安的突然结婚，李向前对他的没命追求，他二妈徐爱云和向前妈刘志英的轮番围困，现在又加上了一个老将徐国强出马。如果少安没有结婚，不论有多少人进攻，他感情的阵地仍然会固若金汤。但是想不到他在前方的战壕里拼命抵挡，但他为之而战的后方却自己烧成了一片火海。由于腹背受敌，他现在对于这命运之战已经丧失了信心。我们已经说过，他是一个普通人，小学教师，他是农民田福堂的女儿，目前正寄居在亲戚的门下。他在文化革命的混乱中受完了高中教育，其实并没有认真的上多少课，除过政治学习材料，他也没有看过几本书。尽管他生活在我们的世纪，但思想仍然局限在狭小的世界里。他不知道安娜，更不知道诺拉，但这并不是说他就要答应和李向前结婚了。不，这不可能。他现在正处于感情葬礼后的忌日，一个臂挽黑纱的人怎么可能去进花烛洞房呢？ 田润叶坐在这河岸上，望着春日里东去的流水，忍不住又勾起往日的情思来。他想起去年的现在，是他和少安两个人坐在这个地方，他当时的心是怎样蹦蹦的欢跳着。可是一年以后的今天，他一个人坐在这儿，胸膛里像装着一块冰。抬头远望，桃花依然红，柳丝照旧绿，低头看看，青草又发芽，水流还向东。但是景似去年景，心如冰火，再不同啊。他耳边依稀又听见了那缠绵的信天游从远山飘来，

0: 两行泪水再一次从他的眼睛里涌出来了。此时没有人唱这支歌，但他听见了。可是他的少安歌却没有等一等的。他最后一次和少安分手之后，尽管少安在他的追求面前畏怯地向后退缩，但他自己并没有死心，因为他理解少安的难处。尽管润叶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总算还在县城里待了几年，相对而言他并不认为爱情就要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不如两个人有情有义。可是少安哥和他不一样，少安哥一直生活在农村，家里光景也不好，因此看来没有勇气答应和他一块生活。当时润叶想，也许过一段时间少安哥就会想通的，他知道少安哥心里头也是爱他的，再说两个人一块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坚信少安哥最后一定会响应他爱情的呼唤的。因此在村里的偷水事件发生之后，他借回去看望生病的父亲，想再和少安哥好好的拉谈一次。上次本来是个好机会，但让他父亲无端端的冲散了。可当他又一次兴致勃勃地回到村里之后，才知道少安哥出了远门，到山西给他们兑换小麦两种去了。他不知道少安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没有时间等，于是就很失望地返回了县城。可是他心想，以后机会有的是，等少安哥从山西回来再说。回到县城后不久，他弟润生从家里回来对他说，少安竟然把一个山西姑娘带到了双水村，并说少安和这个姑娘春节就要结婚呀。当头一棒顿时打得田润叶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天哪，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少安到山西不是去换两种，而是看媳妇儿去了。在那一刹那间，他真想抛开一切，奋不顾身地返回双水村去找少安，让他把那个姑娘打发走，哪怕寻死上吊闹腾一番，也要让少安和他结婚。但他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他很快就明白不能这样，不能，就是一个字也不识的农村妇女也不会这样做，何况他自己还是个教师。他一下子绝望了，甚至想找几包老鼠药一口吞下去了却此生，但这也不能，他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他还有许许多多的亲人，他活着自己一个人痛苦，可他要是死了就会给众多的亲人都带来痛苦。从那以后他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就像一个得了绝症的病人。十几天之后他都不敢对着镜子看自己了，而在医院工作的二妈和向前妈一个劲儿地催他到医院查看得了什么病。眼看要到旧历8月15了，往年他都像村里其他在门外工作的人一样，必定在8月13返回双水村，以便参加14日的那个传统的打枣节。可是今年不能回去了，那个可爱的村庄，那红火的打枣节，现在对他来说再不能引起一丝的热望了，就是梦中出现的这一切也蒙上了一层灰土。再说听说那个山西姑娘仍然还待在少安家里，哎呀，狠心的少安 幸运的山西姑娘，你们一定在情意绵绵，要去参加热闹的打枣节去了。山西姑娘，你将在全村人面前露脸，让大家看你，羡慕你，你一定会幸福的两眼闪闪发光，脸像枣霞一样的闪耀着光彩。想着这一切，润叶泪如泉涌。他最近已经很少再回二妈家，通常都一个人待在学校他自己的宿舍里，除过上课和非参加不可的集体活动，其余的时间他一概闭门不出，关在这个小房子里，一个人流泪叹息，自言自语，有些话对少安说，有些话对那个山西姑娘说，有些话是对他自己说的。他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他就这样一天天的从秋天熬到了冬天，又从冬天熬到了春天。马上就是清明节了，外面的世界已经到了阳光灿烂、桃红柳绿的好时光，可他在自己阴暗的房子里却突然记起了去年这个时候他和少安一同在元溪河畔的情景。他于是忍不住想再到那个地方去走一走，这是一次怀旧而伤感的出游，也是对那已被埋葬了的爱情梦想的祭奠。于是他一个人悄然地离开学校，来到了这个地方。现在他手里拿着那朵鲜艳的马兰花，已经在这里坐了好长时间了。手里头的这朵花正是从去年那丛马兰草中摘下来的，那个时候他手里也拿着这样一朵花，正害羞地望着坐在旁边抽烟的少安哥。他现在忍不住又扭过脸看了一眼去年少安坐过的地方，那里现在只有空荡荡的一片枯草。润叶在元溪河畔一直坐了一个上午，腿都有点发麻了，这才站起来慢慢地往回走。走了一段路之后，他又回过头来，怀着无限的感情向河岸上的那个草坡投过去最后的一瞥。别了，我的青草坡，我的马兰花，我撒过欢乐和伤心泪水的地方，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切。即使有一天我要远走他乡，但愿我还能在梦里再回到。田润叶从元溪河畔回到学校之后，很快又进了自己的宿舍。他躺在宿舍的床铺上，很快地想到明天就是清明节，殷勤的向前一家人又回来缠磨他，让他去他们家吃饭。少安没有结婚之前，尽管润叶反感这种约情，但也是抱着吃顿饭又能怎么样的态度勉强地去了，这主要也是为了他二妈一家人的脸面。可是现在他绝对再也不能去向前家吃饭了，可要是这家人死缠硬磨，他二妈又从旁劝说，他到时又可能没有勇气和这一群县上的头面人物破开脸皮，让他们当场下不了台。怎么办？他从床上爬起来，一个人靠在炕栏石上，牙咬着嘴唇，烦乱地抠着手指头。他突然想起他在黄原地区文化馆工作的同学杜丽丽。丽丽和他从初中到高中 一直都是同班同学，两个人好得像亲姐妹一样。丽丽她爸原来是元溪县的文化馆长，去年小霞和少平去黄原讲故事，就是他爸带着的。杜叔叔去年秋后调到了地区文化局，当了副局长，丽丽也从县文化馆调到了地区文化馆。听说现在丽丽正在编黄原文艺的小报。丽丽爱好点文学，但也和润叶一样不会写什么，听说主要是搞寄发和校对。润叶还听人说丽丽已经寻下了男朋友，在地区团委当干部。润叶想，这几天反正他也没课，干脆请上几天假到黄原丽丽那儿去一趟，散一散心。同时他也很想把他的不幸告诉这位好朋友，这样他心里也许会好受一点。这个不幸只能给丽丽说，因为丽丽了解他，也能理解他的痛苦。他于是就草草率率地收拾起一个出门的提包，准备第二天动身。当天在学校吃完晚饭后，他回到二妈家，告诉二妈说他在黄原的同学杜丽丽生病住院，写信让他一定赶清明节去一趟，因此他明天要去黄原。他这样想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明天一大早起身，这样清明节他就可以不必待在县城，成为向前和二妈两家人缠磨的对象。
1: 这个脱身之计还不错，好，明天一早就去黄原。
0: 本来他应该事先给丽丽写上封信，告诉丽丽他要来，但是现在来不及了。润叶撒完这个谎之后，他二妈遗憾地说，
1: 你看，你刘阿姨昨天就给我安顿，让你明天一定到她家里去吃饭。以后再说吧，你知道我和丽丽的关系，现在丽丽得病住了院，我要是不去看一下就太不近人情了。
0: 他二妈也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了。第二天一打早，田润叶就提了一个小提包，买了一张去黄原的长途汽车票，动身到他的同学杜丽丽那儿去了。当汽车在公路上奔驰起来，车窗外辽阔的山野，山野里火红的桃花和雪白的杏花从眼前扑过的时候，田润叶顿时

0: 只觉得呼吸舒畅了一些。他想，要是我此去再不回元溪来，那该多好啊。他原来一直深深地依恋着故土，从来也没有想过在外地待上个三年五载的。但是现在他很愿意离开故乡，离开元溪县城，到外地去，不再回来。汽车下午两点才到黄元城。他出了汽车站，提着那个小提包，一路打问着，终于来到了二道街上的地区文化馆。杜丽丽正准备到男朋友家里去过节，但一看老朋友来了，高兴地叫着说：你咋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了？咋，给学校办事吗？润叶对他说：我没什么公事，想你了就来看看你啊。我也想你想得要命，我还梦见过你好几次呢，而且在梦里头，不光咱们两个人，还有谁呢？嗨，还有你的男朋友和我的男朋友呗。不过你的男朋友可不是那个李向前。哎，怎么样，没答应那个开车的吧？润叶苦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勉强地装出笑脸，开玩笑地问丽丽：丽丽，你的男朋友怎么样啊？敢不敢给姐看一下呀？丽丽调皮地扬了一下头说：他晚上保准来，你尽管看，哎，帮着我审查一下啊。我相信你的眼光。丽丽不到男朋友家吃饭去了，开始忙着自己动手做饭。润叶也想上手，但被丽丽拦住了。你现在成了客人了，不像咱们原来在元溪县的时候了。在元溪县的时候，他两个经常一块儿坐着吃饭，有时候在小学润叶的宿舍里，有的时候在县文化馆丽丽的宿舍里。两个好朋友吃完饭，一直到九点钟的时候，丽丽的男朋友武惠良才来了。丽丽赶忙介绍润叶和他的惠良认识。润叶一搭眼就知道丽丽挑了个称心的女婿。惠良人模样英俊不说，还一副的诚实相，看来是个很可靠的人。丽丽问她的男朋友：你咋才来呀？我一直在家里头等你呢。丽丽笑了说：润叶来了，我就没去你那儿。惠良马上对润叶说：丽丽常说起你，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我已经很熟悉你了。不知道你来，否则咱们该一块儿到我家去吃饭。润叶对惠良说：丽丽也常在信上说你的情况。他们正随便地聊着，武惠良却突然变了脸色说：你们知道不，今天天安门出事儿了。我刚听完联播节目，说天安门成千上万的人借悼念周总理进行反革命活动，说公安局都出动了，看样子抓了许多的人。其实这再明白不过了，我刚才还和几个同学议论，这正是一场正义的群众运动被残酷的镇压了。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像咱们国歌里唱的，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人民都成了反革命，可真正的反革命却在那戴着马克思主义的面具，在人民的头顶上舞枪弄棒。武惠良激动地说着，手在空中挥着，和刚才沉稳的模样判若两人。
1: 这惊心动魄的消息是润

头发凌乱地飘散在额头。他进门以后先打量了一眼润叶，丽丽和惠良马上招呼来人坐在椅子上。丽丽对润叶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管的贾老师。哦，贾冰。丽丽和惠良马上招呼来人坐在椅子上。丽丽对润叶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管的贾老师。哦，贾冰。戴黑边眼镜的人向润叶点了点头，自我介绍着。润叶马上就知道这是常常在报纸上发表作品的那个诗人，但是丽丽以为他不知道，就立即给他补充说，我们贾老师是个大诗人，我们黄原文艺的主编，他常常在报纸上发表诗歌嘞，你记得不，咱们以前还在元夕朗诵过他的诗嘞。润叶拘谨地说，我看过贾老师写的诗，听你口音也像是元夕人呢。我是诗歌节公社的。哦，那咱们是老乡啊。我是柳岔公社贾家沟的。哦，对了，去年丽丽她爸带咱们县两个讲故事娃娃，他们说也是诗歌节的，其中那个女娃娃是咱们县田主任的娃娃。丽丽马上指着润叶说，这就是那个娃娃她姐。啊，那是我二爸家的娃娃，叫个田小霞。哦，是这样。你二爸我认识，福军是个好同志，有头脑有胆识。贾冰又指着润叶问丽丽，那你们是？丽丽立刻说，啊，我和润叶是老同学了，最要好的朋友。哦，那我就不怕了。诗人说着立刻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两页纸，我刚写了一首诗，惠良、丽丽还有这位老乡，你们听一听，你们大概也都听广播了，把人的肺都气炸了。我亲爱的祖国，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又一次把鲜血洒在了光荣的天安门前。诗人还没有朗诵他的作品就已经开始激动了。贾冰摊开稿纸，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准备朗诵。润叶、丽丽和惠良都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等着他开口。一刹那间，诗人的眼睛里骤然燃烧起了火焰，右手在空中扬起来，大声地朗诵道，今儿个清明节刚刚过罢，我怀念天安门广场上那一朵朵浸透了血泪的白花，残雪哪能锁住明媚的春光，乌云岂能遮定阴谋的狡诈，我们的民族是滔滔的黄河，历尽磨难奔涌在英雄的华夏，镇压怕什么，死又怕什么，阳坡上有草要返青，被娃娃有树要开花，野火烧不尽，冰雪压不垮，革命人一代接一代头掉了，不过碗大个疤。诗人越朗诵越激动，到快结束的时候双拳挥舞，泪流满面，声震屋宇。丽丽一边抹眼泪一边轻声地插嘴说，贾老师声音小一点，小心外头有人。贾冰像是在回答丽丽，但实际上仍然在大声朗诵着自己最后的诗句，让他们来吧，我不怕，我们不怕。

0: 孙少平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了。从1975年春天起，他的沅西县中学已经不知不觉地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一年半是漫长的，他在这期间忍饥、忍辱、忍冻，心中留下数不清的痛苦记忆。他又感到一年半是短暂的，他在这里也有过欢乐和愉快，懂得了不少的事情，结交了不少的朋友，获得了友谊，开阔了眼界，抛弃了许多纯属于乡巴佬式的狭隘与偏见。一切都好像才刚刚开始，可却马上又要结束了。但是不论怎样，他还是为终于快熬到了高中毕业而感到高兴。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他更为高兴的是，他已经跨过了18岁的年龄，这就是说他已经长成了大人，即使在高中毕业之后回去劳动，也能扛起一头子了。从心理方面说，他现在已经有了强烈的独立意识。总之可以这样说，孙少平现在已经初步有了他自己的生活观，尽管这一切的确才是刚刚开始。他现在最为遗憾的是，他在这一年半中请假的时间太多了。他的遗憾倒不在文科方面，主要是数理化，他悟得太多，前后接不上茬儿。虽然这学期听课也听不懂，听不懂就听不懂，反正也不上多少课，现在学校上课已经是一件附带着的事儿了。现在他没有事儿的时候就仍然看课外书，小霞还像以前一样从他家里拿许多书来给少平看，他们每天也在学校操场的报栏前不期而遇。星期六的时候，小霞还把他爸订的参考消息给少平拿来，少平星期天就哪儿也不去，兴致勃勃地看这些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脑子在许多国家里游荡好半天。这天下午，田小霞突然匆匆忙忙地到宿舍来找少平，让少平跟他到外面去走一趟。少平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宿舍里有同学，他不好说什么，也就只好跟着出来了。出了门之后，少平赶紧问他，什么事儿？是不是我家里又出事了？他生怕自己家里又有什么灾难，他那个家常常猛不防的就出意外。小霞一边走一边对他说，不是你家里的事儿。那是你们家出了什么事儿？少平又撵着问小霞。不是你们家，也不是我们家，是国家。国家？国家又出什么事儿了？是的，今年国家真是灾难重重，元月周总理逝世，4月5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撤销了邓小平的职务，紧接着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前几天又发生了震动全球的唐山大地震。多灾多难的中国，你叫人多么忧心和焦虑啊。少平匆匆地跟着小霞走，先不便再问她什么了。看来小霞一句两句话也说不清楚，而且显然在仇人广众面前也不愿意说。他和小霞相跟着出了学校总务处后面的那个小门，一直沿校墙根向一个小山沟走去，直到走到了看不见人的地方，小霞才停了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递到少平的手里。 少平不知道是什么事儿，慌慌忙忙地打开那个神秘的绿皮笔记本，扉页上一行醒目的钢笔字立刻跳入眼帘：天安门广场诗抄。哎呀，原来是这！孙少平还没顾上和田小霞说什么，激动地就开始看这些诗。他看着看着都忍不住读出声来了：玉杯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杨梅剑出鞘。孙少平用飞快的速度把这个笔记本上的诗先翻着看了一遍，然后问田小霞：你从哪儿搞回来的？
1: 我哥暑假里带回来的，先前他只让我爸看了，没给我看，后来我发现了他这个笔记本，就硬缠着他把这些诗都抄下来了。我哥千安顿万嘱咐的不让我给别人看，说现在公安局正追查这些诗呢，我想给你看一下不打紧的。
0: 那能不能让我也抄一份呢？
1: 你可以抄，可是你可得小心呐，千万不敢叫人看见了。
0: 没问题。两个人于是又凑在一起，把笔记本翻着看了一遍。这些诗如同烈火一般，把两颗年轻的心烤得热烘烘的。两个18岁的年轻人都沉浸在这严肃的思考之中。国家的不幸，社会的动荡，是大人成熟，孩子成长。1976年，中国人都好像年长了几岁。从这天以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孙少平就偷偷地爬起来，出了宿舍，走到教室里，埋头抄写这些诗歌。抄到激动之处，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就走到院子里平静一会儿。有一天晚上，他抄了一会儿诗，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猛然发现顾养民正趴在他的桌子上看小霞的那个笔记本。孙少平头轰地响了一声，这下完了。顾养民见他回来，马上抱歉地说：
1: 啊，我出来解手，看见教室里亮着灯，心想大概谁自习完了忘了关灯，跑进来准备关灯，结果就发现你桌子上的这些诗。本来我不该看的，可一看就放不下手了。这些诗写得太好了，我早听我父母说过，社会上正在传抄天安门广场的诗歌，可我一直没有看见过。想不到你有这么厚的一本呢。哎，你是从哪儿搞到的？能不能也让我抄一下？
0: 孙少平本来想给顾养民发脾气，可看他这么说，便又消了火气。这不是我的笔记本，
1: 那能不能让我抄一下呢？
0: 顾养民看起来非常渴望孙少平能够答应他。少平想了一下，这件事儿得和小霞商量。他对顾养民说：我现在还说不准，明天晚上再告诉你吧。
1: 那明天晚上就这个时候我再来找你。
0: 第二天，少平把顾养民发现他抄诗的事情告诉了田小霞。
1: 能不能让他抄呢？
0: 小霞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少平就又对小霞说：我看就让他抄去，他自己抄了就不会把这件事捅出去了。小霞觉得少平的话有道理，也就说：
1: 那就让他抄去，可不能再叫别人发现了，你一定要给他说清楚这一点，
0: 你不说我也知道嘞。第二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顾养明准时来了，他很感激少平让他抄这些诗，两个人于是就趴在同一张课桌上，紧张地往自己的笔记本上抄写着。少平早已经淡忘了顾养民和郝红梅的关系，他自己当初和郝红梅的那点瓜葛更是变得遥远而模糊了。再说他目前和田晓霞的这种交往已经使得早先的那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了。经过两三个夜晚，少平和顾养民就先后地抄完了这些诗，少平把那个绿皮笔记本又还给了小霞，顾养民根本不知道这笔记本是谁的。在以后的日子里，顾养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这件事儿，他不知道少平从哪儿搞来这么些机密。按说少平来自农村，家里头也没听说有门外工作的干部，他怎么可能把天安门诗抄搞到手呢？不论怎样，这个农村来的同学不能小看了。顾养民渐渐觉得孙少平身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吸引力，这在农村来的学生中是很少见的。他后来又慢慢的琢磨，这才意识到除过性格以外，最主要的是孙少平爱看书，知识就是力量。是的，知识这种力量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顾养民自己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因此很能理解这一点。一个星期之后，孙少平他们全班一起出动，到袁溪城外的一条山沟里锄他们班种的高粱地，这是立秋之前锄最后一遍草。那天临近中午的时候，从西南面的山后突然扑过来一片乌云，不多时这块乌云就漫过头顶，遮住太阳，布满了整个天空。刹那间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一场大暴雨眼看就要倾倒下来。山洼上劳动的男同学纷纷去找躲雨的地方，沟道里锄地的女同学也都扛着锄爬到山洼上来了，只有跛女子侯玉英不听其他女同学的劝拒，一个人扛把锄，一瘸一拐地走到一个石崖下面。其他的女同学都说怕沟里起洪水，那地方危险，劝她不要去，但跛女子让这些人别管她的事儿，她说雷雨就那么一阵阵，怎么还能起洪水呢？大暴雨说来就来了，随着狂风吹过，雨帘就从山后漫过来，顷刻就把天地间变成白茫茫的一片。妖艳的闪电不时在空中曲折地划过，雷声和狂风暴雨搅在一起，震耳欲聋。不多一会儿，就听见沟沟渠渠里传来了滔滔的流水声。不到半个钟头，大沟道里就起水了，浑浊的泥浪翻滚着跟头，吼叫着从后沟道里冲了出来。在一片混乱的暴风雨中，沟道里突然传来了侯玉英尖锐的哭喊声。少平缩在一个小山窑里，透过雨帘看见洪水已经快要涨到侯玉英避雨的那个石崖下面了。跛女子正哭喊着，两手揪着旁边土台子上的几棵草，企图爬上去逃命，但由于腿不干练，加上泥地滑溜，三番五次的爬上去又跌了下来。孙少平知道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洪水就会淹没到那个石崖下，把跛女子一浪卷走。他立刻从自己那个干燥的小土窑里冲出去，冒着瓢泼似的暴雨，踏崖溜弯的往沟底跑去。孙少平不知道摔了多少跤，才来到了怒吼着的洪水边上， 身上浸透了泥水，头发和脸也被泥糊的是五麻六道。可他来到洪水边，却一筹莫展了。侯玉英隔在河对面，他不得过去。少平尽管在洪水中游过泳，但那是在元溪河里，那儿的水宽阔也很平稳，到河对岸上岸的选择余地也很大。可这是到小沟，水急浪险，要游过去太困难了。可这个时候洪水已经漫上了侯玉英正在挣命的那个石崖的边上，跛女子的手死揪住土台子上面的葱草，两只脚已经挨着洪水边了。她现在只是绝望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啊。少平在暴风雨中大声地向对岸呼喊，你先坚持一下，我过来了。他喊了一声之后就扑入了洪水之中，一个浪头很快就把他整个吞没了。还好他又钻出了水面，他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凭本能向对岸拼命地游去。谢天谢地，他终于上岸了。他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泥水，就撒开腿朝着那个土台上面跑去。他来到了土台的上面，看见洪水已经淹没了侯玉英的下半身，如果不是他两只手死死揪着草，恐怕早就让水给卷走了。孙少平飞快地伸出手，把侯玉英从土台的下面拉了上来。侯玉英一扑他，趴在了土台子上，放开声的嚎了。这哭声是庆贺他的生命得救，也是对救他性命的人表示他的感激之情。当孙少平游过河对岸的时候，全班的男女同学都纷纷地从山湾上跑下来了。他们站在暴雨中的洪水边上，隔着翻滚咆哮的竹浪，心砰砰地跳着，扬着手喊叫着，就像在看一幕惊险的戏剧，眼看着少平把侯玉英拉上了对面的那个土台子。他们之中没有人敢从这洪水中游过去，现在所有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同学们都在沟道的这面欢呼起来。女同学们都哭了，男同学也有流下眼泪的。这个时候大家才强烈地意识到，人生活在一个集体里就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啊。跛女子侯玉英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她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竟然是她曾经放肆地伤害过的孙少平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抢救了她。跛女子为此感动得不得了，羞愧得不得了。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4: 将军们乐得更欢了，队列也乱了。罗大铮算看出来了，这几个家伙是要故意捣蛋，你不让他们表现表现，他们不算完。罗大铮反而镇静下来，饶有兴味地问：好啊，李云龙的军装是舍不得穿，要等过年才穿，丁伟的军装要捎回家孝顺老爹，啊，这也算是个理由吧。那么孔杰同志呢？你的新军装是打算过年穿呢，还是捎回家孝顺爹啊？孔杰说：哈，我倒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爹，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人啊，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掉，一看见穷人就受不了，那眼泪就想往下掉。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就别说他爹了，恐怕那就得光着腚了。我那件军装干脆给丁伟一起捎回家，也算是咱晚辈的一点孝心吧。丁伟忽然听着不是味儿，马上回嘴道：哎，我说老孔，你爹才光腚呢。队列里的人笑得前仰后合，但是也有些将军很不以为然。来自二野的常宝胜军长正色劝道：同志们，咱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都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心里有什么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上提出来，而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能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干部，一个将军连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将来怎么带兵，能打胜仗吗？队列里静了下来，将军们重新站直了身体。丁伟的脸上露出了骄横气，他最不爱听这些大话。在他多年的军事生涯中，从来和政委搞不到一起去，从当团长起直到当了纵队司令、军长，已经和十几任政委吵过架。战争时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像丁伟这种骁勇善战的虎将，哪个上级不护着呀？政委有的是，虎将可不多。最后结果总是政委被调走，丁伟被连骂带劝的说几句，那也就过去了。时间久了，丁伟的部队养成一种习惯，只认丁伟不认政委，别管什么来头的政委，到了丁伟的部队只能做个小媳妇儿，不然就别想在这支部队待。但凡有本事的人，难免都有些骄横。在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丁伟的部队也是被称为两头冒尖的部队。打仗冒尖， 抢战利品冒尖儿。打锦州时，四野各纵队从不同方向冲进了城，预定的作战计划全打乱了。各纵队各师哪里枪响就朝哪儿打，丁伟率部横扫半个锦州城，遇上友邻部队缴获的战利品，不问青红皂白，上去便撕封条换上自己的封条。友邻部队留守的干部前来阻拦，丁伟的战士抬手就打，司令骄横，士兵就难免脾气火爆，官司常常打到野司首长那儿，告丁伟纵队如何抢战利品，如何打人。四野司令员林彪总是宽容的笑笑，一挥手，意思是这等小事儿别来烦我，请政委解决。政委罗荣桓则是骂两句，这个丁伟怎么像疯狗似的啊！你们先回去，我批评他。参谋长刘亚楼见了丁伟便当胸一拳骂道，妈的，又打人了，四野就你能啊。当然打了就打了，抢了也就抢了，事情自然是不了了之。被这么多大人物惯出来的丁伟，把他的骄横也带进了南京军事学院。丁伟没做过刘伯承的部下，没有老上级撑腰，所以稍稍收敛些。若是院长换了林彪，丁伟敢把教室的房子拆了。丁伟朝常宝胜撇撇嘴，不屑地问李云龙，哎，老李，这位老兄是谁呀？我咋没见过？是新调来的政委吗？李云龙乐呵呵地说，哎，没错，这是高级指挥系的常政委，专做你这种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常宝胜政委。哎，我说老李，咱们该和常政委搞好关系，请他喝酒怎么样，省得他去院长那儿告咱们的状。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石头那可不行。丁伟刻薄地挖苦道。来自二野的常宝胜也是原129师的人，和李云龙的资历不相上下，抗战时还打过交道，也算是熟人了。他也是个炮仗脾气，一点就着，常年在战火里厮杀的将军有几个好脾气的。他听着丁伟和李云龙两个人话里边夹枪带棒的挖苦人，这火就窜上脑门，太阳穴上的青筋也爆起来。老实人发起火来是很可怕的，他低吼着跨上一步说，丁伟，有话说有屁放，有意见提啊！再不行下了课找个僻静地方过过招也成，你少他妈来这套。常宝胜身高1.8米，虎背熊腰，一顿饭能吃5-6个馍，往那一站活像座铁塔，令人望而生畏。要是旁人早被吓住了，可丁伟是谁？他怕过谁？丁伟虽然个头比常宝胜矮半头，可他是枪林弹雨里钻出来的，15-16岁时候就抡着砍刀参加肉搏战，刀尖顶着鼻子也不会眨眼的汉子，岂能被一个常宝胜吓住？丁伟面带微笑说，好啊，老常，丁某近来有些寄养啊，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约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他曾上过几年私塾，来几句文言不太费劲儿。孔杰也是个不甘寂寞的家伙，一听说要比试拳脚便大喜道，哎，好主意啊，军事学院嘛，除了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哎，要不还算军人吗？我当裁判，我当裁判怎么样？李云龙也跟着起哄说，哎，淘汰赛你们俩先练着，哎，谁输了我再上场。这一天高级指挥系的早操没出成，此事被系主任迅速汇报到院长刘伯承那儿。刘伯承没有发火，他静静地想了想说道，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闹事，我现在忙没工夫理他，你通知一下，让这三个学员晚上7点到我这儿来啊，等等，让他们按条例列队跑步来，还有 就说我命令他们穿上新式军服，佩戴军衔。那天傍晚，李云龙和丁伟正在宿舍里喝酒。丁伟本是个好吃的人，当年打仗时每到一地必先打听此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他别的都可以不讲究，唯独吃是不能含糊的。到了军事学院可就没条件吃了，学院的食堂他很看不上。今天晚饭前他去食堂转了一圈，发现晚餐是吃面条，他对那东西没兴趣，于是出去买了瓶白酒，一只盐水鸭，一包花生米。他拎着酒回来的时候碰见了李云龙。李云龙正要去食堂，一见丁伟便眉开眼笑地说：哎呀老丁啊，你太客气了，都是老战友了，咱们谁跟谁呀、哎、到我这儿来带东西，以后可不能这样啊，哎，下不为例下不为例。说着不由分说的就把丁伟硬拽进自己房间。丁伟说：你别下不为例了啊，这次就打住吧，大家都挺忙的，我就不打搅了。李云龙说：哎，都是老战友了，你不能不给面子，我这次破例了。哎呦，哎，你别管你别管，我自己来自己来。说着便掰下一只鸭腿啃起来。丁伟生怕另一只鸭腿也被李云龙抢走，顿时也顾不上说话了，忙捧起盐水鸭照着胸脯和大腿的部位胡乱地啃起来。罗大征一边大声喊着一边推门进来：哎，老李老丁，老孔哪去了？系里通知你们三个人去院长室，还有让你们按条例列队跑步去，要快啊，院长命令你们穿上新式军服佩戴军衔。李云龙叹口气说：哎，得来事儿了。丁伟很费劲的把满嘴的食物强咽下去，两只油手顺势在李云龙的床单上胡乱地擦了几把，然后满不在乎地说：扯淡，大不了卷铺盖回去，老子正想走呢。李云龙怒道：哎，老丁，你他娘的咋拿老子床单撒手啊？丁伟笑道：嘿呦，都要走了还管他们什么床单呢。孔杰走进屋说：哎，看样子刘院长发火了。李云龙说：这个我有经验，他发火的时候你就一声不吭，显得很沉痛就行了，一会儿就过去。抗战那会儿他训过我好几次，每次都是这么过来的。那天傍晚，军事学院出现了新鲜景象，三个少将按个子大小排成单列纵队，以整齐的跑步动作穿过校园，跑进了院长的小楼，锃亮的牛皮将官靴在校园的水泥小路上踏出一阵阵节奏分明的声音。全学院的教员学员都伸长了脖子看了回难得的夕阳景。刘伯承元帅身穿元帅服站在窗前，肩章上硕大的金色国徽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在元帅的赫赫威严下，三个少将的气势仿佛立刻矮了半截。他们以标准的队列姿态站得笔直，哪怕是最挑剔的队列教官也不可能挑出半点毛病来。元帅背着手走到三个少将面前沉默了一会儿，才以少有的温和口吻说：我该按新条例点一下名啊，听好。李云龙少将，李云龙脚跟一碰挺胸到。丁伟少将到。孔杰少将到。稍息，元帅吩咐道。元帅面对着他们坐在写字台后的皮椅上，仿佛有些疲倦的用双手支住下巴，静静地望着他们，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你们三个人是否都愿意回部队带兵，而不愿在学院学习呢？啊，都是老同志了，有话可以直说，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将军嘛，一口唾沫一个钉啊，没什么好怕的。 丁伟跨上一步说：“报告院长，我没什么好怕的，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明说吧，我不愿学习，愿意回部队，请院长批准。”李云龙和孔杰也跨上一步，齐声说：“我也愿意回部队。”元帅温和地说：“好，痛快，我批准你们的要求。你们明天就可以动身。你们看，这三份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要是没什么意见，就入档案带走吧。”三个人狐疑地过去拿鉴定，心里却在琢磨：咋这么痛快？真有这好事儿？拿过鉴定一看，三个少将都愣住了。李云龙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花，他使劲揉揉眼，鉴定上分明写着：李云龙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学习期间，不服从命令，贪生怕死，于战斗中临阵脱逃，经学院党委讨论，组织结论为逃兵。三份鉴定除了名字不一样，内容一字不差。三个少将顿时都像火烧了屁股一样蹦起来，骂他们祖宗八代可以，骂他们混账王八蛋也可以，要说他们是贪生怕死的逃兵，那可比掘了他们祖坟还难受。这么多年的枪林弹雨，血流成河，咱什么时候眨过眼啊？死人堆里钻出来也有好几次了，咱是那怕死的人吗？
5: 老师长，您这不是毁人吗？这别人不了解我李云龙，难道你也不了解我？这20多年了，我啥时候怕过死？啥时候当过逃兵啊？
4: 李云龙喊道。丁伟的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他二话不说，几把就把鉴定撕得粉碎，眼睛瞪着元帅，胸膛起伏着，呼呼地喘着粗气。孔杰突然流下两滴眼泪，他狠狠地用袖子擦了擦，说：“
5: 师长，这鉴定我不要，您要是非把它放进我档案里，我也没别的办法，我就照自己脑袋放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可不行。”
4: 元帅静静地听完他们的申诉，只说了一句：“哦，你们觉得冤？”“
5: 冤，太冤了，简直是千古奇冤。”
4: 李云龙愤愤地说。元帅和善的脸倏然一变，变得冷峻严厉，他喝道：“听我口令，立正！”三个少将条件反射般站得笔直。“我说你们不冤，因为你们确实在战斗中临阵脱逃，谁能否认这里不是战场啊？你们以为只有端着机枪冲锋才是战斗吗？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想从战斗中退出，那么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逃兵，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丁伟少将，你以为把鉴定撕掉就完了，你就不是逃兵了？你这叫掩耳盗铃，我不怕麻烦，再写一份那就是了。”
6: 元帅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们，停顿了一下又说：“不错，你们是打过不少胜仗，也懂些战术，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啊？看来我只能说你们是夜郎自大，或者叫坐井观天。红军时期你们都是初级指挥员，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当时敌我双方的战术水平、机动能力、火器配备都比较原始，我们靠勇敢顽强猛冲猛打还可以奏效。抗战时期我军基本上没搞过大兵团作战，本钱有限嘛。3年的解放战争我军才真正进行了大兵团作战，你们都是参与者，也都指挥过军师级建制，我们打赢了。但是如果认为我军赢得了一场战争就沾沾自喜，目空一切，就自以为天下无敌，那 那是无知和愚蠢。赢得这场战争的原因有很多，我看军事指挥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国民党政权太腐败了，是他自己打垮了自己，我们不过顺势推了他一把，加速了他的垮台。丁伟，你在东北指挥过一个纵队，在四野部队中你的纵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你想想看，若是除去其他因素，就纯军事而言，你的纵队和国民党74师一对一交手，谁胜谁败恐怕很难说。你们三个人在不同的战场上都和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交过手，他们将领的军事素养、指挥能力，他们军官和士兵的作战素质和顽强精神，你们恐怕都有领教。要叫我说，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政治因素要多于军事因素，国民党的失败政治上是必然的，军事上却是偶然的。对于我军百战百胜、天下无敌的神话，身为一个普通士兵相信情有可原，身为一个将领也这么认为，就是100%的愚蠢。公正地说，我军的优势在于英勇顽强，有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传统，我军的劣势恐怕就多了，火力和机动能力极差，真正懂得现代化战争的将领极少，战术思想的陈旧与僵化，后勤保障能力薄弱，军官和士兵的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很低，在兵力对等的情况下，对付国民党军尚且吃力，要对付美军就差得远了。在朝鲜的长津湖之战，我军动用一个兵团，近10个师轮番作战，平均每天动用4个整师和美军的陆战1师昼夜激战，结果怎么样？人家还是全歼之突围了，连尸体都没留下，敌我伤亡的比例高达1:10。同志哥，就你们那两下子不学习行吗？啊，我最讨厌的就是我军有些将领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侥幸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天下无敌，可是不得了，哼，无知愚昧。要我看，这样的人别说受将军衔，受他个尉官军衔也不该。你有战功，曾经为人民做过很大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可以给你高出常人的生活待遇，给你颐养天年，但是你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自己无知还不思进取，站着高位不能胜任，就会误国误军，到那时丢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面子，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军队的面子。三个少将脑门上都出汗了，元帅的话使他们如遭雷击，连最能狡辩的丁伟也哑口无言。元帅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步，一边继续训斥着，我这个院长不是吃干饭的，虽然很少和你们接触，但你们的情况我还是清楚的。这次授衔，李云龙和丁伟不满意，认为自己该受中将，孔杰呢不过是讲义气，不跟着闹一下怕被老战友看不起，再说也不愿在这儿学习，想回部队当他的军长。李云龙和丁伟的问题好办，不是嫌肩上一颗星少吗？我给你们加几颗，大校4颗星够了吗？啊，告诉你们，给你们加颗将星我没权利，可是给你们降个级的权利我还有。想想吧，同志们，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多少战友倒下了，他们跟人民要过待遇吗？少将还嫌小啊，本事不大官瘾不小，你们呀能不能当好少将还很难说呢。李云龙， 你不是觉得自己很能吗？给你个机械化兵团指挥。

0: 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中号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因为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5: 大将滔滔，淘尽了众英豪，天地萦绕，一两声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

0: 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夏天永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教练，简单好，教练起飞。
4: 好的，可以起飞。

0: 重剑，追梦蓝天。
1: 我今天是前的时候，我后面我再来看。
2: 发展的速度更快，是不是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多。
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3: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 再次打开了飞机，我做的。
4: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高宗师了。
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五集。
5: 2012年底，辽宁号航母的正式亮相，与全世界而言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举。全国乃至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注视着这艘有着无比伟岸的身姿的海上霸王。仅仅数月前，西方媒体还在自说自话地评点说，中国人要驾驶航母至少还需要10年时间。2012年11月23号，随着舰载机首次在辽宁号航母上着舰成功，包括歼15舰载机在内的一系列国之重器的驾驶员和指挥员随之解密。经过多年的隐身之后，他也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被世人所知。空军有份招生简章里说，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是一名通晓40门以上学科的科学家，一名10项全能的飞行工程师。对于试飞员来说，在试飞生涯中能有一次担当首席试飞员的机会就十分难得，而他在2300多小时的飞行生涯中曾先后5次担任首席试飞员，其中有2种是第3代新型战机，1种是第4代新型战机。他就是中国第一架舰载机歼15的首飞试飞员李国恩。生命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之所以无比宝贵，是因为它只有一次。牺牲与奉献虽然常常被提起，但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因为过于遥远而每每显得类乎矫饰。猝不及防的死亡威胁令所有的高谈阔论与豪言壮语瞬间失色，坦然地笑对死神并不只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情节。对于试飞员来说，这是他每个飞行日甚至每个飞行时刻都要面对的现实情境。驾驶着巨大的高速飞行器在广袤无垠的天空中驰骋纵横，每一项科目每一次极限挑战都是对未知的生死探索，是与死神的惊险博弈。人们谈之色变的极限，在他只是胸有千壑的坦然自若，笑看风云。他叫李国恩。

14时18分，李国恩同往常一样，不紧不慢地跨进了座舱。河南人李国恩是试飞部队公认的美男子。头盔压住了他的脸，但线条清晰的下巴还是透露了这张脸庞的信息。老话说，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李国恩有宽阔的天庭和饱满的下颌，这让他整个人看上去如同他的性格，沉稳端厚。由于座舱容积收缩及作战体能要求的原因，战斗机飞行员们通常身体紧凑而瘦小，李国恩这样身材伟岸的在年轻试飞员中屈指可数。北方的初春，白云似雪，晴空如碧。这一天，李国恩驾驶某新型战机来到西北空军某试验基地。这是一种新型重点型号战机的空中转场。按计划要求，整个空转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战机从始发机场起飞，然后降落在这个西北机场。第二阶段，加油后再直飞目的地，进行下一阶段的科研试飞。对于李国恩来说，执行类似的转场任务司空见惯。从任务内容上来说，这不是个复杂科目。第一阶段的飞行十分顺利，这个中转机场他来过多次，对机场及周边情况都很熟悉。这一天进场天气情况良好，他顺利降落。下机后，机务人员准备飞机去了，他到飞行员休息室做短暂的休息。机场上认识他和他认识的人很多，一路上遇到好几个熟人，他笑呵呵地挥着头盔向他们打着招呼。飞行员们就是这样，天南地北的人两小时之后就能见面，可再过两小时一加油门后又相隔千里万里了。个把小时后，飞行参谋来通知飞机准备好了，可以按计划起飞。他把杯子里的水喝尽，走出休息室。机务已经将飞机准备好，按照下段航程距离的要求给飞机加满了油，再加上各种外挂武器及装备，另外还加挂了三个副油箱，飞机再次升空，属于满载起飞。机场位于高原，空气密度低，燃油燃烧率低，为了保证顺利升空，要采用加力起飞。李国恩按程序进行了最后的检查，确认各系统正常后，便示意地面，塔台给出了起飞命令。14时19分，李国恩松开刹车，加油门，加速滑跑。此时发动机进入加力状态，他一边开加力，一边观察，油门推到最大位置时，转速、喷口、加力信号灯等双发参数正常。飞机在加力状态下几秒钟就达到离路速度，李国恩正准备拉杆升空，发现飞机出现右偏，他一边保持方向，一边立刻蹬舵进行修正。但他感觉到飞机在抬前轮时拉杆量很大，前轮抬起困难。他的眼睛扫视过去，发动机温度指示上左发720摄氏度，右发635摄氏度，相差颇大。他立刻判断可能是右发动机加力未点火。此时飞机的滑跑距离已经超过跑道的1/4，接近跑道尽头，没有条件地面助滑加速，亦无法中断起飞。李国恩果断决定继续拉起。飞机离路了，但由于左右发动机严重的推力差，飞机出现了将近15度的右侧偏。而此时机身刚刚离路，速度小，高度低，如果处置失败，试飞员连跳伞的机会都没有。千钧一发之际，他凭借过硬的技术和多年的经验，迅疾地进行杆舵一致修正，同时保持飞机小角度上升。地面
面指挥员也发现飞机状态不正常，立即询问，诱发佳丽没接通吧？是的，李国恩一边动作一边平静地回答，保持好状态，明白。没有干过飞行的人很难明白一句保持状态的深刻丰富的含义。飞机出现特殊情况，能否保持正常状态是决定性的。李国恩收起落架襟翼，同时将右发油门推到最大位置，但是并没有太多转机。当飞机爬升到100米左右高度时，突然砰的一声，飞机发出强烈爆音，机身剧烈震动，右发转速温度急剧下降，是右发动机停车了。在起飞阶段遭遇发动机停车是最难处置的空中特殊情况之一。飞机在起飞过程中失去动力是极度危险，由于高度太低，飞机留空时间极短，给飞行员反应和处置的时间只有短暂的几秒。尽管之前李国恩成功地处置过多次空中停车之类的特情，但在起飞过程中遭遇这种险情还是第一次。更糟糕的是，他现在处于高原机场，空气密度小，发动机动力较之在平原机场时会有相当程度的迟滞。此时哪怕任何一丝一毫的操作不当或不及时，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他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弹射拉环，但立刻就恢复了平静。他知道紧张对他没有任何帮助。地面指挥员听到李国恩的报告，诱发停车，声音不高，平静清晰。危急时刻李国恩非常镇静，他的脑子飞快地转着，空停的种种特情处置预案闪电一般掠过，他迅速进行了一连串的操作，杆舵一致修正，保持飞机小角度上升以调整飞机状态，接通点火开关进行空中开车，将油门收至慢车，调整飞机方向对向机场，关掉左发加力，这一系列动作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是空中开车仍没有成功。他关闭点火电门，向前移动油门，紧盯转速表，在发动机转速下降到适当值时迅速收油门到停车位，又进行了第二次启动，但这一次依然没有成功。仪表显示诱发爆故，诱发动机故障警报，发动机出故障了，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不能再进行空中启动，形势急转直下。李国恩必须凭借这仅有的一台发动机，在飞机满载的状态下返场着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山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欢迎继续收听。
3: 指挥室里压抑的空气让众人喘不过气来，此时飞机处在勉强维持的状态，一台发动机已经发生故障，飞机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为保飞行员的安全必须尽快迫降着陆。作为一名资深试飞员，李国恩何尝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他刚刚从起飞空艇的死亡漩涡中挣脱出来，在空中每多停一秒，不可预测的潜在的危险就会增加不知多少倍。之前在空军部队已经发生了一起二等事故，他的心理压力不言而喻。但是他更明白，这架满载的挂着3个副油箱的故障飞机迫降，稍有不测就会像一颗巨型重磅炸弹从天而落。这款新型的重点型号飞机机上挂载了当今我国设备最先进、功能最全的验证机，是目前国内仅有的一台。必须保住飞机，否则无数人奋斗了数年的成果将毁于一旦。指挥员听到了李国恩的报告，我准备先去投掉副油箱。李国恩的声音听上去仍然是平静的，没有任何迟疑，李国恩把危险留给了自己。指挥室里有片刻的寂静，短到只有2秒，指挥员答复：好的。果然艺高人胆大，李国恩重新调整好飞机状态，加力爬升，高度适合。他正准备投下副油箱，低头间发现机下忽然出现一片屋顶，原野里出现了几家工厂和一片居民区。他立刻停止了空投动作，带着飞机改变方向，继续寻找空旷地带。他一边小心地控制飞机飞行，一边适时在空中耗油，继续寻找合适的位置。时间在一分一秒地延续，他密切地观察各个仪表，他很清楚，这时在空中多停留一秒就多许多危险。但为了保证地面人民财产的安全，他甘愿把更大的风险留给自己。前面出现一座山，他的嘴角出现些许笑意。通常无人的山区是最理想的抛掷点之一。果然绕过山脊，在山的另一侧，一大片无人的丘陵地带出现在眼前。他小心翼翼地以坚定的意志、过人的技术单发爬升到3000米，同时做好另一台发动机也发生故障的最坏打算。他再一次确认了地面情况后，接连投下了副油箱。飞机载重减轻了，但李国恩并没有感到轻松，因为飞机载油量仍然较大，远远超过允许着陆的最大载荷，他还要继续滞留在空中耗油。驾驶舱里标示发动机状态的警示灯刺眼的亮了，电子音一遍又一遍的提示诱发故障。没有时间选择了，他必须立刻返场着陆。指挥室里，指挥、通信、雷达各部门人员严阵以待，指挥员适时调整进场、进空，为李国恩的归来做好准备。人人手心里都攥着把汗， 飞机一侧发动机出现故障，并且还要超载落地。几十秒钟后，一架飞机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在指挥员的指挥下，李国恩下降高度，做了一个漂亮的标准航线，放起落架襟翼。随着一声长长的啸叫，飞机如蜻蜓点水般轻柔接地，停在春意朦胧的机场跑道上。事后的事故调查发现，就在飞机接地的那一刻，诱发附件全部告警，发动机转速及温度全部归零。好险呐、啊、哪怕再晚上几秒，一切都将会是另一种情况。李国恩的飞机是单发超载着陆，按照相关要求，在极限落地的情况下，要对飞机起落架进行探伤。事后探伤的结果表明，起落架没有任何问题，足见飞行员对落地的掌控非常完美。观车时，李国恩习惯性地看了一下仪表，显示15时14分。他驾着这架故障机前后共达55分钟。透过座舱玻璃，他看到一群人焦急地向他这里跑，里面有他认识的战友同行，他们一边跑一边冲他使劲挥手。他刚刚推开座舱盖，呼喊声就灌到了耳朵里：李队，快出来，快出来。他随即闻到了熟悉的燃油味儿，还带着某种金属烧焦的异味。顺着机翼下方人们的指示，他转身看到飞机右侧发动机的喷嘴有明显的火光赫然闪烁。事后判断是发动机里面有鱼油燃烧。赶紧出来，几个率先跑进的机务使劲比划着：赶紧下来，后面还在着火呢。李国恩笑起来，他笑得云淡风轻。已经落地了，飞机屁股还离我那么远，怕什么？李国恩在诱发停车、极限超载、高原机场的复杂情况下，驾机单发安全着陆，不仅保住了新型科研飞机和新型发动机，还保住了全部飞行试验数据，为后续的研制和改进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依据和参考价值。李国恩脚步轻松地走下飞机，面对急切地迎上来的领导和战友，他脸上还是淡淡的笑容。今天这趟可是考技术了。他还是那样风轻云淡地笑说：春天第一大考啊。他用智慧、赤诚和勇敢向春天递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0: 2012年9月25号，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接入列。随着辽宁舰宏伟身姿的呈现，舰载机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热议的焦点。舰载机是航空母舰的作战利器，它不仅能对海陆目标发动攻击，而且能保障区域制空权，在捍卫国家利益的行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2年11月24号，随着一声信号令响，中国第一架舰载机歼十五从辽宁舰甲板上昂首跃起。这美丽而雄健的一跃，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从陆地到海洋的跨越。歼十五是我国第一代舰载战斗机，它的昂然英姿令世人惊叹。歼十五的首飞试飞员就是李国恩。当然，出于保密的原因，人们从新闻上看到歼十五已经是他首飞几年之后的事情。歼十五的首飞是我军装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也必将载入史册。李国恩童年丧父，母亲含辛茹苦一个人把他养大成人。李国恩终生都感激他亲爱的母亲，在那么拮据困难的家庭条件下，不仅给了他强健的身体，更教会他笑对人生。当飞行员是李国恩对母亲唯一的一次忤逆。本来他高中毕业时，母亲希望他考师范院校，这样可以早点挣工资养家，但李国恩执意要去当兵，不是普通一兵，而是当飞行员。妈妈，您应该为我高兴，适合当老师的人有千千万万，而符合当飞行员条件的人却很少很少。感谢您给了我一副好身体，我该有多幸运，您有多光荣啊。李国恩当年的一番劝说终于打动了母亲。母亲顽强的基因遗传给了李国恩，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孩子成长为人民空军一名优秀的试飞员。
1: 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哪句话。

0: 都要好好说。
1: 教练，准备好，教练起飞。
2: 好的，可以起飞。
3: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4: 我今天就是为了
5: 发展的速度更快，社会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3: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6: 发动机停车，
7: 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8: 再出现大事，我就得出枪。
9: 我是选择了海战，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0: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起要献给到都市。
3: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六集。

0: 2009年8月31号，中国北方某机场。北方夏季，明亮绚丽的阳光慷慨地洒满机场。今天的机场到处彩旗飘扬。上午10点，一行人走上观礼台，从他们中一些人制服上佩戴的略章和金灿灿闪烁的一长排星星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军方的高级别人士。跑道一头，一只巨大的战鹰以它天然的雄姿静静而立，特殊的宽阔机翼被阳光洗得闪亮夺目。这一天，国产歼-15舰载机进行首次试飞，如战士出征，现场气氛紧张。歼-15舰载机首次飞行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沈阳飞行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沈阳所这些年来辛苦耕耘的创新成果，更关系到国家航母事业进程的推进。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是沈飞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罗阳。身材高大，肤白貌端，仪态儒雅的罗阳缓缓地走到李国恩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停了半刻，只说了几个字：“兄弟，等着你回来。”李国恩用他标志性的微笑回答了罗总，他们握手，轻轻地拥抱了一下。新型舰载机的研发过程中，每一次试飞，只要在试飞现场，试飞员们登机前和下机后，罗阳都会走上前去与他们握手拥抱。罗阳既是专家，又是管理者，工作严谨，思维缜密，同时又心地温厚，性情平和。上午10时30分，飞机慢慢滑入起飞跑道，它滴滴地轰响着，机场四周的空气跟着颤抖，世界中的建筑和树木都抖动起来。10时50分，只听一声怒吼，随着塔台首席指挥员毕红军一声令下，李国恩驾驶的这架我国自行研制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新型战机昂首升空，直射蓝天。此刻，机场观礼台上，总部、空军、海军首长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中航工业、沈飞集团公司各有关工厂、飞机设计研究所的领导和科研人员，以及试飞现场人员，所有人的目光都随着战机飞上蓝天，正在期待并即将见证一个重要的时刻。罗阳一直抬头仰望，目光紧紧跟随着空中的飞机。转眼间，新型战机呼啸而至，先低空盘旋一圈，又拉起，从人们头顶呼啸而过，紧接着又是一个垂直跃升，机头潇洒地昂然抬起，尾部喷出的气流气势逼人，眨眼间战机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冲霄汉。还没等人们从惊喜和震撼中回过神来，战机又来了一个小半径盘旋和 S 机动，宛如漂亮的空中芭蕾旋转，然后是一个低空大速度通场，风驰电掣，让人目不暇接。女人们尖叫不已，前排的观众用手捂住了眼睛。正当人们震撼不已的时候，战机又来了一个低空小速度通场，这回它像一只偌大的鲲鹏在空中悠闲漫步。最后一个动作是空中应急放油，湛蓝的天空中顿时留下一条壮美的银龙。20分钟后，战机做了一个优美的小航线，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砰！战机安全着陆，轮胎与地面接触摩擦，冒出三股白烟，首飞成功。罗阳唰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拼命地鼓掌，机场顿时沸腾了。 鲜花、掌声、泪水、拥抱、欢呼，一个全新的机种诞生了。从这天起，中国有了自己的舰载机。李国恩刚跨下飞机，罗阳与政委张宝库就上前紧紧拥抱住他，泪水从两个男子汉的眼眶中奔涌而出。按规定，李国恩要和总设计师孙聪一起去向主席台的领导和首长报告首飞情况，但老大不小的孙聪一直抱着李国恩呜呜地哭，鼻涕眼泪把李国恩的抗荷服都染花了一片。李国恩当然也很激动，不过试飞员的心理素质还是强过总师的书生意气。他拍拍总师的背说，哎，我这不是都好好的在这里了吗？那边主席台还等我们汇报呢。总师孙聪破涕为笑。当他们跑步至主席台前时，欢腾的会场有了片刻的宁静。李国恩激情满怀，麦克风将他洪亮而坚定的声音清晰地传向整个会场。
1: 首长同志，国家重点工程歼十五型首架样机试飞完毕，各项性能指标完全达到设计要求，请指示。
0: 全场再次掌声雷动。新型战机的首飞成功，标志着我国新一代舰载航空装备的研制跨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并填补了我国舰载机领域的空白。这一次试飞具有里程碑意义。总装备部的一位副部长在场，他是内行，下来的时候对李国恩说，我见过很多型号的首飞，像你这样首飞就收起落架，低高度带起落架通过，都还是第一次，飞得非常好。每个试飞员在新装备首飞过程中都是有心理压力的，这个压力不光来自执行这种未知任务的风险，更主要的是责任。因为每个型号都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需求，最现实的是还凝结着广大科技人员和设计人员的心血。对于设计人员来讲，一辈子搞上一个型号就不得了了，因为是首飞的原型机，可能也存在一些技术风险认识不到的问题，出现部件或者结构故障。这是我国第一架舰载机，机翼是折叠的，与一般的作战飞机相比，结构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另外，舰载机因为着舰要求不带减速伞，轮子刹车的特性也不一样，而首飞的地面跑道尽头没有拦阻网，因此就存在刹车出故障无法减速，飞机冲出跑道的风险。鉴于新机的种种不确定性，为防止发生意外，西方国家通常的做法是首飞不收起落架，只是完成升降，只要求离陆和返航落地，包括控制率的包线都受到限制，在首飞时不做扩展。确定首飞方案的时候，李国恩看到了设计人员期盼的眼神。从设计系统来讲，他们希望飞机有个很好的表现，包括收放起落架，做些机动等。他也明白上上下下都在关注这架新机的亮相。尽管在实验室里做了大量的试验，但没有真正的实际飞行，还是可能有很多地方没有摸透。任何形式的首飞都可能有技术上的问题，或者技术上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如果发生技术上的错误，造成型号上的损失，试飞员个人的责任就太大了。尽管压力山大，李国恩还是笑一笑说，要收起落架，要做一些鉴定性机动。他亲切地看着总师孙聪说，我相信自己的能力，也相信设计人员，我相信我能够平安地回来。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
3: 这几天孙聪的脸蛋子看上去明显没有平时顺眼了，因为着急上火，弄得他晚上睡不着觉，嘴唇里外起了水泡。从试飞前两周开始，李国恩就常常看见夜已经深了，失眠的孙总师还在院子里来回踱着步。李国恩就说，我的孙总啊，你不要来来回回的走了，你睡不着，可我必须要睡着，因为如果我睡不着觉的话，状态就不在了。孙聪盯着他的脑袋没吱声。设计师的眼睛是纤毫必究的，孙聪看得到，自从飞上舰载机，美男子李国恩的头发明显的越来越稀了。一架飞机源于一个构想，试飞员在跨入座舱的那一刻，开启的是一个从梦想到现实的征程。一架新的飞行器横空出世，意味着它从大地到天空的蜕变，而这个蜕变可能是化茧为蝶，也可能是凤。

空中遇险，你紧张吗？我问。他微笑着说，怎么你们都爱问这个问题？李国恩说，还曾经有人问过他，任务艰辛，风险巨大，是不是事先留有遗书？他明确地摇头，从不。为什么？试飞这个职业，在空中遇到特情是难免的，是正常的，没有特情反倒是不正常的。有的特情是设计任务给予的，有的是意外发生的，还有可能是设计特情产生了新的特情。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必须要做处置。紧张对你不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适当的紧张对潜能有激发作用，但高度紧张会使你丧失判断的基本技能。首飞那天你紧张吗？还是有变化的。我平时血压不到110，那天120多。不过应该说调整的还比较好，我比较满意。他浅浅的一笑。李国恩率领的团队是新中国组建的第一支试飞部队，同时也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英雄部队。这支部队先后成功试飞出了30多种型号、数千架歼击机，为捍卫国家主权和保卫祖国的安宁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开创我国航空事业的征程中，这支试飞部队以坚定的信念、科学的态度、无畏的勇气、献身的精神，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开创了我国航空史上的许多第一，填补了一个个空白。2010年11月16号这天，各大媒体都在醒目位置报道了一条新闻。15号晚，第六届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颁奖仪式在珠海举行。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是中航传媒集团于2005年发起并主办的全行业大奖，以弘扬行业精神、讴歌骨干精英、探索新知前沿为宗旨，每年举办一届。奖项评选涵盖部队、民航、中外航空航天工业、科研院所及相关机构。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共设立携手合作奖、飞行精英奖、英雄无畏奖、闪耀新星奖、技术先锋奖、领导卓越奖、月桂风云奖和终身奉献奖共8项大奖，旨在表彰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的业内人士，是业内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奖项。翻开历届获奖人员名录，映入眼帘的全是令人瞩目的航空航天界精英。李国恩曾5次承担国家重点型号飞机的研制试飞重任，多次成功处置空中特情，挽救科研飞机，填补多项国内空白。本届大会授予他英雄无畏奖，奖励他为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和国防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上台授奖时有一个动人的小插曲，主持人问，舰载机首飞的时候你老婆有没有为你担心？他回答，一个男人为何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女人呢？我一个人承受这种压力就可以了。观众疯狂鼓掌。那一天，大屏幕上出现的颁奖词是，他是农民的孩子，低调谦逊，快乐淳朴。他是蓝天的骄子，功勋卓著，全军楷模。在试飞道路上，他宠辱不惊，无怨无悔，向巅峰默然前行。他说，飞行是我的快乐，飞行是我的生命。他的血脉中有一种狂野而冷峻的声音，有一种澎湃而内敛的力量，让他穿越云霄，让他热血沸腾，让他沉着冷静，让他笑看风云。灯光幻彩的舞台上，李国恩站着，他的脸上还是那种淡然自

0: 在本书的写作将要完成时，一个最新消息传来，我国第二种四代战机歼31正式解密。这型飞机的首飞试飞员还是李国恩，首飞时间是2012年10月31号10时32分。对于当时被形象地称为粽子机的神秘新机的首飞，美国连线杂志评论文章报道说，中国最新型的隐形战机据称于10月31号上午从沈飞集团公司机场起飞，进行首次飞行试验。双发胡鹰，时长十分钟的处女秀，标志着中国雄心勃勃的隐形战机项目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美国人的战争嗅觉的确敏锐，两年之后，歼31向世界掀开神秘的面纱。2014年11月，歼31实机在第十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首次亮相，并进行飞行表演。歼31成功首飞，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同时试飞两种四代机原型机的国家。歼31与中国重型隐形战斗机歼20形成高低搭配，专家普遍认为其可能发展成新一代航母舰载战斗机。就在李国恩成功首飞歼31近一个月后，2012年11月25号，也就是海军试飞员与空军试飞员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舰载机首次着舰成功的次日，歼15飞机设计总指挥罗阳同志因过度劳累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经抢救无效，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终年51岁。24号当天中午，得知舰载机着舰成功后，兴奋的李国恩曾给罗阳打过电话，但罗阳的电话一直占线。想到罗阳那时一定十分忙碌，李国恩就收起了电话，但他没想到就此错过了与罗总的最后一次通话。在晚上的电视新闻中，他看到了罗阳，直觉上觉得罗总熟悉的笑容中有些疲惫，人似乎也憔悴了许多。一向心细如发的李国恩感慨了一下，并没有多想。作为歼15舰载机首席试飞员，他对这位歼15舰载机研发项目总负责人的操劳和压力感同身受。他并不知道，那是罗阳留给他的最后的身影。第二天中午，他接到辽宁舰上某首长战友的电话，说罗阳离舰登车后突发心脏病，一去不归。李国恩一下子呆了。告别罗阳的追悼会那天，一大早，李国恩就带着试飞部队所有试飞员赶到了灵堂。他们站在离罗阳遗体尽可能近的地方，目送这位战友领导最后一程。那天李国恩哭了，泣不成声，他已经很多年没怎么流过泪了。很多日子过去了，每次飞行下来，走过指挥塔台下，李国恩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一个位置，那是罗阳以前总是站立的地方。他恍然觉得那个肤色白净、笑容端厚的伙伴还站在那里。那天与罗阳告别的时候，李国恩将胸前的白花取下，轻轻放在他的身边。罗总，你太累了，好好歇息吧。一代新机问世，带走的何止一代人的时光韶华，可能还有生命。
1: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拿回家，乐呵呵。Starry,
1: starry night, starry, starry night,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信。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
2: 那多么痛的领悟、
1: 怀想。
3: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
1: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力。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却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3: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4: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2: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3: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4: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0: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Starry, starry night, starry, starry night,
4: 光影流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3: Starry, starry night,
4: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3: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11集。据水英妈介绍说，怀姐是她在农村的堂妹，水英妈和老伴的儿子也下乡了，因为老伴行动不便，就请怀姐来照顾。怀姐会做饭，能做一桌子的川菜，样样好吃。水英妈的老伴姓马，她让炳坤他们称老马就行。这帮年轻人当然都不会大大咧咧地称呼老马，各以自己父母的年龄来论，称他马叔叔或者是马伯伯。一见到马伯伯，炳坤立刻就认出来了，这位马伯伯正是自己大年三十在澡堂里救的那个摔断了腿的老人。老马也一眼认出了炳坤，说一直想把炳坤请到家里来当面致谢，他的腿再过2个来月就可以拄拐行走了。水英妈对吕川和德宝说，如果只请炳坤一个人来，担心被别人知道了说闲话，比如拉拢青年工人什么的。他说他不怕，但是讨厌那些。他还说并不是多么喜欢读社论，更愿意的事情还是在法庭上庄严地宣读判决书。组织全场人学习社论是他的分内工作，而他要求自己必须认真工作。他向吕川和德宝做了自我批评，他那次冲着2个年轻人发火是自己心里有火没处发。因为开会前外地的2名外调人员找到了厂里，逼着他按这些人的口径写一份外调材料，他当然不从，结果双方都拍了桌子。吕川和德宝2个人也红着脸做了检讨，并且保证以后开全场大会再也不迟到了，特别是在水英妈念什么的时候。吃着人家的菜，喝着人家的红酒，脚在桌子底下享受着人家的地毯，他俩都认为这么一种良好的态度是必须的。老马说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确实是好的，大批判文章则另当别论。从每年的元旦社论中，思想敏感的青年可以捕捉到某些关于国家形势的信息，那对于自己清醒地看待时局是有好处的。不感兴趣，不参加学习，不独立思考，就会在政治上成为庸人。不分年龄的政治庸人都是可悲的，容易被利用。说到这儿，水英妈打断了老伴的话，说老伴扯远了。为了让气氛轻松点，她讲起了3个青年咒她的事儿。老马听得哈哈大笑，他承认自己也经常在心里咒自己的老伴水英妈，因为老伴总是三娘教子一般的教导自己该怎样不该怎样。不过老马又强调，他毕竟是自己的妻子加同志，他绝不忍心像这帮年轻人似的希望把老伴置于死地而后快。他对老伴最恶毒的诅咒无非就是希望哪一天老伴祸从口出，被押到哪里接受改造。水英妈听到这儿，佯装愤怒地说道，
4: 咱俩可是一根线上拴的2只蚂蚱，那你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3: 嘿嘿，我与你啊划清界限，不就把那根线剪断了？但是对于炳坤他们，气氛的轻松与否根本都无关紧要，这些都不影响这3个年轻人一个个狼吞虎咽大快朵颐。他们确实都饿了。
2: 初六一过，从初七开始，全市普通百姓人家的饭桌上就很难再见到春节饭菜了。春节前预备的好吃东西，从三十到初六全都吃光了，家家如此。从初七开始，粗粮冻菜又是家家户户饭桌上的常态饭菜了。
4: 正月十五，普通人家也只不过就是煮炖元宵吃，还不能管够。而眼前餐桌上的东西，样样是美食。在春节的几天里，他们不论在自家还是别人家的餐桌上都没见到过，不但有摊鸡蛋、松花蛋，还有外地的烧鸡和盐水鸭，不但有清蒸的大马哈鱼，还有从罐头里取出的鱼子酱，不但有馒头，还有大列巴与俄式红肠，后两样是老字号商店秋林公司的著名食品，已经多年难得一见了，他们也只听说过，从没吃到过。还有牛羊肉罐头和荔枝罐头，荔枝这种水果他们从没听说过。招待他们的红酒和老百姓人家逢年过节才能凭票买到的果子酒，口感太不一样，没法说清楚。三个青年只自顾自地吃，既顾不上和两位长辈主人进行起码礼貌的语言交流，也忘记了应对主人的幽默做出反应。如果说他们有所反应，那也无非是一边夹着嚼着咽着，一边嗯嗯啊啊，或者应付的嘿嘿笑笑。主人夫妇见他们那样，后来也就干脆借故离开，为的是让他们吃喝更放得开。他们告辞时，餐桌上除了盘子碗筷，再就一无所有了。水英妈还说多谢他们，她说这些东西如果不解决，就成了自家三口人的负担。老马与他们一一握手说，一定要把中断了的课本知识捡起来，如果能借到高中课本就开始自学，否则哪一天机会出现了，后悔晚矣。他们打着饱嗝答应着，其实左耳朵听进去，右耳朵冒出来了。送他们回家的是同一辆吉普车，但开车的兵换了一个。他们谈起此番做客的体会，心情都挺复杂。吕川和德宝当然说了几句感激炳坤的话，因为沾了他的光嘛。炳坤照单全收，说如果有下次还忘不了他俩，哥们儿就得像哥们儿的样。不知谁起的头，三人都愤愤不平起来。德宝依然对水英妈的餐厅居然比他家还大耿耿于怀，他一句话一打嗝地说，
5: 你们听到没，她丈夫还抱怨空间小了，轮椅移不开，估计得有100多平方吧，那他们以前得住多大的房子呀，难以想象啊，真是太难以想象了。
4: 吕川看似公允地说，
5: 通过这次做客吧，我对水英妈的印象彻底改变了，从今往后我要开始叫她屈书记了，即使背后也不叫她水英妈了，我觉得她基本上是个好人，她原来教导咱们的话呀，细想想都是为咱们好。哎，但是春节都过完了，他们家还有这么多好吃的，我对这一点意见大了。
4: 炳坤替水英妈辩护道，
5: 以后我背地里啊也不叫她水英妈了，也要叫她屈书记，她丈夫也挺好的，肯定是高干，可是一点架子都没有。水英妈不是屈书记，不是说了吗，那些东西都是他们以前的战友送给他们的，咱们不能吃了人家的还心里不平衡吧。
4: 吕川固执己见地说，
5: 那他们的老下级或者是老上级又从哪儿来这么多好吃的，她丈夫不是希望咱们成为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吗，我这会儿独立思考了，思考的结果就是干部待遇也太特殊了吧，啊，除了回民，这年头有几个普通人能买到牛羊肉的罐头啊，好人是好人，特权是特权，两码事儿。
4: 德宝突然大喊一声，
5: 铲除特权。
4: 吕川接了一嗓子，
5: 平等万岁。
4: 再好喝的红酒也是酒，是酒就能醉人，他俩有几分醉了，不待炳坤说什么制止的话，吉普车一声怪响猛地刹住了，当兵的回过头来冷冷地来了一句，
5: 喊啥呀，再喊下去。
4: 他俩这才意识到车上不止他们三个人，还有个当兵的呢。三个青年立刻噤若寒蝉。
3: 转眼到了四月，北京刮来了一阵风， 全国从农村到城市，各行各业都要热烈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同时，还要以群众文艺的形式歌颂文革七年来的伟大成就。这阵风很受青年们的欢迎啊，有文艺细胞的青年可以半脱产进行排练了，没文艺细胞的广大青年们呢，因而还能经常看到业余演出了。尽管内容大同小异，几乎千篇一律，但那也是演出节目呀。除了样板戏，再就没什么可看了；除了语录歌，再就没什么可唱了。这种繁荣可把这些青年们的娱乐需求压抑坏了，以至于哈市不少医院里缓解抑郁症的药品供不应求。各系统的文艺汇演大行其道，也让当领导的人产生了被解放的感觉。他们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谁都晓得那很危险，几句话不慎，也许刚把别人打入了另册，自己随之也被另一些人打入了另册了。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才乐此不疲，实现了某种政治野心，紧接着又产生了新的更大的政治野心。而文艺汇演则不同啊，是可以轻松愉快地来抓的。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哈市商业系统不甘落后于其他系统，宣布在五一劳动节当天举办系统内各单位优秀文艺节目汇演，而且还要评奖。时间是有点紧了，作为一项关乎单位荣誉的重要的事情，区书记想不亲自挂帅，其他领导都不依。区书记曾经是文工团员嘛，挂帅之人非区书记莫属嘛。他本人也来了兴趣，但是却苦于厂里实在是太缺乏文艺人才了。屈书记很苦恼，嗓子喊哑了，嘴上也起泡了。秉坤这三个人看在眼里，替老太太暗暗的着急啊。他们也不再叫屈书记了，不知从哪天起，当面背后都开始叫老太太。没想到屈书记不但不生气，听了还挺高兴。秉坤与吕川和德宝商议，老太太那么着急上火的，咱们仨为厂里传个什么节目吧，也算在这节骨眼上报答一下老太太的关怀啊。德宝说，哎，咱俩想一块儿了，可是我除了拉大提琴没别的才艺啊，大提琴是洋乐器，演奏民乐不好听，我听说内部的评奖原则排斥沾洋味的节目。吕川说道，能不能评上奖先不管他，咱们三个要以实际行动帮老太太一臂之力才是重要的。哎，秉坤，你有什么文艺特长没有啊？
5: 我是个笨人，哪里有什么文艺特长啊，我就是上了中学之后闲得没事儿，练过一年多的快板。
3: 那你这快板的水平怎么样啊？
5: 我背过几个段子啊，如果能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好练练，那我就豁出去了，我愿意为老太太登台。
3: 哎，你有这勇气就行啊，临阵磨枪不快还光呢。吕川说完伸手向德宝要烟，他们三个有约定，怕吸烟上瘾，轮流着一个人买烟，三个人吸。吕川吸着烟来回踱着步，一会儿低头看地，一会儿仰脸望天，踱了好多步。然后他说，节目想出框架来了，就叫小竹板挑战大提琴。竹板嘛，代表民间曲艺，而大提琴呢，则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高雅，也就是贵族文艺。德宝要在台上不断出自己的洋相啊，比如说琴弦断啦，这个弦马崩出去啦，谱子架翻啦，谱页被风刮飞了等等。而秉坤的快板呢，则要越打越出彩，嘴皮子也要越说越快。总而言之，节目所传达的就是这么一种思想，东风继续压倒西风。哎，资本主义正在一天一天的烂下去，连他们的大提琴也即将过气了。 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板越打越来劲儿，越打越精神抖擞，甚至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听吕川这么说，德宝郁闷地说，那我这不是成了一个拉大提琴的小丑了吗？哎呀，为了向老太太献忠心，你就牺牲自己一次呗。我牺牲自己一次没啥，无怨无悔啊。可是大提琴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啊，一百年之后中国还有没有人爱听快板我不敢断言啊，但是大提琴肯定是有人听的。看到德宝的犹豫的态度，吕川开导，你管他一百年以后的事儿干嘛呀，中不中看行动，你可不许打退堂鼓啊。你这个人都可以做出牺牲，贬低一下大提琴有啥不可以的。哎，冰官，关键的关键是你嘴皮子上的功夫咋样啊？听吕川这么问，炳坤也不正面回答，接连说了几个绕口令。吕川拍着炳坤的肩膀高兴地说，行啊行啊，你想不到你藏挺深呐！哎呀，我心里有底了。三个人当下去见老太太了，炳坤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吕川主讲节目的思想形式和内容，说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文艺才能，但是可以在节目中充当一个插科逗哏的角色，会让节目很喜乐。老太太问道，
4: 你擅长那一套吗？
3: 哎呀，小菜一碟儿，那是我们年轻人只要愿意无师自通的事儿。老太太刮目相看地说道，
4: 嗯，我对你们的了解还真不太全面。
3: 德宝义勇双全恳切地说，我们觉得看您急得嘴上都起泡了，我们是真心疼，所以豁出去了，要不谁扯这个呀。
2: 老太太大受感动，很看好这个节目，认为思想性很好。她说文艺作品只要思想性站住了，往往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3: 老太太当即批准，他们三个人可以一个星期不上班，集中精力排练节目。厂里又新进了几名工人，炳坤们也多了三名新工友，分别是龚斌、唐向阳、常进步。龚斌是片警龚维泽的侄子，炳坤出于对小龚叔叔的好感，格外的照顾他，视为兄弟一般。他曾经问龚斌，哎，你怎么也进了这么一个厂啊，成了这么一个车间的工人，分配工作的时候你咋不求你叔叔托人走走后门啊？龚斌憋屈地解释说，他小叔胆小，又是区里的模范民警，对自己一向要求极严，不敢搞不正之风，怕被人贴大字报。他也深知自己只不过是一名民警，其实没多大面子，还怕求是求了却遭到拒绝，传为笑柄，自取其辱。炳坤听了龚斌不无抱怨的话，想想小龚叔叔考虑的也是，于是也对龚斌大谈分到酱油厂的好处，就像当初蔡晓光对他说的那样。也许是家族遗传的原因，龚斌也是很胆小，很在乎名誉。有一次厂里发福利的时候，多发了两小袋味精，他第一时间退回去，还拽上了炳坤作证。
4: 唐向阳的父亲曾是一所区重点中学的校长，但被怀疑年轻时加入过三青团，他本人坚决否认，一再申诉说自己的历史虽然不红，但完全可以说清白，谁说自己加入过三青团就是在诚心陷害自己。有关方面则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所以认定他是隐藏个人历史的阶级异己分子。文革第二年被开除了党籍，从教育系统扫地出门，成了干校里的长期改造对象。唐向阳的母亲是和他父亲同校的数学老师，课教得好，他以离婚的方式与丈夫划清界限，以便还有资格当老师。唐向阳是独生子，流程的理由颇为正当，他从小生活优越，性格孤傲，虽然父亲已经不再是重点中学校长，他的孤傲却没太大改变，总是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他一休息就从书包里掏出课本，躲在安静的角落看，
2: 不是几何就是物理化学，经常还念念有词。德宝极不喜欢，甚至可以说是讨厌他。吕川却挺包容他的孤傲，还向他借那些课本看。更让德宝不快的是，吕川有时居然像小学生似的向他请教课本中的内容。有一次，炳坤三个人在下班的路上聊天，不知怎么一来就聊到了唐向阳。德宝愤愤不平地说，
5: 哎，咱们虽然名为中学毕业，可只学过算术，而人家就因为爸爸曾经是校长，妈妈是老师，不但能够解代数题，还看得懂什么三角几何。哎，你说哪儿找这说理的地方去啊？
2: 吕川说，
5: 有地方说这理啊，你要是也想懂，那就跟我一样虚心求教呗。哎，咱们出渣房不就成了说这种理的地方了吗？你如果哪天拉大提琴给他听，他不愿意向你学，反倒对工兵和长津部说，哎，咱们连笛子口琴都没摸过，而这个曹德宝却连那么大个的洋乐器都拉得非常好听了，上哪说理去啊？你觉得他心里正常吗？
2: 德宝皱起眉寻思一阵后，他问炳坤，
5: 炳坤，吕川话啥意思啊？我咋听着不像是在批评唐向阳，倒像是批评我呢？
2: 炳坤笑道，
5: 他就是在绕个大弯子批评你吗？我都听出来了，你自己反倒听不出来。哎，难怪我听着别扭呢。好你个吕川啊，你敢讽刺我是不是？你是不打算让我为你那狗屁节目做牺牲了？
2: 德宝抓起一把雪就往吕川后衣领里塞，吕川被雪冰得直蹦。恰在这时，唐向阳骑辆崭新的凤凰自行车从后边赶了上来，主动刹住车，对他们三个说，谁顺路可以带谁一段。包括德宝在内，他们三个全说多谢了。德宝还嘱咐他小心慢骑，别摔了。望着唐向阳远去的背影，炳坤自语道，
5: 这样多好啊。
2: 德宝又问炳坤，
5: 啥意思啊？你这话没头没脑的，啥样多好啊？
2: 吕川替炳坤解释，
5: 他是说呀，人和人都能像刚才那样多好啊。
2: 德宝反驳道，
5: 那有什么好，这叫虚伪。
2: 吕川也反驳他，
5: 我刚才可没背后嫉妒人家啊，非说虚伪，那是你一个人虚伪，别把我俩烧上。
2: 德宝被噎得眨巴着眼睛，一愣一愣的说不出话。炳坤见他尴尬就问，
5: 刚才你不是还叮嘱人家骑自行车多加小心啊，那是不是真心的呀？
2: 德宝想了想分辨道，
5: 是啊，是真心诚意啊，我是那么虚头巴脑的人吗？
2: 炳坤说，
5: 我也认为你是真心诚意的，所以咱们三个刚才谁也不虚伪。
2: 炳坤现身说法，讲起了自己当初被他俩冷淡的切身感受，讲起了他们三个成为好朋友后，自己连对酱油厂出渣房都逐渐有了感情的心理变化，讲起了他们三个和老太太的关系，这种近乎忘年交的关系，难道不也让他们想起来就会产生一份好心情吗？
5: 在咱们这样的青年工人之间啊，从来就没有什么利益之争，所以我觉得每一名酱油厂的青年工人都可以成为咱们的朋友啊，朋友越多越好啊。咱们的幸福太有限了，那就要把友谊也当成是一种幸福。唐向阳能主动刹车跟咱们说话，证明人家其实没咱们想象的那么瞧不起咱们，咱们比人家年龄大，今后该主动接近人家才对啊。
2: 炳坤一番总结性的话说得吕川和德宝心悦诚服，连连点头。
3: 第十二集。第二天，德宝令人诧异地把大提琴背到了厂里，休息的时候为三名新工友拉了几段，赢得了他们的掌声。唐向阳表示想学，德宝说，那你愿意帮我补补数理化吗？唐向阳高兴地说，没问题啊，当然愿意了。炳坤说，那我也要当你的学生，趁厂里的夜校还没开课，你先给我吃点小灶，免得以后听不懂夜校老师讲什么，那多没面子呀。炳坤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想法。当日下班之后， 他们把食堂抄菜谱的黑板抬到了出渣房，请唐向阳当起了老师来。常进步是一个有听力障碍的人，不过他也留下了。常进步不是又聋又哑的人，他只聋不哑，个子很小，仿佛还没有长开。由于听不见东西的缘故，容易害羞，异常的安静。休息的时候，盯着他的脸看上几秒钟，就会把他的脸看得红起来。他兜里揣着小本儿，跟人说话得用笔谈。常进步是从聋哑学校毕业之后分到酱油厂的，他的父母都在第一机械制造厂，父亲是转业军人，厂保卫科科长，母亲是作为技术人才从外厂调入七级车工。全市只有几名八级车工，都是男的，七级车工女性少之又少啊。德宝因为这个经常在私下里替常进步抱不平，哪个王八蛋干的缺德事儿啊，把人家这样一名耳聋的初中生往咱们酱油厂分啊。吕川也是深有同感地说，他简直像个女童工啊。出渣房的工作方式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是全厂活最累的地方。半个月之后，常进步的脸变得更小了。在炳坤的提议之下，炳坤、吕川和德宝为常进步的事情找了老太太一次。炳坤坚持说，把常进步分到出渣房是不人道的，应该尽早把他调到劳动强度轻点的车间去。而老太太却坚持原则地说，
4: 那不可以，凡是进

0: 我认为好干部的第一标准，那得是多少有点人性吧。否则，那你就跟把他分到咱们厂的人一样缺德了。老太太一下子拍了桌子，她猛地站起身，指着他们三个训斥道：
1: 你们以为你们是谁？是不是我一对你们好，就给你们三个孩子惯出犯上的毛病来了？我告诉你们，我对你们三个好，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可爱，而是因为全场属你们干的活最累。我作为书记，理应格外关怀你们。你们以前是在什么情况下干活来着？啊，不是比现在辛苦多了吗？你们都能挺着干过来了，新进厂的人锻炼锻炼，反而就是不人道了。你们诚心来惹我发火是不是啊？
0: 秉坤和吕川连话都不敢说了，往下按着德宝的头，逼他说了认错的话。老太太这才消了气儿，重新坐下来，平静了心情之后，老太太真诚地说：
1: 既然你们都认错了，那我也收回几句气话。平心而论，你们确实都挺可爱的。你们三个在厂里根本没有资格批评我，却敢为厂进步当面跟我理论，这一点就证明我看人有眼光，没看错你们。如果只想与人斗其乐无穷，把中国人一个个斗得人情味儿都没有了，那算哪门子社会主义？
0: 老太太向他们吐露了内心的苦衷。原来常进步正是走的老太太的后门才进厂的。常进步的父亲常怀宇是老太太老伴老马当年在部队时候的警卫员，跟随老马来到了哈市，而老太太自己还是常进步爸爸妈妈的媒人。第一机械制造厂分成势不两立的汉联总与炮轰派的时候，常进步的父亲起初并没有选边站，哪一派也没有加入。等到炮轰派被定性为反动组织之后，常宇怀倒同情起炮轰派来。怎么能不同情呢？都是自己当年的战友，很多人是和自己一块脱下军装变成军工厂工人的，有人当年还曾是自己的连长指导员。别说他们自己不服，几乎所有两派都没参加的人也替他们抱不平。三千几百名工人中的一半化成反动势力，太过分了吗？炮轰什么什么不过是写在纸上的标语，并不是真的要支起炮来轰吗？常宇怀就成了厂里的第三派，也就是主和派的头头。在全市汉联总采取联合行动真枪实弹攻打炮轰派总指挥部的那天夜里，常怀宇手持话筒高声朗读着语录：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必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汉联总要一举捣毁他们最后的堡垒。常宇怀极力地劝阻，所以他儿子常进步分配工作的时候，哪儿哪儿都拒之门外。有的单位因为他耳聋不要他，有的单位因为他父亲上了有关部门的黑名单不敢要他。他的母亲万般无奈，求到了老太太和他的老伴老马。老太太担着政治风险，费尽口舌打消了厂里头头脑脑的顾虑，这才让常进步成为本厂的工人。
1: 就你们讲人道，我就不讲人道了。你们倒说说看，我还能怎么做呢？你们这几个熊孩子，给鼻子就上脸，气死我了。
0: 老太太这么说的时候，快落泪了。秉坤三个再也无话可说了。德宝在沉默中憋出了一句话：好人误会好人是好的误会。老太太被他的话逗乐了，愁眉一展，笑着说道：
1: 你们给我听明白了，我可把常进步交给你们替我关照着了，别让他受任何人的欺负，也千万别让他受什么工伤。干活的时候尽量让他少干点，他累出病来我可对不起他父母。
0: 秉坤三个连忙保证说绝不让老太太担心的事情发生。他们三个谁也没有向常进步提起

0: 起找老太太的事情。常进步耳聋，与他交谈要进行笔谈，又麻烦又得有足够的耐心，他们都怕麻烦。而令他们欣慰的是，唐向阳对常进步也挺关爱。事情就这样起了变化，学生们都争着替唐向阳这位老师打中午饭了。如果谁从家里带来了好吃的菜，老师尝几口会让他们感到很有面子。下班洗澡的时候，他们也乐于为老师占一个盆头了。事情确实起了微妙的变化，不是微妙的，而是相当深刻的变化。一种近乎休戚与共的无形无状的东西，在这些成长于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职业的父母，性格基因各不相同的青年人之间，毫无疑问地产生了。他们每个人都能体会到这种东西的存在，体会到它的增长，以及它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影响。这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唐向阳一样感到意外和惊喜。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不需要铺垫的，也没有预备期，往往像爱情一样，一次邂逅，一场电影，就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火花。也许像礼花一样并不持久，但是在其绽放的时候，每一朵都是真诚的。唐向阳也开始讲他自己内心里的纠结和郁闷了。他曾经偷听过父母之间的谈话，父母说假离婚是权宜之计，因而他起初对父母的离婚并不怎么在乎。可是后来他渐渐地感到假离婚似乎越来越真了，他还发现母亲有了疑似的追求者，而母亲也仿佛暗怀心意，起码不是断然拒绝。他无法证实自己的猜想，所以特别的苦恼。他非常思念父亲，却很难见到父亲一次。他和一名同班的女生早恋过，被他的母亲察觉了，告发到了学校里。他被批判为思想意识不良的问题学生，让他的母亲觉得名声受损。母亲好长一段日子不愿意搭理他，甚至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母亲才惶恐不安。为了缓和母子关系，母亲为他买了那辆凤凰自行车。后来有同学向他透露，他的早恋之所以成为事件，是由于和他关系最好的一名同学出于嫉妒而告的密。他无法证实是果真如此呢，还是小人的挑拨离间。这一难解的疑团同样令他烦恼。他唯一明了的就是，那名女生确实对他无情无义，不仅揭发了他对这个女孩子的引诱手段，还说他自己是一度被爱的假象所蒙蔽的女生。唐向阳倒是不恨这个女孩，他能想象到这个女孩子一定是在家长与老师们的双重施压之下，才背叛了他们之间的海誓山盟。但是唐向阳从此再也难以相信友谊和爱情了。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听了唐向阳的倾诉，别说龚斌不知道怎么安慰，连炳坤他们三个老大哥也失语了。常进步只了解了个大概，幸亏有德宝坐在旁边，不厌其烦地在纸条上写字给他看。进步也在纸条上写了几行字：某些人经常不讲道理，反逻辑，自以为是，即使这样，那也要相信人世间永远有真爱和真友谊。吕川大吃一惊啊，哎呀妈呀，太有水平了。德宝提议，哎，抛他抛他，不抛他几次太对不起他这几句话了。 于是大家一哄而上，把常进步托举起来，抛了又抛。
1: 五一当天，秉坤他们三个人很是出了一次风头，他们的节目虽不能说大获成功，却可以算相当精彩。他们送了十几张关系票给国庆和赶超，国庆和赶超不仅和吴倩、于红一起去观看，还动员了些木材加工厂的青年工人前往捧场。亲友团的座位是挨着的，有利于起到带头鼓掌的影响作用。秉坤说一段快板，他们就大声喝彩，德宝出一次洋相，他们就发出响亮的笑声。按国庆和赶超的要求，木材加工厂的全都穿着工作服，吴倩和于红也不例外，不但穿着各自的工作服，还带去了写有自己单位名称的牌子。一有掌声、喝彩声和笑声，他们就高高举起一次牌子。他们的捧场使观众席中的气氛显得异常热烈，也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别人一见不是酱油厂的观众都那么喜欢台上的表演，以为是节目水平的客观效果，自己也就跟着鼓掌、喝彩和笑。5月3号，评选结果见报了，小快板挑战大提琴获得二等奖第一名。十几个参评节目中，只有两个节目并列一等奖，二等奖第一名实际上等于第三名。老太太看了报，满面春风，眉开眼笑。而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小快板挑战大提琴能获二等奖头甲，老太太的强力活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知道了那些议论，倒也不生气，还自我表功地说，我活动活动怎么了？别人想活动也得有那种能力，也得评委们买账吧，能者多劳嘛。为了厂里的一份荣誉，活动有理，有能力不活动那简直该打。有人问他对秉坤他们三个人各自在节目中的表现如何评价，老太太一个都不得罪，她说都好都好，缺了谁也不行。
0: 五月中旬，厂里宣布吕川调到了味精车间当一班班长，德宝调到了酱油车间当二班副班长，秉坤当了推销员，老推销员要退休了，不久由他接班。老太太找他们三人同时谈了一次话。老太太说，
1: 吕川和德宝，你们两个在出渣房苦干多年，现在新人来了，出渣房人员多了，该让你俩转转岗位了。秉坤你呢，不过就比新人早到厂里半年，还得在出渣房卖卖力。出渣房以前没班长，实际上连个负责的也没有，那可不行。唐向阳以后可以当班长，你们认为呢？
0: 行，我们都觉得唐向阳挺好。老太太还要求秉坤在唐向阳当班长之前，既要跟随老推销员尽快熟悉业务，又要以临时班长的角色带一下唐向阳，兼顾出渣班的工作。秉坤正犹豫着该怎么表态，吕川替他发问了，老太太，那秉坤操心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多呀？老太太说多不到哪儿去，推销员的工作并不需要每天都按时上下班，与各商店的关系稳固了以后啊，最忙的时候也就是月初和月末那几天。其实在秉坤他们三个人当中，老太太稍微偏向的还得是秉坤。推销员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并且每月多8块钱的伙食补贴，老太太的力主之下，厂里才决定由秉坤来接替老推销员的。秉坤不明所以，吞吞吐吐地说他不想当推销员，他不愿意跟人有目的地去搞关系，他觉得自己不太擅长这样。旁边的吕川和德宝一起点头，表示极力认同秉坤的说法。秉坤说完了不想当推销员的话之后，又有点后悔了，他怕老太太干脆让自己当出渣班班长了，这么一来唐向阳不就当不成班长了吗？虽然只不过是领导工斌和进步两个人的班长，但那也意味着厂里对一名青年工人的信任呢，他是希望唐向阳能被信任的。于是秉坤补充说， 那我还是继续留在出闸班吧，我和他们三名新人挺合得来的，有我协助向阳当班长，他肯定也高兴。老太太想了想，
2: 周炳坤，你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你现在已经是全市商业系统的小名人了。酱油一厂和二厂既是兄弟厂的关系，也是销售指标方面的竞争关系，有你这个小名人当推销员，对咱们二厂的销售业绩大有好处。你得允许厂里合理利用你的名人效应。别再多说什么了，说了我也听不进去。
0: 老太太既然已经把话说得如此不留余地，炳坤也只好点头默认了厂里的决定。成了小名人的炳坤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算是奖励自己。有一天他骑车上班的时候，另一个骑车人从他的前面横驶而过，结果他的自行车前轮撞上了那个人的自行车后轮。如果不是两个人都反应快，同时刹车，同时一脚踏地，那个人肯定被他连人带车撞倒了。那个人回头看了一眼炳坤，分明想骂他，他立刻认出了对方是蔡晓光。他正想开口说话，可蔡晓光却像根本不认识他似的，一低头一弯腰蹬着自行车转眼远去了。蔡晓光不可能没认出自己，这又不是冬天，戴着棉帽子和口罩，你看我我看你的四目相对，没认出来才怪呢。可是这个蔡晓光为什么竟然不搭理自己呢？炳坤一边往厂里骑着车，一边琢磨着。几天后的一个上午，炳坤正与老推销员在一家综合商店谈下个月的销售计划，厂办主任把电话打到了商店，让他立刻动身赶回厂里。他问什么事儿，厂办主任说你回来就知道了，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他问老推销员可能是什么事儿，老推销员也猜不到，对厂办主任以那么一种大可不必的口吻打来电话，他同样感到很诧异。炳坤只好蹬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又赶回了厂里，只见老太太忧心忡忡地站在厂门口。老太太告诉炳坤，原来是市批林批孔运动领导小组的同志找炳坤进行外调。接着老太太又说，
2: 你不必害怕，在我办公室谈，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但你可要句句据实回答，要对自己的话负责。
0: 炳坤的心顿时就乱了，怎么会有来头那么大的人找自己外调呢？那么要外调的又会是什么人呢？什么事儿呢？炳坤一向对政治避之不及啊，他很怕自己哪一天会沾上边儿。炳坤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跟在老太太的身后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只见一个穿着中山装样子斯文的40多岁的男子坐在那儿正等着他。

0: 候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你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3: 第13集。炳坤像一个机器人一般跟在老太太的身后，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只见一个穿着中山装、样子斯文的40多岁的男子坐在屋里。那个人正在喝水，他放下杯子问老太太：“就是他？”老太太点点头，也坐下了。那个人将炳坤打量了几秒钟，面无表情地说：“他也可以坐下。”老太太也面无表情地说：“
4: 当然。”
3: 那把椅子搬过来吧，坐我对面。炳坤就把椅子摆在了那个人的对面，端端正正地坐下来。坐近点。那个人的语调像是一位严厉的老师要开始对一名特别不喜欢的学生训话似的。炳坤犹豫了一下，起身把椅子摆得离对方更近，近到了几乎碰到了对方膝盖的程度。他重新坐下的时候看了老太太一眼，老太太正在低头看报。那个人又说：“看着我。”炳坤只好看着对方，这么近距离地看着一个陌生人，他感到有点别扭。那个人却没有看炳坤，而是看向了老太太，明显的心存疑虑地问道：“你跟他说什么了？”老太太头也不抬地回答：“
4: 我告诉他你是哪儿的，找他干什么。”
3: 就说了这些，老太太这才抬起头，有些生气地说道：“
4: 你是在审问我吗？如果是，那你得回去重开一封介绍信再来，你的介绍信上可没写着可以审问我。”
3: 那个人愣了愣：“哪里哪里，您太敏感了，我只不过想让气氛轻松一下嘛。”
4: 炳坤感到气氛比他刚进来时更压抑了，觉得口干舌燥。那个人从上衣兜取下笔，将记事本翻开，看着炳坤问：“
3: 你认识蔡如凯吗？”
4: 外调就如此这般的开始了。炳坤一时口干的说不出话，请求允许他喝口水。老太太目光温柔地看着他说：“桌边上那杯是为你亮的。”炳坤一口气喝光了那杯水，因为对方一开口说出的不是自己哪一位亲人的名字，他七上八下的心稍微安定了些。“
3: 我知道蔡廷凯是蔡晓光的父亲，蔡如凯是省里的一位领导，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不能说认识。”“真的？你要是信我的话，那就是真的，你要是不信，随你怎么想好了。你一次也没有去过他家？”“
5: 没有啊，
3: 我只认识他的儿子蔡晓光。”“怎么认识的？”“
5: 蔡晓光是我姐的朋友。”“
3: 那么当然也是你的朋友咯。”“
5: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都是一般老百姓家的儿女，高攀不上他那样的，并且我觉得他也没拿我当过朋友。”“
3: 是你姐的朋友却不是你的朋友，那我就不太理解了。”“
5: 这世界上让人不太理解的事儿多了，我也有很多不太理解的事儿呢。”“
3: 但是他却帮你走后门掉进了这个厂，你们不是朋友，他会为你的事儿这么出力？”“
5: 是我求他的，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求他就算不是朋友也要求啊。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这样，无非就是厚着脸皮呗。我当时在木材加工厂走投无路了，他帮我呢 是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有些人帮了我们一次忙，不一定以后就是朋友了，对不对？
4: 到此时为止，对方还没往小本子上记一个字呢，显得有些烦了，掩饰着端起杯子也喝了口水。老太太第二次放下报纸，往上推了推眼镜，也不看那人，一边把那张报纸放回报夹上，一边批评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搞外调也要讲这一点。同志，你刚才的话是错误的，损害了我们厂的声誉，我们厂从不接受走后门的工人，一个生产酱油的厂，谁犯得着托关系走后门进我们厂啊？市里的工厂分五级，木材加工厂和我们厂同属于四级厂，从一个四级厂调到另一个四级厂，完全符合正常调动的范围。蔡晓光只不过是向我们介绍了一下他当时在木材加工厂的情况，而我们厂当时正好缺少出渣工，他的入厂手续是我批的，出渣是我们厂最累的工种，他入厂后到现在一直还是出渣工。我说清楚了吗？那个人还试图寻找突破点，他问，
5: 那么当时蔡晓光怎么介绍他的情况的呢？
4: 老太太看着炳坤说，告诉你他当时在木材厂的情况，这不成了向我搞外调了？说罢，老太太起身走到窗前，给窗台上的几盆花浇水。炳坤简明扼要地讲了讲自己当时在厂里的苦恼处境，他有点不耐烦了。讲完后，他不满地问，
5: 您到底想知道什么事儿啊？您就别再绕弯子了，咱们直来直去好不好？
6: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那个人精神为之一振，正中下怀似的说，
5: 好啊，好，很好，很高兴你这种痛快的态度，我喜欢你这种性格直率的青年啊。
4: 接着他摆明要害，说他要了解的是蔡晓光和周炳坤谈过自己对批林批孔的什么看法没有，如果谈过具体是怎么讲的，如果确实没谈过，谈到过他父亲蔡廷锴对批林批孔有什么看法没有。
5: 没有，自从我姐姐1968年到贵州之后，我除了偶尔在路上碰到过蔡晓光，彼此匆匆说几句可说可不说的话以外，再就只会面过一次，也是我求他帮忙调动单位那一次。那不正是913事件发生不久的事吗？许多人当时都议论纷纷啊，他蔡晓光肯定也议论了。想想，好好想想。想啥呀？我想都不用想，他一句也没议论。
4: 对方的表情很失望，沉默片刻，退而求其次地说，
5: 那你谈谈蔡晓光对文革说过哪些话也行啊，包括他说过的他父亲对文革是怎么看的。你姐姐是他的朋友，文革开始以后他经常到你家去吧，他和你哥你姐还有前副省长的女儿郝冬梅聚在一起，这些情况我们都是掌握的。我也坦率地告诉你啊，凡有人群的地方几乎就有我们无产阶级红色政权的耳目，但是呢，我一句话都没问你哥哥你姐姐包括你哥哥的对象郝冬梅说过什么关于政治的话，对吧？所以啊，我不是针对你和你的家人来的。刚才你们厂的党支部书记也讲了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是懂政策讲策略的，我跟你谈了这么半天你却一点也不配合，是吧？年轻人呐，我给你交个底啊，如果你肯配合我一下，那么你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就算立了功了，这对你是有益的啊。我说这些完全是为了你好吗？啊，你要想清楚啊。那我怎么着才算配合你呢？哎呀，你自己想嘛。啊，
4: 老太太不浇花了，转过身，双臂交抱胸前，微微眯起的双眼从镜片后投出琢磨的目光。 一会儿注视着外调者，一会儿注视着周炳坤。炳坤突然玩世不恭地笑了。外调者紧皱双眉，有点生气地问：
5: 你咋还笑呢？啊，这有啥好笑的？
4: 炳坤一本正经地说：
5: 傻笑呗。那我也跟你交个底行不？
4: 外调者立刻欢迎说：
5: 行啊，太行了，咱俩就应该互相交底啊。啊，
4: 老太太忽然咳嗽了几声，炳坤也不往老太太那边看，郑重其事地问：
5: 你不记录？哎，记记记记。
4: 外调者赶紧拿起了放在记录本上的笔。炳坤将身子坐得更直，以一种对医生讲述自己病情般坦白的态度说：
5: 你虽然对我哥我姐的情况掌握得挺清楚，但是你对我却不太了解。我这个人吧，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白痴，在政治方面纯粹是傻瓜蛋250，所以呢，关心政治的人谁都不跟我谈政治，我也从不跟他们谈政治。你呢，从我一坐下句句往政治上来引我谈，这让我心里烦透了，你知道吗？我再烦那么一点点是会骂人的，如果我更烦了，我还会打人。哎，你咋不记啊？记上，记上我这些交底的话，你记上回去不就好交差了吗？我这是一种病啊，我有病，哪儿都治不好。有的医生说是遗传的，我父亲就这样，政治对于他就是当好一名工人，获得更多的奖状。
6: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4: 外调者心有不甘地问：
5: 没了。
4: 炳坤猛地睁开眼大吼：
7: 还想防我是不是？没了。
4: 外调者一哆嗦，立刻站了起来，气恼地瞪着炳坤，片刻后扭头看老太太。老太太耸耸肩，像体育裁判那样做出停止的手势。外调者抓起记录本，悻悻地往外便走。老太太也往外跟，同时训斥炳坤：你这是什么表现？给我老老实实坐着别动，看我过会儿回来怎么调教你。老太太回到办公室时，见炳坤坐在那儿生气，便一庄一邪地说：我觉得你挺懂政治的嘛，啊，你这么样把他打发走了也好，拿着鸡毛当令箭，连我都快烦了。炳坤恼火地说：
5: 他侮辱我的人格。
4: 老太太坐下，放松身子往椅背一靠，把双手交抱胸前，三娘教子般地说：别那么娇气，我的人格被侮辱过多少次了，你的人格怎么就不能被侮辱一次啊？你的人格有铁券圣书保佑着呀。
5: 接下来老太太和炳坤约法三章：第一，绝不许他们聚在一起再议论批林批孔这个话题；第二，不许议论文革以及一切与政治有关的话题；第三，支持唐向阳在8小时以外为他们补数理化的课程，以后能考上大学，那将是老太太喜出望外的事情啊。炳坤问道：那夜校啥时候能开课呀？
4: 我尽量争取早一点吧。
5: 老太太，将来大学还会招生吗？
4: 估计很快就会的，但是以什么方式招我也没法预见。哎，不管以什么方式，如果文化基础知识太差的人上了大学，既浪费人民的钱，也浪费教育资源。
5: 那你也给我交个底儿，小光蔡小光他父亲的事儿是不是很严重啊？
4: 是的，在咱们省目前是最严重的政治事件了，都打成了林彪死党，那还不严重
5: 啊？那他是要替林彪翻案？
4: 他哪有那么大的能量，当年是林彪部队的干部， 并非个个都是林彪的家将。据说他那人挺正派的，只不过强烈反对。
5: 反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4: 周炳宽，你懂得太多了，这不好，很不好。到此结束吧。
5: 最后一个问题，我刚才的表现对我以后会有什么不利吗？
4: 很负责任地回答你，不会。
5: 那对我哥哥姐姐呢？
4: 哎，这可是第二个问题了啊。
5: 我
4: 放心，更不会的。人家那位同志啊，也不是彻底的王八蛋，那是他的工作。
3: 老太太又说，倘若他周炳坤真的提供了什么落井下石的证言，那对方也会很高兴的。即使他周炳坤胡编一通，对方听了觉得牵强，也会如获至宝，认真记录，及时汇报，因为那是难得的立功的机会。原本不是王八蛋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很容易成为王八蛋的，也很愿意成为王八蛋。老太太还替对方高兴，炳坤也应该替自己高兴，因为他拯救了一个有可能变成王八蛋的人。
6: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3: 当面听老太太表情庄重地表扬自己，炳坤感到很高兴。炳坤起身将要走的时候，老太太忽然问他：
4: 哎，茶好喝吗？
5: 好喝，尤其是我妈可爱喝茶了。不过除了过年能喝上几次茶，哎，也平时想喝也喝不上。
3: 老太太猜到了炳坤为什么这么说，笑了。她给了炳坤一小盒杭州的龙井，还给了炳坤一桶麦乳精。龙井炳坤是有所耳闻的，可是麦乳精炳坤连听说都没听说过。老太太告诉他，麦乳精是营养品，一直想让他带给做街道干部的母亲。老太太打听过了，知道炳坤的母亲是一位热心肠的好街道干部。炳坤很诧异：你怎么也像刚才那个人似的，什么都乱打听啊？老太太白了他一眼，嗔道：
4: 怎么是乱打听呢？我要充分了解你们，引导你们往正道上走，当然也得对你们的家庭有所了解了。那天炳坤回家后，母亲告诉他蔡晓光来过了。炳坤问蔡晓光说了些什么，母亲说蔡晓光说是下班路上忽然心生一念，骑自行车拐了个弯，顺便过来看看。他说几天后就要离开拖拉机厂，到他们厂在外县的一个分厂去上班了，具体是哪个县他还不太清楚，算是来告别，很可能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会与周家人失去联系了。总之匆匆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母亲埋怨道：都怪你，你要想往酱油厂调，自己去联系联系不就行了吗？上班几年了还这么不懂事儿，你看，就是因为你当初麻烦人家，人家不愿意再和咱们周家有什么来往了，亲自登门当场和咱们周家做一个了断。炳坤默默听着，不想对母亲说一句蔡晓光父亲的事。母亲见了龙井茶和麦乳精才停止了絮叨，只是炳坤麦乳精要及早给他姐姐周荣寄过去，好营养外孙女儿的身体。今年春节，炳坤的父亲特意去了一趟贵州看望女儿周荣，这一探望，周父终于原谅了女儿的不辞而别，也认可了诗人女婿冯化成，同时又欣喜地发现周家有了第三代。此时周荣的女儿已经一岁半了。炳坤不想再听母亲絮叨，又去翻书箱。 书箱里的大部分书他都已经读过了，还往小本上抄了不少自己喜欢的文字。在那些作家中，他更喜欢雨果和托尔斯泰，尤其是雨果。雨果小说那种激情四射、雄辩滔滔的语言魅力让他沉醉，因为他觉得自己内心太缺少激情了。他渴望成为有激情的人，却不能在现实中发现什么值得自己投入激情的事。自从成了小名人以后，炳坤经常提醒自己随身带着快板，因为商店里的人们总是要求他来一段快板，如果他让对方高兴了，起码可以多进几箱他们二厂的而不是一厂的酱油。为了那几箱酱油的业绩，他说快板时状态饱满，但只要独自安静下来，服了兴奋剂似的那种状态就会一扫而光，内心里随之产生的又仿佛是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的空虚。以往一些日子，读书是他暂时摆脱空虚的良方，但是现在他决定与雨果们分开一个时期了。哥哥姐姐居然还留下了一册不少的初中到高中各门课本，那正是炳坤要找的。老太太点燃了他心中的一盏灯，那盏灯的名字叫大学。他不知道除了上大学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算得上是一种改变人生的正派方式，可以使自己对人生不是经常的感到沮丧，而是比较满意。1973年，大学毕竟仍是一个与知识和思想发生最密切关系的地方。炳坤读了一些书籍之后意识到，如果一个人终生都缺少知识和思想，那么他连一颗黄豆也不如。成吨的黄豆还能榨出豆油或酿成酱油，成群的没有思想和知识的人，除了体力和技能，就再也榨不出别的东西了。而被榨尽了体力和技能的人，注定是一个可悲的人。
5: 第14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这些人可以说人生都有了一定的收获。就炳坤一个人，去年一年很不顺利，非但没有什么好收获，反而因为出渣车间的那次事故写了两次检查，被罚了一个月的工资，推销员当不成了，出渣车间的班长副班长也没他的份儿，至今仍然是一名苦力工，还让母亲担心的病了一场。事情是这样的，老推销员已经退休，炳坤正式接班了，他忙于推销已经3天没到厂里去了。这一天炳坤来到了工厂，在厂门口，把门师傅像看着一名终于投案自首的犯人一样的看着他，弦外有音地问：你还记得你是出渣班班长吗？
8: 我是代理一个时期啊。
5: 怎么了？把门师傅以谴责的口吻说：代理也是具体的负责人啊。啊，你好多日子没来厂里了吧，还问怎么了？你赶快去你们渣房看看。炳坤听罢这番话，料到肯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他推着自行车往出渣房一溜小跑，拐过一排车间，但见出渣房的门外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很多人，到跟前才发现他的鞋已经湿透了，路上到处都汪着酱油。从出渣车间流出了3吨多的酱油，先是注满了渣池，溢到了池外，接着流出了渣房，把门前的一片凹地变成了酱油池。这是建厂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重大的生产事故啊。周炳坤扶不住自行车了，自行车一下子倒在了酱油池里，他也一屁股坐在湿地上了。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望向了他，他吃惊得完全傻掉了。德宝推着工斌从渣房出来，工斌呜呜地哭着说：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不是故意的。
9: 别哭，谁说你们故意的了？事故已经造成了，哭有什么用？
5: 老太太也从渣房里走了出来， 他高挽着裤腿，布鞋湿透，铁青着脸，训斥着工兵。当老太太发现坐在地上的炳坤的时候，也想训斥几句，但是又很快把头一扭，不看他了，而是看着大家说：
9: 留下几个人把池子掏净了，下午还要出渣，不能连下午的生产也给耽误了。
5: 说完，老太太从一个人的手中夺过了一个桶，一转身又走进了出渣房。人们纷纷散去，只留下了几个手中有桶的人。德宝将炳坤扶起来，小声地说：多亏了向阳啊，要不损失更大呀。吕川陪着向阳从医务所回来了，向阳的双手都被阀门烫伤，缠着纱布。向阳内疚地对炳坤说道：班长，对不起，给你捅了这么大娄子，我们三个大意了，我们绝不连累你啊。老太太这个时候恰巧拎着满满的一桶酱油走出来，常进步立刻上前换下了老太太，把一桶酱油拎到酱油池那儿倒掉。老太太对吕川说：
9: 你负责把向阳送回家，他手都那样了，不彻底好了不能上班。
5: 德宝也拎着满满的一桶酱油出来了，老太太吩咐他：
9: 这么一桶桶的往外逃不行，你到工具仓库去把抽水机领出来。
5: 炳坤这个时候才能说出一句话：不管责任有多大，我一个人承担。老太太望着酱油池说：
9: 现在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吗？你给我听着，下午不但要按时出渣，下班之前还得搞得干干净净，酱油弄脏了的地方要撒一层石灰，免得招苍蝇。
5: 老太太说完低头又想了一下，忽然转身走了。发生事故的第二天，他在厂里贴了一份声明，毛笔字虽然写得七扭八歪，但是内容挺到位。首先，他把唐向阳、工斌、常进步三个新工友的责任完全摘干净了，强调一切责任应由自己这个代理班长来承担。接着他也把老太太的责任完全摘干净了，令人信服地强调了老太太对自己千叮咛万嘱咐，虽是代理班长，那也要以正式班长的责任来当好，要多向新工友讲讲安全生产和操作程序，是自己辜负了老太太的信任，所以绝不能由老太太带过。他最后算

0: 是唐向阳他们三名新工友看后心情有多么的五味杂陈。据说连老太太看后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流泪了。秉坤还把那个声明用信纸抄了一遍，按上纸印交到了厂办。唐向阳他们当然不会任由秉坤自我牺牲而无动于衷，也将一份都按了纸印的责任承担书交到了厂办，坚决要求平摊经济损失。再怎么说，那次事故与德宝和吕川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但是朋友就得有个朋友的样儿啊，否则朋友二字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俩想到一块儿了，也要求扣他俩半年的工资，以减轻秉坤的抵偿额。事情一下子传开了，厂里许多人对在出渣房干过和正在干着辛苦活的小伙子们居然给予了好评，都说事情肯定是坏事，但六个小伙子的为人那真的是不错。还有的说，看来屈书记没有白白的心疼他们一场，凭这一点就不能把屈书记关心青年工人的工作成绩全部抹杀了。最后一种说法，为老太太挽回了一些面子。实际上厂里只扣了秉坤一个月的工资，除此之外全部经济损失由老太太一次性交够了。秉坤他们一起去找厂里探问究竟，方知确有其事。他们同时获知老太太在前两天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厂里，至于到哪儿去了，是老太太自己觉得栽了面子要走的，还是被迫离开的，连厂领导们也说不清楚。一向被视为蔫人的秉坤拍起了桌子大声嚷嚷起来，这怎么可以啊，啊，怎么可以这样啊，怎么连个欢送会都不开啊。德宝和吕川们也是一个个义愤填膺，领导们倒没生他们的气，很理解地说厂里是想开欢送会的，老太太除了有时候太较真，做人方面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几年里做了不少别的干部怕得罪人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既有功劳也有苦劳。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正派人离开一个单位后，他的正派才开始获得普遍的认同，人没走的时候，那种正派还会经常遭到误解、非议，甚至是怀恨。领导说欢送会的请示，因为老太太毕竟是特殊的人，可是这一请示麻烦就来了，没有人敢批，结果就逐级请示，最终不知道在哪一级被压下来了。
1: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秉坤他们都因为老太太出钱补偿了厂里的经济损失而深感羞愧，领导说你们也不必太过意不去，你们六个加起来每月工资不是才192块钱吗？人家老两口每个月工资加起来300多块钱，而且人家从1949年以后一直挣那么多，算算吧，20几年里那得攒下多少钱，区区1000来块钱对人家根本不是个事儿。人家老太太怎么做你们怎么接受人家的诚意就是了，别非争那种面子不可，有些面子是争不得的，强争不但显不出志气来，反而会让旁人觉得可笑。那天秉坤他们第一次听到一位厂头也叫屈书记老太太，都挺奇怪，不知道属于他们的专利是怎么扩散开的。他们六个工人的月工资加起来还比老太太夫妇俩的工资少100多元，这让他们集体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悲催，一时个个都失语了。厂头的话说得那么实在，实在的让他们觉得难堪，为了表现得不失尊严，他们离开时都高昂着头，装出精神上虽挫犹荣的样子，但一走到外边，一个个立刻英雄气短地耷拉下了。

0: 脑袋相互无言。然而炳坤在他们六个之间毕竟树立起了一种大哥大般的威望，实际上他们都被全场人另眼相看了，有那么点儿六小君子的意思。吕川他们认为是在炳坤的感召下才义气了一把，因此对大哥大简直有几分崇敬了。与他们对春燕的有保留的敬意性质极为不同，连德宝自己也说，
1: 春燕得那份荣誉靠的什么表现啊？怎么能跟咱们炳坤的表现相提并论啊？咱们六个的美名估计起码得在酱油厂口头上流传十来年吧，就冲这一点，炳坤以后就是咱们老大了。
0: 他们发自内心的尊敬让炳坤一度别扭极了，找不到原先和他们相处的好感觉，进而成了一种苦恼。终于有一天炳坤请求道，
1: 哎，咱们以后谁都别提那事儿了行不行？说到底是应该吸取教训的事儿，不是什么英雄行为，就当没发生过最好，行不？
0: 炳坤这么一请求，那五个才从此不提。
2: 炳坤家的聚会还在进行，一伙人聊着聊着越来越像密谋了，他们正在商议该不该声讨以及如何声讨一个叫沈一冰的人。这个沈一冰是出渣班的最新成员，出渣班出事故不久，他进了酱油厂，照例分在出渣班，这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这个人又极为特殊，来了不到一个月，一个月里没上过几天班，就被宣布为班长了。当了班长以后还是不经常上班，偶尔骑摩托车来厂里晃一下，到出渣班问问副班长唐向阳有什么事儿没有。自从出了那次事故之后，每个人都吸取了教训，干活既卖力又注意细节，还能有什么事儿呢？结果往往是唐向阳说没什么事儿，而这个沈一冰呢，只撂下一句话，都好好干啊，别再出什么事故了，然后就跨上预期的摩托车一溜烟的走了。常进步是军工厂的子弟，他断定沈一冰骑的是部队淘汰下来的摩托，也不能说是淘汰，摩托兵取消编制了，部分摩托移交给了通信部队，少部分改造之后流入到了民间。所谓改造也不过就是拆下了编斗，当年不是军人而能骑一辆带着编斗的三轮摩托车上路，那是会被交警拦着严加盘问的。所谓的流入民间，非指一般意义上的民间，只有特殊人家的子弟才会拥有那么一辆性能极佳的摩托。首先你得买得起，你还得上得了牌照，骑这个摩托的人呢还得自己拥有驾照，还得有地方加油，这种摩托是很费油的，一般的人哪里养得起啊。不过这个沈一冰也没有多么的令人讨厌，他对出渣班的六小君子还挺和气，每次来都分中华烟给大家吸。由于当班长的不再是炳坤而是他，大家心理上替炳坤不平，谁也没接过他的烟。沈一冰呢也不觉得是不给他面子，依然对大家挺和气。家庭背景来头大，就可以当着班长不管事儿吗？就可以白拿工资不干活吗？明摆着没道理的事情发生在别处也就罢了，偏偏就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唐向阳等三个小老弟的心里对此事很不痛快，有一天他们背着炳坤向德宝和吕川请教究竟要不要公开表明态度，如果有必要怎么表明为好。他们三个自从也沾光成了六小君子，为人处事便都开始按君子的做法来要求自己了。那年头像他们这些小青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名利可以追求，一尝到美名的甜头，哪怕是一些微小的甜头，也会本能的要加以维护发扬光大，希望进一步的证明自己获得好口碑是有资格的。德宝和吕川两个人毕竟已经离开了出渣房，对出渣房的事情渐渐有了隔膜，了解的不是很清楚了。有一次他们两个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问炳坤新来的沈一冰怎么样，对他这个被免职的代理班长 尊重不尊重。炳坤说沈一冰人挺好，对他也挺友善，还希望他多费心传帮带呢。炳坤对自己被免职并不多么的委屈，当不成推销员了也不觉得懊丧。老太太的栽培他是领情的，但是他并不喜欢推销员的工作。在酱油厂，究竟哪一种工作是他所喜欢的，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继续当出渣工呢，他也无所谓。出渣这种活，劳动强度大大减轻，能和唐向阳等三个小老弟做工友也挺愉快。出了那么大的事故，总得有人担责任，他自己将责任完全担起来也心甘情愿。他对沈一冰现象也极为不满，但他的话只能那么说，不那么说还能咋说呢？他怕出渣房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又把唐向阳他们三个小老弟牵扯其中。德宝和吕川都是实诚人，听了炳坤的话便大为放心，不再牵挂出渣房那边的人际关系了。唐向阳他们三个向德宝和吕川一如实汇报，两个实诚的哥们义愤填膺了。他俩原本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自从被视为艺人，便都觉得对场内一概涉及正义的事情都有着替天行道般的责任。他们有点被口碑改造了，也有点被别人的评论绑架了。德宝说道，这事儿我们得管啊，这事儿与我俩和炳坤是不是哥们儿无关，两码事儿。老太太如果还在，她肯定不允许有这种事儿存在吧，就当我们是替老太太管了吧。吕川说道，你们不说我俩还不知道呢，连我俩都不知道，可见厂里知道真相的人不多。首先要揭发真相，揭发真相的最好方式就是大字报。你们三个小老弟啊，不要掺和。向阳、进步，你们都有父亲的问题，弄不好会让人反咬一口。工斌，你也不能参加，你叔是优秀民警，别给他惹什么麻烦。大字报我俩来写，我俩来贴，我俩都是红五类，正义在胸，惹火了某些人啊，他们也不敢把我俩怎样。一听他们两个说要贴大字报，唐向阳等三个小老弟的心里也没底了，都觉得那么一出动静太大，转而又向炳坤汇报了。炳坤更觉得姿势体大，立刻找到了德宝和吕川制止。他说真相虽然如此，却未必是全部的真相嘛，还是应该先把全部真相了解清楚了再做考虑，免得大字报贴出去了不是那么回事儿，让自己陷于被动。德宝两个人又觉得炳坤说的有道理，三个人一合计，匆匆吃罢饭，就一起去找厂里的头头探问究竟。一二把手都到区里学文件去了，只有管生产的三把手在办公室吃饭。三把手边吃饭边说，对于他们来讨说法，厂领导们都有心理准备，自己虽然是三把手，完全可以代表一二把手回答他们的提问。第一，人家沈一冰一分工资也没拿，以后也不会拿。第二，人家只不过在厂里挂个名，在最不起眼的一个厂里干最脏最累的活，人家只不过是要这么一种名分，当然可以不干活。人家在全力以赴地补习课本知识，准备考大学。从明年起上大学虽然也要考试，但是是否有基层工农兵的经历，乃是各大学招生的首先要考虑的原则性条件。第三，人家只要厂里到时候推荐一下，别的什么事情都无需厂里做，而厂里却获得了好处啊，好处就是上面将给一笔钱维修老职工的宿舍，还可以盖两排新宿舍呀。
0: 三把手一边说一边吃完了饭，漱过了口，刷干净了饭盒之后，他吸着一支烟，身子往椅背儿一靠，看着他们循循善诱地说，
1: 虾米你们也知道嘛，咱们厂一些职工住的那是什么房子啊，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凭啥要求职工安心踏实工作呀？特别是一些老职工，为厂里奉献了大半生了，退休后的家冬天透风夏天漏雨的，哪个领导不觉得对不起他们呢？没那点体恤心还算是个人呢？咱们厂有地方可以盖两排砖房，
2: 但是没钱。

0: 盖得成吗？啊，这上边一拨款，咱们厂多少职工的梦想就成真了。这种天上掉馅饼的机会，如果当领导的让他白白错过，那是不是罪状啊？什么真相啊？这就是真相。不要以为只有你们看重什么公平正义，我说的这个真相啊，全场人都知道，只不过人人颠来颠去啊，觉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更重要。
1: 三把手的一席话说得秉坤他们三个人哑口无言。

0: 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临危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欢迎收听王海林长篇小说《成长》。
1: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跑回去跟妈妈说，妈妈居然还是不同意，理由是如果调到别的分队再不如意怎么办。鹏飞说不可能，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像徐东福那么变态。海云却不觉得徐东福变态，一点都不。他亲眼见到了徐东福，亲自接触了徐东福，那分明是部队常见的青年军官，形象上都是中等身材笔直，军装水似的贴附于身，肤色黝黑，常年户外作业的结果。他对鹏飞说，他哪里变态了？别人我不了解，你爸经历过的比你一点都不容易。飞飞，我看咱是顺惯了，当中心当惯了。
2: 为了避免说话说得过于刺激，海云还特地更换了人称，把你换作了咱。可是鹏飞却一摆手打断了他，别说了妈妈，总之不在徐东福手底下干，这是我的原则。
1: 想不到海云的小心体谅却怂恿了儿子的自大，给了他可以固执己见的错觉。海云终于火了，你的原则？我都怀疑你懂不懂什么是原则。当初就因为你爸说你两句，你就放弃原来的计划，坚持考飞行学院，你现在碰到点困难又要放弃，就要改弦易辙。我不是不让你有个性，但是只有个性，以为这个世界都是为你准备的，得绕着你转，你将一事无成呀，菲菲。当然了，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做主了，最终何去何从你说了算。你真要回家我也拦不住，也不能把你关家门外头，但是我会对你很失望，很失望，很失望的。
2: 海云说话时的语调神情，更重要的是最后那句话的内容，令鹏飞惊愕。没容他细想，通讯员到了，请他们到对办公室接电话，彭师长打来的电话。几分钟之前下班回家的湘江接到了林子燕的电话，说是找海云的。由此湘江得知海云说的同学聚会纯属子虚乌有，联想到妻子走前刚和儿子通了电话，湘江分析他外出的可能与儿子有关。他试着打了个电话，从接电话的通讯员口中得知他的判断准确无误。听妻子扼要地说了事情的经过，湘江对他说让鹏飞来接电话。对鹏飞的巨大愤怒失望令他冷酷，并通过电话线把这冷酷分毫不差地传递了过去。湘江说，路是你自己选的吧，啊，没人拿枪逼着你吧，啊，就算你们队长是变态，别人受得了，怎么就单就你受不了？受不了你也得受。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家拒绝逃兵。我告诉你，你听说过破釜沉舟，听说过背水一战，听说过置之死地而后生吗？你现在的情况就是出了问题自己解决。鹏飞同志，天塌下来要自己想办法。鹏飞同志，你不要动不动就找你妈妈，你已经不是个小男孩了。我告诉你，你走之前我跟你说过，现在我要再跟你说一遍，说最后一遍，成年意味着不仅要自己做出选择，你还要为自己的选择的后果负责。
1: 彭湘江的话说的连标点符号都插不进去，更别说给对方智慧的余地，说完就挂。彭飞遭到父亲的一顿狂批，手里举着传出嘟嘟嘟忙音的话筒，原姿势站在那里发懵。海云摘下他手中的话筒放下。你爸说什么了？
2: 老一套，没什么新鲜的。
1: 熄灯号响，鹏飞对妈妈说，
2: 吹熄灯号了妈，我得回队里了。
1: 鹏飞说完就走，走得头也不回。回队是他目前唯一的出路。从前潜意识里他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无条件随时接纳他的人，那个人就是妈妈。一个无条件随时接纳他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家。显然不是这样，妈妈和家都是有底线的，这底线他不能触碰。海云走前上了趟街，买回一大堆零食。作为资深的军人家属，他太清楚家属来队里必带的东西是什么了。来时走得太急，加上有心事没带，走时就得做个弥补。进门不久，鹏飞到了，训练刚刚结束，满身满脸的汗，进门就翻包，就如同小时候放学进门就看餐桌一样。鹏飞从包里找出根火腿肠，手撕不开，直接拿牙去咬。海云笑着叹气，洗毛巾扭干，拽过他的脏手使劲擦。上午干什么了？瞅你这一身的汗。去，把东西拿去，跟同学们分分。妈妈回来是顺路买的。哦，对了，菲菲，我去火车站了，买了火车票，晚上8:10的车。
2: 听了这话，鹏飞抽出手，扭头走开。边走边嘟囔说，太累了，我得躺躺，上午搞了个5公里越野负重。他一侧身仰倒在床上，同时一只手仿佛无意地搭盖住眼睛，慢慢慢慢有泪水自那手背下出来。海云赶紧转过头，在脸盆里哗哗地洗毛巾，同时高声地说道，
1: 菲菲啊，给妈妈打饭去，过点了啊。儿子响亮地应着，从床上跳起，躲开海云的视线，大步走了出去。海云倚住门框目送，想起了那句老话，女孩富养，男孩穷养，女孩宠着养，男孩苦着养。老话之所以能成为老话传下来，有它的道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硬下心来，不给鹏飞一点退路，一点幻想。正午的强烈阳光刺痛了眼睛，海云眼泪哗哗。湘江亲自开车去火车站接海云，夫妻见面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索性先不说。上车，开车驶出火车站，一个大男孩骑车紧贴着他们的车身超越，弓腰撅臀，用力蹬着年轻的双腿，在人流车缝中云一样的钻来钻去，消失。海云收回目光，自语似的说着，菲菲长高了，很瘦也很黑，成绩很好，文化体能都好。
2: 海云却说不下去了，湘江把手放在他腿上，轻轻地拍着，像在拍个婴儿。得有这么一个过程，从男孩到男人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海云，现在的情况我分析是这样的，只要你能挺过去，他就能挺过去。上午的科目是1万米跑，队伍已经跑成了马拉松，体育教员骑自行车跟着，认为谁偷懒了便用手里的树枝戳谁。徐东福站在不远的树荫下看，鹏飞有些跑不大动了，步子渐慢渐成了走。教员骑车嗖的一下过去，照着他的肩膀啪就是一树枝。跑起来！教员并不清楚鹏飞已经领先跑得最慢的学员3圈之多，100多个学员呢都绕着圈跑，想搞清楚很难。但徐东福清楚，一清二楚，他继续密切关注着鹏飞。鹏飞并没有做任何的解释，一咬牙执行命令跑了起来。徐东福吁了口气。
1: 训练结束，徐东福叫住鹏飞，说有件事想问他。鹏飞的心通的一跳，不用说，肯定是不假外出的事儿东窗事发。这事儿只有王建凡知道，王建凡不可能出卖他。那么就是那张火车票。 当时他从军装钱兜拿出票，犹豫着是交出还是销毁。有人叫他，匆忙间他把那张车票塞到了被子下头，显然被发现了。一念之差，真正是一念之差，否则不论交出还是销毁，他都不必面临此时的被动。鹏飞笔直的站立，静待发问发落。
2: 徐东福开口了，王建凡决定退学时压了几天床板，这是正常反应，但是后来却突然间莫名其妙的180度大转弯，据说是你给他做了工作。我想问你，你怎么给他做的工作？
1: 鹏飞傻呆呆地看着徐东福，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机械地回答：
2: 我跟他说，说你要再这样混下去，一颗那什么屎坏了一锅汤的话，哪怕这汤不是你坏的，徐队长。
1: 徐东福打断他，伸出根食指在他脸前左右晃着纠正：
2: 别客气，徐东福，你当时说的就是徐东福，是不是实话？我听得出来。鹏飞，说实话。
1: 鹏飞一挺上身：
2: 是，我跟他说，哪怕这汤不是你坏的，徐东福也会认为是你坏的。你瞧他能饶得了你？你下不还得转学分配吧？到那个时候他揍上你一本，你吃不了兜着走。完了，完了，是实话。你跟他说的正是我想跟他说的，只可惜这个话我不能说，只能由第三者，由你们说。我要是说，那成了威胁，那就显得我浅薄了，搞得不好还适得其反，激化了矛盾，导致对方啊破罐子破摔。鹏飞，行，这是个带兵的思路，带兵就得恩威并施。
1: 说完，徐东福走了，鹏飞呆若木鸡。鹏飞被任命为一区队队长，一个分队，两个区队，区队长相当于连队的排长，不同的只是排长是干部，区队长由学员担任。鉴于区队长责任权力比班长大得多，选任起来也慎重得多。任命鹏飞出于两方面原因考虑，一是鹏飞自身原因，成绩好，有能力，在同学中有威信。二是想通过他来加强一班的领导力量，一班长宋启良能力太弱。于建立基本上同意徐东福的意见，只是担心鹏飞反复，这也正是徐东福的担忧。如果鹏飞能有宋启良对自己的那股子韧劲儿、狠劲儿、忍劲儿，忍辱负重、逆来顺受，那该有多完美。
2: 徐队长任命宣布后的第二天傍晚，于建立给了徐东福一张火车票，这是鹏飞交给他的，同时向他交代了火车票的来历。徐东福捏着那张小小的硬纸板恍然大悟，这就是答案，他妈为什么突然跑来的答案。于建立笑着点头说：是啊，是来救火的。徐东福后怕，你说要是他妈那天没打电话，要是鹏飞在电话里没跟他妈说这事儿，要是他妈没来，要是鹏飞真的回了家，不能想，不能想，不能想。哎，这是个教训啊，操之过急啊。
1: 于建立安慰说：
2: 结果好就好。哎，这个结果就是，你看，鹏飞不仅没有走，还主动把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
1: 徐东福生气地说道：
2: 他说出来，他倒轻松了，他现在把难题推给了我们。你说啊，他闷了这么多天不说，怎么突然间就想起来说了呢？哎，你下午那堂课起了作用了？
1: 下午政治课，教员有事，于建立临时带了堂课，主题是忠诚。忠诚教育是飞行学院的重点，除军队各兵种供需的保密原因，培养飞行员的造价和飞机造价，以及飞行员执行任务的特殊方式，使各国军队对飞行员的忠诚要求都放在首位之首。 除了加强教育，发现道德品质有问题，一律淘汰。培养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得700公斤黄金，轰炸机飞行员800公斤，一架飞机3亿，上了天那可就是将在外。
2: 听徐东福这么说，于建立笑起来：“你当政治课是什么呀？去疼片、麻醉药，用上就见效啊！我觉得还是他这个基本品质起的作用。哎，我们让他当区队长，他不想愧对这份信任。”
1: 徐东福点点头，表示认同。
2: 他现在什么态度，由我们来决定。他这算什么性质的错误呢？不嫁外出不说了，算不算逃跑未遂？那怎么算呀？人家根本就没有逃跑，何来未遂啊？这就好办，不嫁外出得给个处分，主动坦白从轻处理，我看给个对钱警告就可以了。于建立于是大笑说：“对钱警告不入档案。”哎呀，你这个人啊，你小心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刚开始你对他是百般刁难。徐东福立刻就抗议说：“我怎么刁难他了？好好好好好，不是刁难，你对他是严格要求，好不好？可是你现在呢，你对他又是百般的保护。不管是刁难还是保护，徐东福说，都是因为他值得我这样做，值得我费心付出。这个家伙要强，哎，男人首先就得要强。当然了，他也有缺点，就是过于要强。哎，你可别这么说啊，这点有点像你。所以啊，老于，我才会针对他的缺点。哎，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刁难他，我不能让他步我的后尘。”
1: 王建凡走了，那一批加他一共走了13个，原因各异，包括身体原因。满3个月时又查了一次体，罗天阳身高1.65米，只长高了0.几厘米，却是质的飞跃。
2: 4月是预校老学员毕业的季节，没被淘汰的上航校走了，坚持到最后一刻被淘汰的留下等待分配，一栋楼里只有几个。彭飞和宋启良从队里开会回来，路过老学员宿舍楼，安静的凄凉。一个老学员蹲在楼前烧纸，把同学们遗留的笔记本信纸烧掉，用脸盆烧，一边烧一边拿树棍拨弄。那老学员怔怔地瞅着金黄的火焰变成粉红的灰烬，变成疲乏的一堆。这个老学员他们熟悉，他各科的成绩都优秀，只是在最后跳伞时左脚趾骨骨折，确切地说是骨裂没折，但是仍然被淘汰了。飞行员腿断了都没事，接上赵飞，因为人家已经是黄金之身，学员还没上天，没开始大把花钱，加上还有那么多原装的优质品可供挑选，经过修补的自然就算了。彭飞、宋启良跟老学员打招呼，那个人只哼了一声，头都没抬。宋启良好心安慰说：“哎呀，你太可惜了，马上就毕业了。”老学员猛然抬头，怒气冲冲地说：“有什么可惜的？一点都不可惜。真上了航校，2年下来再被淘汰，还不如现在走呢。你们那个徐东福徐队长，不就是现成的例子？”这批老学员一共淘汰了36%，上航校之后还要淘汰一半，那一半非歼击机的居多。宋启良想进一步解释自己并没有恶意，却被彭飞拉走了。忠厚的愚钝的善良有时比刻意为之的恶毒更具有杀伤力，给人不凄然的痛创。
1: 正式上天跳伞结束，学员们进行了预校毕业前的最后一次体检，体检结果彭飞为 B 类身体，罗天阳也是，宋启良则是不适合飞行。 A 类身体可以飞歼击机，B 类只能飞轰炸机、运输机。彭飞 B 是因为身高， 入学后他又长了2公分，1米82。歼击机机舱狭小，飞行员的身高要求控制在1米8以内。可是罗天阳为什么是 B 不知道，宋启良为什么不适合飞行也不知道。学员体检资料属于秘密等级，鹏飞的知道是因为身高摆在那儿呢。吃罢晚饭，宋启良等在队长饭后必经的路上，路两旁是石墙般整齐的冬青，叶片清脆油亮，又是4月，过清明了。一年近10个月来，宋启良小心翼翼，刻苦努力，一路过关斩将。最后科目跳伞，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地面训练时抓住伞绳练放起20秒一次，一跳几十次。训练结束时才发现伞绳上的斑斑血迹，手掌磨破了居然都没有感觉。实跳那天，宋启良是真害怕，坐运输机机舱里腿发抖，手冰凉。之前教员说过，老兵怕着陆，新兵怕出舱，他有思想准备，可是事到临头仍然不行。前面有同学到舱门口以后死活是不敢跳了，生生的被教练员给推出去，呈自由落体下坠。如果伞万一没张开，人不得像个从高楼上被扔下去的西瓜一样结结实实摔个稀巴烂吗？轮到他了，他站在机舱门口，心突然的沉静，一秒钟都没迟疑，向着茫茫云海纵身跃出，胸怀一种自杀式的激情。
2: 他的身体不适合飞行，哪里不适合，这得跟队长问个明白。体检之前听到罗天阳说，只要不想留你，队里会给体检组打个招呼，让他们在身体方面给你找出点问题，把你开掉。当时就有人指出罗天阳又误听了，不合格者淘汰，众所周知，包括文化、体能、身体，人家用不着做这样的手脚。罗天阳却意味深长地摆手， No no no，你们忘了政治课上教导员怎么说的，凡道德品质有问题，凡讲假话不老实不忠诚的人一律淘汰，文化体能身体方面的原因好说，那是硬指标，你不够格就是不够格。你说这道德品质好不好，怎么界定？哎，就算好界定怎么说，说你走吧，说你道德品质有问题，能这么说吗？不能啊，所以不能说，免得伤了面子，也省得做工作，到了最后何必呢？哎，山不转水转，将来没准啊还得见面呢。
1: 宋启良心中梗着块没法消化的块垒，最后阶段他虔诚到自虐的刻苦，他不成功变成人的悲壮，不能说与此无关。文化考试飞行动力学是他的弱项，加上又是决定生死的中考，卷子发下后，宋启良发现第一道题就不会，他顿时脑子空白，下面的题会的也不会了。于是他看了看身侧鹏飞的试卷，原封照抄。如果不是极度的紧张和忐忑，他会想到适当的答错几道题，以与鹏飞的卷子区分开来，鹏飞的水平绝对有答错的余地。可是成绩出来，他和鹏飞都是93分，扣的7分都是扣1分的小错，7分7个错，错的地方都一样。教员说抄袭肯定是存在的，除非他俩根本就没挨着做，希望队里找两个人谈谈。队长、教导员分别找了宋启良和鹏飞，没有结果，于是只能加考。两个人的考场，3个人监考，教员、队长、教导员拿到专门为他们两个人出的卷子，直到坚持到最后一刻，宋启良终于崩溃了，痛哭失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后发誓，这是他头一次做这种事儿，也将是最后一次。当时队长批评了他几句，教导员不仅没批评，还安慰他说，知错改错就好，不要有思想负担。
2: 队长如期走来，宋启良迎了上去。队长，我身体啥问题啊？体检组的事儿，我们不大清楚。头一次，这个说一不二的汉子面对他的学员，目光躲躲闪闪。于是宋启良明白了，也不再问了。两个人就这样走，宋启良一路捋着冬青，叶片在他指尖下辅导后直起，摇晃着闪烁。俺们村多少辈子有史以来没出过飞行员，我走的时候全村人送行，俺爹肝硬化没多少日子了，俺娘一直催我给家里寄一个飞行员的照片，让俺爹看上一眼，一直催。
1: 说这话的时候，宋启良遥望天边的青红，目光迷离，声音如梦幻一般。正午的阳光下，相机镜头里，宋启良身穿飞行服，背底肩舞，徐东福手执相机叫宋启良笑，宋启良笑一笑，笑容明亮。鹏飞在不远处看着，午休时发现宋启良不在，他不放心，出来找，就找到了这儿。照完相，宋启良脱下飞行服还给徐东福，头也不回地走。徐东福站在原处目送不动，以至于鹏飞到了跟前，他才发觉，
2: 队长，他是因为考试作弊吗？
1: 徐东福说，
2: 更重要的是被发现之后坚决不承认，能不能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他一直很努力啊。没时间了，上了航校你们就要上天开始喝油了，待遇是飞行员待遇，住空勤楼吃空勤灶，总之一句话，要开始花大钱了。因此在这之前的选拔原则就是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是吗？
1: 鹏飞接着瞄一眼徐东福手里的飞行服，鼓足了勇气，
2: 队长，听说您在航校高教机都飞了，最后被停飞，为什么？要上航校了，你小子想吃我的欠，长你的智啊。
1: 徐东福笑了，笑意一闪即逝。有飞机飞过，他抬头仰望，阳光下黝黑的脸盘宛若青雕。
2: 我没飞过高教机，出教机之后就停飞了。飞出教机包括之前在预校，我的成绩一直很好，跟你一样，我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我是以全科优秀的成绩从预校毕业的。在航校停飞可比预校要惨得多，头天通知你，第二天别客气，立刻从空勤楼搬出去，同时不能再吃空勤灶，那是精神肉体的双重悲凉。飞出教机的时候，我们队里有一个奖励机制，飞好一个起落给一个小红旗，贴到你的名字下头，攒够100个小红旗就嘉奖一次，这个嘉奖可以入档案。我一口气攒了99个，我是全队唯一的一个。这最后那次飞行，一心想把100个小红旗挣到手，犯了大忌。飞行员在飞行的时候是不能有杂念的。为什么对飞行员要有那么严格的新品测试？因为飞到最后，心理素质占了相当一大块。你到天上遇到的特殊情况会非常多，很多在地面上你根本预料不到。低云了，进雷区了，发动机出问题了，遭遇到强颠簸了，打起仗来那情况就更复杂了。所以说如果飞行员的心理素质差，分了心慌了神儿，就等于加重了特情，有一点失误就出大问题。那时候我们的教员啊，天天在耳边的念叨飞行无小事。结果最后一次飞行，我一心惦着那个小红旗，刚一起飞就切线了，当时我就慌了，最终改过来落地了，滑回来了。在我关车下一个同学上来的时候，飞机突然趴在地上，我把起落架的手柄放到收起的位置上，我就这样被停飞了。大队长教员都觉得特别

0: 一致，有时候不计后果。其实我一直就在这一点上磨你，磨好了你就留下，磨不好你只能走人。我不能让你到了天上凭着一时兴起一时冲动眼一闭一跳河去这样处理问题啊。
1: 飞机拖着长长的白线划过辽远的湛蓝，那个曾经怀着飞行梦想的青年军官仰望苍穹，与鹏飞倾心相告，此时此境此语从此定格在鹏飞的脑中。
0: 鹏飞探家了，这是他下部队之后第一次探家，到家已经是下午，他试着扭门，门居然没锁，厨房里传出当当当的切菜声，他放下箱子，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妈妈的身后，一把捂住了妈妈的眼睛。海云笑了，
1: 菲菲，
0: 妈，你怎么知道是我呀？
1: 嗨，还有谁会这么无聊啊？海云回过身，打量着儿子，拍拍他的脸，捏捏他的胳膊，嘴也闲不着。胖了点儿，比上回，又高了是不是？中尉了呀，祝贺你，菲菲。
0: 有啥可祝贺的？我们航校毕业出来的都是中尉。
1: 能毕业出来就值得祝贺。
0: 鹏飞是以全科优秀的成绩从航校毕业的。毕业前最后一次体检，罗天阳体检表上写着不适合飞行，从此中学、飞行预校、航校一直在一起的同学分道扬镳。鹏飞被分配到了空军某运输师二团，驻地在省城的江市。
1: 湘江不在家，一年前湘江提了副军，军里暂时没房，从军部到师部得三四个小时的车程，夫妻只能分居。到了副军就能成为将军，鹏飞当然高兴，只是看到妈妈一提起这事儿就沾沾自喜的那个劲儿，心里呀、不免酸溜溜的。
0: 他的理想可是当飞行员呢，那不也没当上？
1: 嗨，菲菲，以己之长比人之短没意思了啊。
0: 我倒是想以我之短比他之长了。没有啊，妈，他职务上是比我高，他年纪还比我大呢，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不也是副连？等到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妈，我告诉你，副军那是我的底线。
1: 你这可是啊，少年张狂。
0: 嘿，二十不狂没出息，妈，您就让我狂一回吧。
1: 这天天气晴好，母子俩去照相馆照相，提着个大包，包里头装着鹏飞的飞行服，冬季的、夏季的，还有帽子，塞得满满当当，走起路来直打腿。虽说在航校就发飞行服了，但是鹏飞从没有穿回来过，海云也不要求，母子心照不宣，那时是前途未卜。鹏飞边走边发牢骚，
0: 妈，你说你带一套飞行服意思意思就完了呗，你还都让我带上，我还得背回去，真是的。
1: 哟，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了啊，飞飞。照相馆里，鹏飞遵妈妈的旨意，模特似的频繁换装与妈妈合影，军装、冬夏季飞行服便装。他理解母亲，但是仍不免感到窘迫。照相馆师傅是个斯文的小老头，戴副金丝眼镜，阅人无数，善解人意，在镜头后头对鹏飞会心的眨巴眼，调整镜头的同时调节气氛。
0: 有个出息儿子是当妈的福气，这是回来探家啊。部队在哪儿啊？江市。哼，省城啊，当兵当到省城不容易啊。
1: 就这么着，左一张右一张，加上换装的时间足足40分钟，照相馆里来照相的人等得排起了队。最后一张穿的是冬季飞行服，照完换衣服时发现更衣间有人，海云说就这么着吧，别换了。鹏飞穿飞行服同妈妈回家，一路上注目率、回头率达到100%。这城里大街上何时出现过飞行员呢？鹏飞被看得浑身不自在，走路都差点顺拐了。好不容易熬到了营区，情况没好，反而更糟。在大街上谁也不认识谁，可是 进了空。

0: 将部队的营区，飞行服依然扎眼不说，还有一点，那就是熟人太多了。鹏飞巴不得一步跨进家门，妈妈反而放慢了步子。人家招呼你，你自然不好不理，但是人家没看到你时，你何苦主动招呼呢？明白妈妈是为他自豪，可也得顾及一下他的感受，人家会以为他是故意显摆。又有人同妈妈招呼，嫂子，儿子回来了。
1: 海云应声站住，看到两个妇女站在路边聊天，鹏飞自然是他们聊天的主题。
0: 飞行员呢？哎，刚毕业。好帅的大儿子，帅吗？我怎么没觉得？
1: 你一眼我一眼，你一眼我一眼，一个是直称赞，一个假谦虚。鹏飞戳在边上像木头桩子似的，还不如木头桩子。木头桩子不用陪笑脸儿，自打进了营区，他就一路上假笑，笑得连面部的肌肉都僵硬了。他只恨自己不能够像孙悟空一样一个跟头钻到云里去。
0: 好不容易进楼，鹏飞跟妈妈说，
1: 妈，我跟你说啊，今天是例外，以后你别让我穿着飞行服再出去了。
0: 飞行员穿飞行服名正言顺，怎么了？
1: 妈，你就是虚荣。
0: 我有一个能引以为豪的儿子，当然想让大家知道了。你要说这是虚荣，那我还就虚荣了。这一方面呀，当妈的没有不虚荣的，有一个算他们一个。
1: 儿子败下阵来，母后得胜还朝。鹏飞提着大包跟妈妈屁股后头上楼，他暗自苦笑，如果是十七八岁青涩的时候，他会断然拒绝妈妈的不合理要求，可是他今年24了，他没有权利再青涩了。湘江在家，他是特地请假回来的，再不回来，儿子走之前他就没有时间回来了。马上老兵退伍，要求军的常委都下到团里半个月。湘江到家时还不到3点，他卷起袖子进厨房忙活上了。母子不在正合他意，做上一桌子好菜等他们，制造点惊喜。儿子每次放假他都难得有空，得做点弥补，或者说做一个姿态。父子的关系一直一般，儿子小时候他可以不太放在心上，但当他气势多多直逼眼前的时候，你还能继续忽略吗？
0: 海云的冰箱里应有尽有，意料之中，宝贝儿子回来了吗？湘江焖米饭，红烧五花肉，油煸大虾，清蒸鱼，为了迎合海云，特地素炒了小油菜。他不爱吃青菜，鹏飞也不爱，可是海云对此一向不满。在湘江往榨菜肉丝汤里撒香菜末的时候，听到门响，回来了，正是时候。两手端起汤碗，从厨房里一溜小跑，欢快地叫着，
1: 吃饭喽。
0: 湘江把满满当当的汤碗在桌上放妥，抬头一看，看到了身穿飞行服的儿子。人和衣服很是贴切，英俊英武，但是湘江并不欣赏，不仅不欣赏，相反反感。但是湘江压住了这种反感，
1: 洗手吃饭。鹏飞来到餐桌边坐下，湘江看了他一眼，把衣服换了吧，扑扑拉拉的碍事儿。鹏飞去换下衣服，刚才没换，那是看父亲兴冲冲的，怕自己这事儿那事儿的磨蹭扫了他的兴头。换好衣服，一家三口吃饭，湘江夹起一块肉送到儿子的碗里，同时仿佛很随意地说了一句，菲菲，咱刚才那个着装可是不合条例条令啊。话是不错，讨厌的是口气。鹏飞低头扒饭没吭声，海云出面解释说，是我让他穿的，想看看儿子穿飞行服。湘江越发生气，他自己为什么不说？他不屑说，他不屑在你这儿得到公正，傲得可以。本来想就这样算了，可湘江始终是按不住，可以在家穿在家看吗？出去显摆什么？
0: 恒飞的难过多于愤怒。爸爸还是那个样子，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你四年的水火淬炼他看不到，看到的永远是毛病。鹏飞夹一筷子油菜心塞嘴里嚼着，淡淡地说道，
1: 我没显摆，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显摆的，不就是个飞行员吗？
0: 香江停住筷子，
1: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自己当了飞行员了不起了？我没这个意思，你不要太敏感。我敏感什么了？你当上飞行员我没当上，这是您说的，我可没说，我不过是想替你说，说了你想说的话。
0: 盛宴不欢而散，海云叹息。父子关系不好，双方都有责任。儿子小时候父亲责任大，但现在儿子成人了，为什么还不能忽略方法看目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父亲的一片苦心。在他那里，儿子每次回来都有明显的变化，往成熟里变。今天下午儿子的表现尤其让他欣慰和感动。他当然知道儿子站在他旁边听他跟别人聊自己的事儿，会不自在不舒服，但是鹏飞一点也不表现，没有给他这个当妈的一点压力。他站住儿子就站住，他跟别人说话儿子就听着，适时的点头微笑，充分满足他的母亲的愿望，即使这愿望是虚荣的。儿子行为之得体，之体贴，之宽容，让你不得不感慨，他真的大了，你真的老了。比起他的成熟，你任性的像个小孩子了，怎么一到他父亲那里他就不行呢？
1: 湘江是周日晚上连夜走的，周一就得下部队，父子共处了两天，回家前一心想跟儿子好好聊聊事业呀，生活呀，好好聊聊。事业上一心想飞歼击机，最终轰炸机都没飞，上了运输机，有没有想法？有想法，湘江会进一步的引导他转变观念。运输机在现代战争当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现代战争最重要的就是快，快速投送空前增大的物资需求量，快速投送处理突发事情的精锐部队。什么快？飞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输机的远程投送力量。生活上，24岁了，肯定有想法了。有什么想法？他们可以就此进一步的进行一下两个男人之间的切磋，可不成想刚一见面就砸了锅，剩下的有限时间里还能聊点什么呢？能把砸锅的裂痕弥合上了就算不错。显然湘江看出儿子也是这么想的，他一直小心翼翼的察言观色，话也说，可说的也不少，但好像都是些没滋没味的废话，就跟今天天不错这样的话性质差不多。
0: 这天海云和鹏飞出门没有目的，走哪儿算哪儿，换着地方聊天罢了。这么大的儿子仍不反感同母亲一起，让海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生活是公平的。见过不少双军人夫妻，因为工作没办法顾及孩子而失去了孩子。有一个母亲跟海云哭诉，我以为孩子小的时候啊，不在一起没事，根本不是，现在跟我一点都不亲，怎么都亲不起来。这位母亲痛悔自己错过了孩子的成长，这时候才明白亲子关系形成的最佳时期恰恰是孩子小的时候，弱小的时候更需要母爱的呵护。迎面一对老两口远远的走来，海云赶紧拉儿子拐上旁边的岔路，免得尴尬。老两口是空降师前任老政委和老伴儿，一致相中了鹏飞做他家二女儿的女婿。二女儿毕业于上海军医大，湘江和海云都觉得条件不错，至少可以接触，但是却遭到了鹏飞的拒绝，理由居然是不喜欢这种相亲方式。弄得湘江又一通火， 形式重要还是内容重要，本末倒置，幼稚。当然了，这话也只能跟妻子说说，儿子面前得保持缄默。父母跟子女说这种事情，尤其需要关系和谐，这点自知之明，彭香香还是有的。
1: 出营区大门左拐，阳光暖熏熏的。彭飞，一声高叫传出，彭飞机灵了一下，回头看是罗天阳。罗天阳骑着辆自行车拼命地往这边蹬，车后边坐着一个女子。海云让彭飞快去，自己转身回家了。罗天阳骑到了彭飞跟前，猛一捏闸，自行车吱的一声停住，后边的女子差点给摔下来。他一手扶车，另外一只手跟彭飞打上了招呼，你一拳我一拳，根本忘记了女子的存在。那女孩子气得扭头就走，彭飞提醒她，你女朋友生气了。罗天阳方才想起回头去看，不是什么女朋友，不过是两个孤单的人靠在一块儿，相互取取暖，相互填补填补空虚罢了。哎，闲着也是闲着。
0: 罗天阳也是回来休假，也是在江市工作，他知道彭飞分到了江市，彭飞不知道他。罗天阳在江市民航飞行员，他的身体适合飞行，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就算有点小问题，像他们这种经过正规严格飞行培训的，民航也要。首先，民航飞行员的身体要求不必像军航那么严格。再首先，这能给他们省多少钱呢？开轰炸机、运输机的飞行员改装民航客机，等于不用花钱。说这些事儿时，他们俩是在一个餐馆里，找了个单间，要了酒。十年同学分手重逢，有太多的话要说。
1: 罗天阳给自己斟上了酒。预校毕业查血压查体，有一点不稳定，是为了避免飞歼击机。我不愿意飞歼击机，我可不是怕危险啊，那是因为飞歼击机基本就没有可能改飞民航飞机。我跟你说啊，航校毕业的时候我那血压高，我就是为了不去部队直接转业。在部队里咱们飞行员的工资算是高的吧，但是跟人民航没法比，这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0: 彭飞惊讶至极，罗天阳对他点点头，
1: 没错。哎，我那高血压就是我自己弄的，你知道我做了多少次试验吗？要多高才能做的既达不到 A 类的身体，又不至于被淘汰？这样的血压要多大的运动量才能做得刚刚好？我看了很多资料，下了特别多的功夫。
0: 彭飞不语，罗天阳笑着又说，
1: 哎，哥们儿，你是不是想说我这人特龌龊啊？我爸妈厂子效益不好，你也知道，5年之前双双下岗，厂里边一次性就给2000块钱，2000块钱，一家4口人，这够干什么的？我妹妹就因为这事儿，高中都没上，直接就工作了，先到那个商店给人当售货员，后来因为年龄小不懂事儿，总是跟顾客吵架，咱家里又没背景，后来她就被发配去当理货员，这双手磨的呀，就跟操老爷们儿的手一样。人都说女孩子的手啊，是第二张脸啊。
0: 罗天阳眼珠子通红，也是喝多了。彭飞叫服务员要了茶，罗天阳推开茶，将杯中酒倒进口里，一拍彭飞的肩膀，挤眉弄眼说，
1: 哎，明年你就该1毛3了吧。
0: 一毛三指的是军衔，一毛三就是1-3星的戏称。彭飞点头，罗天阳把玩着空酒杯，过了一会儿又说，
1: 我要是出生在你那样的家庭，首先追求的也会是理想，是浪漫，是崇高，是事业，但是在生存面前，那些都是奢侈品。转业以后啊，好长一段时间我都缓不过神来，我老觉得我自己还穿着军装呢，一上公交车我就给人让座，哎，看到摔倒的小孩隔老远我都跑过去给人扶起来。有一回有一个老太太拎了好多东西，累的是走3步歇2步，我就过去帮人家提， 结果人家死活都不让，表情特紧张。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明白了，他根本就不相信我。他凭什么相信我？要是换了你肯定不一样，他肯定一把拉住亲人的手了。
0: 罗天阳说不下去，哭了，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彭飞要毛巾，拿纸巾，嘴里发出一连串表示安慰的音节，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不知道此刻应该说些什么。罗天阳把他推坐在椅子上。
1: 好在咱们现在都在江市，哎，我是民，你是军，常联系，搞好军民关系嘛。
0: 假期满后，彭飞归队。与彭飞同时毕业下队的共12个学员，在预校就是同学的只有一个，叫许红进，下队飞运8。先由老机长带飞，放单飞以后，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飞行员。这天天不好，早起有雾，飞行得靠天吃饭。于是团里调整了训练科目，将原定本场飞行改为安全教育，团长亲自教育。安全教育是飞行部队的重中之重，为了确保安全，每次飞行的头天下午，政治部门还要召开三摸底例会，政委或主任主持，相关的干事、各大队教导员参加，对次日参训飞行员的身体、思想、家庭情况进行全面的摸底汇总。三方面有一方面有问题，就不能上天。飞行员和家人闹矛盾，那都算是问题。
1: 飞行教室里，团长在黑板前讲课，他操着一口山东普通话。山东是招飞大省，飞行员所需的忠诚、身体、智力、吃苦精神，山东人综合指数最高。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

0: 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炙、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炙、远炙、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水生第301208-00037号。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们通过自己所学所掌握的这些中医知识以及方法，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以及治病这条路上啊，咱们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通过自己所学所掌握的知识，快速的摆脱病痛，享有健康。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之前，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消息， 就是关于啊咱们之前开展的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300名标杆学员呀、很多朋友啊没有获得上啊，由于名额非常少嘛，因此呢大部分朋友啊就没有啊成为这个标杆学员。可是啊咱们这些学员朋友却特别的羡慕渴望拥有这个标杆学员的这个六大健康礼包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六大附属健康礼包啊都非常好，明目液啊、氨糖软骨素啊、益生菌啊、精油啊，这些都是好东西，也都想获得，但名额只有这300个，不可能人人都获得这些呀、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节目组啊给大家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每日答题。每天啊盛老师呢在节目当中讲了很多知识，那针对这些知识盛老师会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去答，每天答对问题的啊，回答上这些知识的将会获得健康礼品。这个礼品呢有氨糖软骨素啊、益生菌呢、熊胆明胃液呀，每答对一题将获得一份啊，不是全部，是一份，大家听好了。这里有个提示，就是注意事项，产品厂家给赞助提供，你答题就可以获得，不用你花钱购买。但是这个发货费快递费啊，10块也好20块也好，这个路费啊厂家可不给支付啊，产品厂家给提供啊，你获得的300元的这个健康礼品厂家给你提供，但是这个运费厂家不给你提供，就是说你自己啊要支付这个运费。这个运费呢多少也不同，它根据这个路途遥远，有的就几元钱，有的10几元钱啊，它根据啊你所在这个区域远不远。那除此之外，就是你获得氨糖软骨素也好啊，明目显液也好，你不论哪一个啊，你选择其一啊，根据你的健康需求选择其一，那么这个有奖答上的健康产品啊是不用你花钱再购买的了。听好，不用你花钱再购买的了。听到这儿大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啊？啊，这个答题啊咱们节目当中可以答啊，节目之外也可以答，每天前20名，听好了，每天前20名。节目当中提出的问题大家可以答，场外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答，这样呢大家既可以增加自己的这个知识的储备性，哎，能够用心去学习，还长了知识，同时又获得了健康用品，自己想要的期盼的这个健康品，是不是满足了大家的这个需求？所以呢这是我们给大家想到的啊，想到的啊。给大家分享完这个好消息之后啊，咱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今天这个健康话题我们还是围绕着这个消渴糖尿病来给大家分享讲解。糖尿病也你得知道你是哪一种类型，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是哪一种类型呢？根据症状，大家记住啊，治病务必抓症状，你抓住症状了，这个疾病才能得到有效治疗，叫对症用药，对症才有效。那大家在这个糖尿病的治疗上有没有去关注症状，对吧？比如说乏力没劲，一活动一身汗，有没有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当我们知道这种情况的时候啊，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运化上无力了，是这个心气不足了，肺气不足了，心气不足操百脉的能力不够了，肺这个脾气不足呢是运化能力不够了，糖是被制造出来了，但是糖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为什么没有被利用呢？因为没劲儿，干不动了，特别是这个运化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人严重气虚体质，那一虚就会百虚，你比如说他就会出现什么呢？脾虚、心虚、肺虚。心虚乏力没劲，心慌，脾虚呢他就运化没力，就不能把这个糖给运化到血脉呀、脏腑组织器官呢该用的地方上。那特别是肺气也不足，朝百脉的能力也不够了啊，一活动一身汗，大汗淋漓，是不是？哎，特别是这个气力不足，有这种类型。那除了这种类型呢，他有的人还会伴有这个阴虚，就气阴两虚， 是不是？不单单气虚，它阴也虚。如果这种类型，那形成的糖尿病就更快了。气虚就会导致这个人什么呢？运化上无力，血糖，这个糖不能被充分利用，存在血液当中，形成高血糖。啊，形成高血糖。那么如果再有阴虚，那就更麻烦了，就等于火上浇油一样了。阴虚的人会干渴，特别是阴虚火旺的人，在胃阴不足上，如果说这个人胃阴不足，胃就会变得燥，胃燥胃就会亢进呢。大家要知道，胃阴不足，胃就会燥，就会亢进。这个一旦亢进，那就麻烦了。亢进是什么意思？就变得特别积极，特别兴奋啊！亢进就是变得积极兴奋。比如说胃正常来消化这个食物需要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慢慢给分解消化掉，但是这个人的胃啊特别亢进，胃阴不足，他就会变得特别的亢进啊！这个食物啊到达胃里之后呢，20分钟就给消化掉了，这个人就变得极其容易饿，爱饿，总像吃不饱一样。这跟我之前给大家讲解这个糖尿病就截然不一样了。虚，虚在哪儿呢？虚到胃上了。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虚一虚百虚，首先是哪虚？是身体体质虚。我跟大家讲，这种类型的人你要调理体质，从长远从根本上来讲啊，从去这个疾病的源头，说我想把这个疾病根儿给除掉，那你就得养这个阴虚体质，把阴虚体质改过来啊，消除它，让你的体质恢复到中正平和，就是阴阳平衡，阴也不虚阳也不虚，体质啊非常平衡正常的一个状态。你如果阴虚了，那阴不足就如同干枯的这个干旱的土地啊，沙漠一样，这个土地长期得不到水的滋养，会不会干裂？沙漠长期得不到水的滋养，会不会干？会干。所以说阴虚消渴的人，他会口干口渴，总想喝水，喝水就量特别大啊，并且饿，总想吃东西，吃完就饿。我原先得这个血糖高糖尿病啊，它就有一部分是阴虚消渴，有阴虚消渴的症状。我为什么用了那么多药？很多人说，老师你咋用那么多药啊？因为我的病情比较复杂，既有气虚又有郁，然后又有阴虚。我跟大家讲，我的心不足，我的脾不足，心脾这个不足，然后呢胃阴不足，形成了这种既没劲儿，运化不动，又出现了胃亢进，吃得多饿得快啊，消瘦很快。我的病情复杂，所以我才用了那么多药。但是在用药上呢，我是今天用这几样，明天用那几样啊，今天用这个，明天用那个，换着吃，配合着吃。那我在配合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说，老师这个中药一块可以吃两三种三四种吗？可以啊，我们西药都可以联合用，都可以用10种甚至20种，那中药用上两三种三四种就不可以了吗？可以，中药联合用药是可以的啊，也有联合用药用3、5种啊，5、6种也有，很正常。听明白了吗？中药不是我只能吃一样，不能吃两样，那是因为你有误区，你自己先入为主了。中药3、4种、5、6种放在一起吃很正常，不用分开。说中药用分开吗？中药和中药不用分开，跟大家讲。如果分开呢，饭前饭后呢，也是暂缓你的胃的这种消化吸收的负担，听明白了吗？有些药啊叫你饭前吃，是因为呢饭前吸收可能会更好，比如说像人参呐、西洋参呐、紫河车呀，这些比较珍贵的药材啊，像打成粉的这样的一般都建议饭前用啊，那一般汤药呢都建议饭后用。如果不存在这些特别珍贵呀、加强这个吸收啊，一块用都可以啊。所以说呢，这个用药可以联合。我之前用药就是联合用药，中药联合用药。那大家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我的病情比较复杂，有什么呢？有阴虚，也有气虚，是不是啊？还有这个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也有这种情况，就压力大嘛，负担重嘛，是不是也有？所以说呢，我才联合用药。用的多。那么 学员朋友、听众朋友，你看你们有没有口干口渴，是吧？除了我之前说那个，那你如果有看有口干有口渴，你也需要滋阴啊。如果说你单纯的就口干口渴，饿得多，饿得快，吃得多啊，并没有乏力没劲儿，并没有这种情况，那你单纯的滋阴就行了。你不用把我之前那些方法都给用上，你只需要一方面从源头抓起，去改善你的体质，改善你的阴虚体质；另一方面呢，去天津生液啊，养胃阴。什么人可以天津生液养胃阴呢？口干口渴，喝水量特别多，能喝水，吃的特别多，饿的特别快。大家听好了，这种类型的就可以把我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消渴饮用上了。消渴饮，消渴的茶饮，成分原料含水石，含水石可以包着先煎15分钟，听花粉也可以包着一块煎，听花粉、玉栀子、芦根、乌梅、龙利叶各6克，地骨皮、炙党参、炙苣子、古今草、鱼肝子、麦冬、沙参、知母、百合、水温花子、石斛、玉竹、生地各9克，这些煮水煎汁当茶喝啊，可以当茶喝。你可以连续喝10天，喝10天之后，你可以隔一天一喝，隔一天一天喝，或者喝2天一停，喝2天一停也可以啊，因为很快你这种消渴的症状就得到缓解了。当你胃不变得那么亢进了，不那么饥饿了，那么你进餐的食物就不会快速的被分解产生糖了。你看这个疾病，你得根据你是哪种类型。这是一种类型，就口干口渴饿得快，这是一种类型。那还有的人呢，他不口干不口渴，他也不饿，他不但说不口渴，他还喝水喝不下去，不想喝水啊，他不但不饿，而且还胀。这种类型的人多数都是痰湿的人。有一种类型的糖尿病啊，我给大家讲，他不口渴。你看刚才我讲说，这人口干口渴，特能喝水，喝的水特别多，而且呢饿得特别快，人还消瘦。但是还有的人呢，他不口渴啊，他一点水都不想喝，一天都不喝水。他不但不口渴，他也不饿，说叫他吃点，他吃不下去。你说他吃的少吧，他却非常胖。你看刚才讲的说，这个人特别瘦。瘦得特别快，但是呢，我刚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人不瘦还很胖，你说怪不怪？怪不怪？他是不是跟我刚才说阴虚消渴就不一样了？这又是哪种类型的糖尿病呢？怎么形成的呢？这种类型的糖尿病是痰湿痰浊导致的，痰湿痰浊，也是痰湿痰浊这个体质形成了。那么这种类型体质的形成，那么在糖的利用上啊，消化上就出现问题了。首先，痰湿痰浊的人从里到外他不洁净。我给大家讲，痰湿痰浊的人从里到外不洁净，那么这个人很容易就出现了一型的糖尿病。也就是说，他的胰腺、胰脏，也就胰岛细胞会有问题，或者分泌出的胰岛素遭到破坏，因为他身体垃圾太多了，什么在这里都会变质，他成了一个臭水沟子，身体就像一个臭水沟子一样。大家想一想，什么鱼苗、什么虾苗到这里是不是都被污染了？分泌出的这个胰岛素是不是也会遭到破坏？它就利用不足，胰岛素是搬运工，搬运工不足，搬运工少了，你说还它怎么把糖搬运到我们脏腑组织器官里去呢？是不是？它就利用不上，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痰湿痰浊的人，大家要知道，痰湿痰浊的人，那么谁会受累？谁会干不动？脾，因为脾是运化水湿的，因此中医有句话叫脾虚生痰湿，那么同时痰湿也会加重脾虚。你看痰湿的人脾就会虚，虚到什么程度？这个舌苔肥厚有齿痕，就脾运化这些湿气运化不动了，累生病了，压昏了，干不动了。你体内的水湿这么多，那么这个压昏脾脏啊，天天把你身体的水湿啊要运化出去，天天往出挑，他挑不动了啊，他干不过来了，所以就给他累犯病了，累倒了。这是一种类型啊，这是一种类型。所以你体内的湿气特别多，因此你就不渴，你就不渴，明白吗？ 不想喝水。那由于脾虚脾湿，再加身体痰湿重，所以说你就特别胖啊，你不瘦，那么糖又没有被脾利用上去啊，脾压患生病了，糖又没有被消化，所以在血液当中身体当中储存，形成了高血糖症，也就糖尿病。高血糖症就是糖尿病，还有这种类型。那这种类型的人还是健脾除湿啊，健脾除湿，利水渗湿，以及化湿燥湿，改善痰湿体质，要同步进行，同步进行。听好了，也就是说要在湿上下功夫，同时呢，也可以再把我节目当中讲的一个方法，就足胰，足胰脏啊，给它胚干演成粉，去用这个粉，我不跟大家讲过吗？啊，这个食疗方法，食疗方法我曾经给大家给过很多，比如说阴虚消渴的，用白色没无杂毛的这个母鸡啊，去炖，炖着吃。那现在这个白色没有杂毛的这个鸡啊，现在不好找了，那可以用鸭也可以，或者是乌鸡啊，鸭是滋阴的，所以说阴虚消渴的可以用鸭啊炖。那么也可以用这个乌鸡，也可以啊，是这个食疗方啊，食疗方，这个我都给大家提供过，就是不同类型的糖尿病，不同的食疗方法，不要小瞧食疗方。我告诉大家，有时候这个食疗方法吃好了，吃对了，这对疾病的治疗康复帮助特别大。你可比较正常的疾病治疗康复，是不是可能得三五个月？那你方法用对了，可能一两个月、半个月，很快就有成效。那你吃不对呢？不但说不能起到这个辅助治疗，甚至还影响治疗的效果。因此不要小瞧这个饮食。痰湿体质的人记住啊，肥甘厚味的吃的多，运动少，这是最主要原因，就是你吃的太好了，你吃的也比较多，然后你运动量又少。当然还有一种类型，就酒思，想的事儿特别多啊，心里有事儿，导致这个脾呀、啊、虚了，酒思伤脾嘛，脾不运化了，脾罢工了，也会形成痰湿啊、痰浊类型的糖尿病。大家呀可以根据自己的症状啊、病情来分析，只要你把这个病情症状分析透彻了，这个糖尿病啊没有那么难。如果说你不把这个病情啊分类型，对症用药，对症治疗，那你当然就治不好它呀。不论你怎么用药，你都不对症，它根本就不可能有效。那你想想，你时间长了，用了那么多药都不好，你是不是就认为这个疾病治不好啊？啊，再加上别人告诉你是不可治愈的终身疾病，你就信以为真了。所以说，你在这个疾病上就放弃了治疗，哎，摆烂了，躺平了，这是最大的错误。就因为这句话，就是因为大家这么想，所以说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特别这个后期的并发症，属实不该。属实不该，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能躺平，这个疾病是可以治的，是能治的。听了盛老师这几天的讲解，你们呢可以好好的去分析分析，对对路，你是哪种类型呢？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哎，咱们对症治疗，对症用药，好吧，都能够走向健康。如果说你自己掌握不精准，不知道去想治，那你就勇敢地拿起手中的电话跟我们沟通啊，我们都会根据你身体情况给你分析，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健康方案，让你早日摆脱糖尿病的困扰，早日实现健康，享有自己的幸福人生，好吧？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先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 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4: 你好，盛老师。
3: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您什么问题您说吧。
4: 我是孩子的问题。
3: 孩子。
4: 哎，对。13岁，那个女孩。
3: 13岁女孩。
4: 哎，对，女孩。
3: 怎么了呢？
4: 从23年开始就心跳快，就是一年出现那么3次吧。
3: 出现3次什么呀？
4: 心跳快。
3: 怎么发现的？
4: 就是一开始孩子说有点心慌。不舒服。后来这不上医院吗？现在一测这个心率达到160多，一开始130多。这不今年高的时候达到160多。
3: 哎呦，这么快。然后呢？
4: 然后这不是。有一次直接就是那个休克了，晕倒了，但是又恢复了。后来在医院检查吧，反正是医院给的并发性失上性心动过速。医院那个医生说的意思就是做那个视频消融术，就需要做这个手术。我想就是孩子现在是不是就得做手术啊？
3: 谁告诉你？
4: 就是医院的医生啊。
3: 不见得啊，做完之后后期还会这样。
4: 我在网上也查了，说这个反正是就是有一定的复发率，
3: 不是一定，很多都会复发，很多，他能正常就发一次，就能发2次，我们接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
4: 然后我去了好几个医院吧，都这么说，其实吧，就是我也喜欢吧，就是还是比较相信中医这一块的。
3: 您是哪里的？
4: 山东日照。
3: 山东日照，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这档节目的？
4: 我听一个亲戚听收音机经常听你广播那个节目，电话。
3: 这个亲戚，
4: 经常听你广播听应该很长时间了吧？是吧？这个人听技术也很高明，很多患者都反馈什么的。
3: 我告诉你啊，孩子出现这种情况，一个是严重的阴不足，情志不畅，还有一个是严重的气不足，乏力没劲儿。你得你得根据这几种情况看，如果是这种情况，咱们对路就能给孩子调理过来。人的心跳快慢，一个是受心情，就元神、心神、情志的控制。除了受情志的控制，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发动机油足不足，动力够不够，电量够不够。那么心脏是发动机，什么是油呢？就是精血。什么是电呢？就是心阳。什么是气呢？就是心气。油的动力这里如果够了，那发动机没问题，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发动机的内在的控制，就是精神情志。心有元神，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知道吧？心神足的人睡眠好，心神足的人心态稳定，不惊恐不害怕， 你看有的人一惊恐一害怕，心神不定，心跳就快，嘟嘟嘟嘟嘟就快。所以说心脏跳得快不快慢不慢跟心神有关系，跟心脏的这个精血阳气有关系，跟其他没关系。你做消融，你等于强制性的去控制这个心脏。

0: 红，
1: 发红。舌苔怎么样？
0: 舌苔有点白。
1: 厚不厚？
0: 不算很厚，但是也油。对对。
1: 孩子睡眠怎么样？
0: 睡眠还行。
1: 啊，面色怎么样？白不白？手脚凉不凉？
0: 面色有的时候上来的时候白，手脚凉。平常吧，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感觉那个面部缺血似的。
1: 嗯嗯。
0: 因为他黑色的皮肤嘛，有点偏黑嘛。
1: 爱出汗吗？
0: 不多。
1: 情绪怎么样？
0: 情绪还可以。孩子眼睛近视，都600多度了。
1: 是不是经常喜欢趴着没劲儿啊？啊，驼背呀、
0: 啊。对，就是因为喜欢吧，就是有驼背那个意思，就是感觉。
1: 是这样啊。咱们孩子先天性的就体质弱，像这种情况呢，去调理体质，啊，孩子的体质太弱了，
0: 啊，
1: 严重的阳虚、阴虚、气虚，啊，先天体质弱不足，所以说呢，你给他调理体质，你给孩子呢造一个周期，六个疗程去调，慢慢就过来了，啊，然后结合方法，给孩子经常做养心四红粥，红皮花生、红枣。红枸杞，红雪米，熬粥，熬粥的时候呢，少放点红糖，孩子喝啊。再经常喝茶，就是用这个太子参、西洋参、人参，这些各多少呢？这个各5克，党参、炙黄芪、炙甘草，用15克，要炙的啊，都是炙的，炙党参、炙黄芪、炙甘草，龙眼肉，6克，莲子心3克。炒白子仁用12克，炒女贞子、九鱼肉6克，王枣6克，红衣6克，这些啊给它放在一起，这个煮水煎汁喝，经常喝，每个月至少要喝15到20天，
0: 就当平常就当饮水喝就行，是吧？
1: 对对，经常饮水喝。然后呢，买阿胶、鱼鳔珠、紫河车、人参、炒白术，然后呢分心木、莲子心、枳实各40克，稳菌打粉，一次用1/3汤勺。
0: 哦，这些在药房里、中药房里不就都有是吧？
1: 对对对，买不到你就找常麦老师。刚才那个小药粉里面你加个白芍。
0: 白芍。
1: 还有一个就猪心，猪心炖着吃，这个食疗方法，猪心炖炒酸枣仁、白子仁、焦麦芽，各多少呢？各20克。这个一个月呢吃1副2副都行，就是一次吃不了2副，2次吃不了3次，啊。
0: 好嘞，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啊，少熬夜，好吧？
0: 好，谢谢老师。
1: 好了，
0: 好嘞，好嘞，
1: 就这样啊。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哎，你好，盛老师好。
1: 哎，欢迎你，我盛老师。
3: 哎呀，盛老师，我又来打扰您了。
1: 老朋友是吧？
3: 啊，我是咱们节目的忠实听众啊，也是老会员了。
1: 还是会员是吧？
3: 对，会员，调理体质都2年多了。
1: 啊。
3: 这身体啊，调理的改善的特别大呀。
1: 好。
3: 这身体啊，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1: 真不错。
3: 嗯。
1: 好，
3: 之前吧，这手啊不听使唤，这腿啊行动不便，脑袋也不中，根本就记不住事儿。
1: 是，
3: 很多锻炼养生操吧不会做，全靠老师啊耐心指导。
1: 是，
3: 要是没有老师的关心帮助啊，就没有我现在的好身体，太感谢了。
1: 是，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你一直在配合老师，如果是你不坚持，你不去配合老师，那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这其中呢，也有你的一份功劳。
3: 不配合呀，哪能有好身体呀？
1: 是。
3: 我现在呀，逢人就推荐大讲堂节目，让大家呀跟着学，跟着做养生锻炼操，太受益了。
1: 主要是自己改善这么好，恢复这么棒，总想把这个好的、喜悦的这个成绩跟别人分享，是不是？你看自己改变这么多。
3: 对，就是想着吧，让身体啊不好的人吧，能跟我一样少走点冤枉路。
1: 是，
3: 别犯我以前犯过的错。
1: 是，你是善良的人，
3: 哎，以前吧，就是啥，光盯着治病了，这病吧没治好，反倒把身体还治垮了。
1: 你看看，钱花了，时间呢浪费了，疾病呢耽搁了，是不是？
3: 对，哎，你这身体都垮了，你这人都不行了，你这还治啥呀？
1: 没错，就是。

0: 这样。
1: 啊，当初吧，家里人说啥都有啊。我就坚持选择调理体质。
0: 是，还比较有
1: 主。现在呀、啊，看来呀、啊，这条路啊，我是真的坚持走对了。
0: 对，多亏你有主见，明白吗？特别是以人为主的这条路，咱们中医啊，五千年一直讲究以人为主，是不是？他如果不正确，他为什么这五千年一直告诉以人为主，以人为主？如果说这条路不对，早就被淘汰了。咱们治病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叫人更加健康啊？
1: 嗯，
0: 对不对？那你治病最后把人忘了，这不是忘了本了吗？本末倒置了。所以中医一直在提醒我们，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主，去调理体质，你才有今天这种结果。非常不错，你的路选对了，好好走，好好调啊。好药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啊。
1: 没有失望，有这档节目啊，真的是我们的福气啊。
0: 是。
1: 治病调理方法方式，说得明明白白的，最关键啊，能用上好的产品，有疗效啊，有保障啊，不会说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用得放心呐、
0: 对，其实，在用药治病最怕的就是药品不行。其实我们患者也担心这个药管不管用啊，对不对路啊，也担心，但是不知道怎么选，如何选。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呢，在用药上，我告诉大家，教给大家，我说你们看处方，你们看配伍，你们看成色，你们看工艺，传统的工艺，它才能把药性激发出来。另外呢，你看主方，主方越宏大，那么它的药劲就越足，一个总比两个强，十个总比五个强，明白吧？你看它的处方配伍有几味药材，还有一个到不到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疗效。大家可以说啊，我不太懂医，但是你不能不懂怎么去选择一个好的产品，因为这牵涉到最后治疗的一个结果，对吧？
1: 对呀、李生老师，你知道吗？就是前几天吧，我让老师帮忙申请了益生菌给孙女用嘛，这个效果体验呢，比我自己在外面网上买的好的很多呀，
0: 是不是？
1: 啊，孩子暑假吧住我这儿，我发现这孩子吧手脚冰凉，胃口不好
0: 啊，
1: 吃饭嘛不香，吃还吃不多，还有点便秘，为了改善他的情况嘛，我买了不少益生菌呢，这效果不明显，我听到证明活动礼包里面有那个益生菌，我就赶紧麻烦老师帮忙申请了给孩子吃，我先再试试看。这效果吧，确实比我之前在外面买的好得多呀。孩子这两天吧，吃饭表现的比以前好多了。便秘也差多了。
0: 是，不错啊！你看看，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其实大家也都明白，就是不愿意接受啊，总是选择最便宜的，感觉哎，万一捡漏捡到了呢？万一我哪天碰上了撞大运了呢？其实是一种赌博心理，在疾病的治疗上，我们。特别忌讳这个赌徒的心理，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脚踏实地去调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货真价实的健康，是不是？
1: 是有这种心理。哎呀，盛老师吧，我想着吧，这也不能解决孩子根本问题呀、是不是也可以给他用调理调理体质啊？孩子吧年纪还小，才15岁，正是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我也拿不定主意，这孩子的事儿吧不能马虎，所以吧想请盛老师啊，您亲自帮忙把把关。
0: 不错。你能有这个认知不错啊，我跟你讲，刚才我听完你这个说孩子的情况啊，孩子给吃益生菌可以啊，你之前给孩子买这个益生菌吃没效，是因为里面这个活性菌不够，数量不够啊。那么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产品，首先保证的都是疗效和质量，第一个疗效，第二质量啊，这是我们要给大家做保障的。所以说你给孩子用完之后呢，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当然呢，是不是有结果孩子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只吃益生菌就行了？不行，刚才我听了，孩子啊手脚冰凉，胃口不好，吃什么都不香，看手脚冰凉，我问你，你听咱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手脚冰凉是不是阳虚体质？是不是体质出现问题了？
1: 对对，
0: 是不是？是不是阳不足啊？孩子手脚凉，这么凉，体内阳气不足，胃阳不足，消化能好吗？脾阳不足，运化能好吗？是不是？那么包括以后如果肺阳再不足，他会不会咳嗽呢？肾阳不足，会不会尿频尿急呢？乃至出现宫寒呀、我不知道男孩女孩啊，男孩寒了大了也不行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记住 不单单要给他吃益生菌，要给他调理调理体质，改善一下，给他吃。这么好的药为什么不给孩子吃呢？年龄15岁，5岁他也得调理体质啊，是不是？他就说明先天体质啊，先天不足，先天不足后天给养啊，你不能叫孩子一直一直这样带着身体的偏颇成长，最后问题更严重。越小调理，调理的效果越快，后期的危害性就越少，伤害也越小。啊，早1/3，晚1/3。
1: 嗯
0: 啊，这么给孩子去用，用多长时间呢？每个月给他用20天左右。
1: 啊，
0: 每个月用2天停一天也行，隔一天用啊、也行，就是用20天左右，多点少点都行。间断性给他用2到3个月，叫孩子多运动、多锻炼，慢慢就过来了。因为动则生阳，等那孩子体质完全转变过来了，什么事都没有了。
1: 哎，
0: 好吧。
1: 哎，好好好，哎，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宋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希望你跟孩子的身体更上一层楼，再有什么问题，随时随地来电话，祝你跟孩子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好吧，就这样，
1: 哎，
0: 再见
1: 啊，再见。
2: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盛老师。
0: 对，我盛老师。啊，你好。
4: 你好，盛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哈。
0: 可以。
4: 这个背面改善好一点，原来是一点都不能睡，原来晚上一夜夜的就睡，胳膊1-2个小时。
0: 嗯。
4: 后来你要10点多困吗？
0: 嗯。
4: 他有的到12点多。
0: 嗯。
4: 或者1点多醒了。他得老长时间睡不住，得天明得到3点多、4点多才能睡住。
0: 嗯，
4: 有时候你睡得晚一点吧，11点多睡吧，
0: 嗯，
4: 他就那个睡不住，也得到2-3点钟才能睡着的。
0: 嗯，但是现在通过调理，可比如说10点躺下，啊，9-10点钟躺下，得11点多才能入睡。入睡之后，可比如说3点醒了，还得一段时间才能睡着，是吧？
4: 对，还能一段时间才能睡着嘞。
0: 嗯，虽然比以前有提升，但是呢，还没有达到说正常人的标准，是吧？还存在问题。
4: 对，没达到正常人的标准。
0: 嗯。
4: 这个口哭比原来是好多了，但是这个血糖没下来，血压也没下来。
0: 嗯嗯。
4: 口还是干，没原来干得很了。
0: 啊，没有原来狠了。嗯。
4: 我主要是想把这个血糖降下来，因为我这个右眼，它模糊，只要是进了家以后，你就得戴眼镜。
0: 嗯。
4: 这个眼镜吧，有这个玻璃球的混浊，有白内障。
0: 嗯。
4: 这个眼呢，整天他把你在外面吧，他跟见风流泪一样，你不敢睁眼。
0: 嗯。
4: 整天这个眼给在那个，就跟那个汗，心里面一样，那都不敢睁，有点傻。
0: 嗯
4: 嗯，这个眼睛就是血糖不高的时候，正好是他也是这样。
0: 嗯，
4: 我身上毛病就是我跟你沟通过一次，
0: 啊，
4: 就是结节也很多，
0: 结节很多，
4: 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
0: 啊啊啊！
4: 嗯，
0: 问题很多。
4: 这个子宫肌瘤长大了以后，子宫卵巢那个切除了。
0: 嗯嗯。
4: 就是我这个更年期就是反应就是很大，
0: 嗯，
4: 也有腰椎间盘突出、脾胃虚寒，但是手脚不凉，怕冷，怕寒。脑后凉一点，就是感觉到这个腰跟这个腿都酥酥麻麻的不舒服。
0: 嗯嗯，
4: 热一点可以。
0: 嗯，
4: 就是我是血糖正好是降降。
0: 嗯，好。不着急啊，
4: 担心这个血糖。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我现在都了解你身体情况呢，啊，了解完之后我给你知道哈，你可能有点着急了啊，你可能是想快点好起来，这个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记住啊，治疗疾病啊不是这样的，就像高楼大厦不是平地而起的，你地基都得打牢。
4: 对，原来身体可能折腾的太厉害。
0: 对了，对了，没错。你这个疾病，
4: 其实上次我这个头啊，隔一段时间它就不舒服，不清凉，还这个飘着，说不定这一块疼，说不定那一块隐隐约约的。
0: 嗯嗯，那是因为你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调理过来。我刚才听了，你调理的身体可以说收获很大了。你收获很大了，你身体能调理这样很难得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为什么？不说别的，就说你睡眠的问题。很多人睡眠啊，如果是把西药停了，不吃这个西药安眠药啊，我告诉你，他没有半年到一年，他都很难转变过来。这个依赖性特别强。你现在把这个停了，并且现在睡眠质量比以前还提升了，以前睡个八小时，你现在呢？你至少能睡四五个小时，虽然中间有醒，入睡有难度，慢，但是不比原先强多了吗？这个随着时间的调理，你别着急。还有个，你说口苦好多了，口苦说明肝胆疏泄好了，肝阴足了。
4: 有脂肪肝，还有胆囊炎。
0: 对呀，你看你的问题多多呀。那么你随着逐步的调理，慢慢阴足，你慢慢就口不那么干了。虽然还是干，等你口完全不干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血糖血压就平稳了？说明你现在阳还是亢，阴还是不足。继续天津圣液，继续补养精气神儿，糖尿病啊、高血压的问题解除就差不多了，就恢复过来了。剩下慢慢就以后以调理体质就行了。这块我再给你个方法，这个方法呢，你可以用。这个怎么用呢？就是这个月用十天、二十天，下个月再用十天、半个月，就间断性用两到三个月，慢慢慢慢就给它停了就行了。方法是补助的啊，方法是补助的。啊、
4: 行行行，
0: 对，剩下干什么呢？以后我们治疗的就是你的结节的问题。结节，你眼睛啊，眼睛是精血不足啊，精血不足，肝风内动，这都有原因。你要怎么办呢？眼睛不模糊吗？不难受吗？墙上贴个大字，然后离远点，稍微模糊看不清为主，盯住它不动就看，一直把这个字看得很清楚，眼睛睁大的，这个期间眼睛会干涩难受。不要眨眼，不要眨眼，努力睁，啊，这个期间会流很多眼泪，这个期间的眼泪就把你眼睛内在的垃圾杂质就给带出来了，带出来了，然后流完之后属实挺不住了，这个期间就拿我们的纸巾给眼泪呀、眼睛的杂质擦掉，擦完之后闭上眼睛，闭上眼睛，然后休息，眼睛左转右转，上转下转，运动眼球。
4: 嗯，
0: 然后用自己的食指敲击自己的眼眶，慢慢调，慢慢调，睁大眼睛，运动锻炼，哈。
4: 哦，
0: 好吧。
4: 哦，好的，好的。
0: 行，按照我说的做，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哈。
4: 哦，健康性。
0: 嗯，
4: 好的，沈老师，谢谢，谢谢。
0: 好嘞，就这样啊，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4: 再见。
0: 嗯嗯。
4: 啊，好的，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你好，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5: 嗯，我今天吧，是想着跟您通通话，感谢您这么忙给我看看病啊。
0: 不客气，不客气，身体不好是不是？
5: 啊，
0: 嗯，
5: 存
0: 在什么问题
5: 吧？
0: 嗯，
5: 我一直有血压高，20多年了。
0: 嗯，
5: 那个吃着降压药还145吧，这样。
0: 嗯。
5: 我那个心脏也有点不好，早搏有供血不足，那阵儿吧有着头晕，我这个有那个眼干和眼周，我这眼迷糊，爱出汗，小便无力，睡眠也不太好，睡眠也就3-5个小时，完了就是今年吧，我那个体检出来这个肝囊肿，多发性的，6点多，肺结节也有，也是6点多。我就是有点这个，有点害怕。我是想着叫你吧，给我是开个房子，是给我，怎么着控制一下，是治治。我是怕这个，西医里头这个没有这个法，我觉着，我这个我等了你好长时间了都。
0: 是。好，您是哪里朋友？
5: 我是保定的。
0: 保定的，你也是老学员老听众了啊，你听你说话是吧？
5: 对对对，
0: 是这样啊。你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啊？后背刮刮痧去，把虚火去一去。我们所有的人记住啊，冒油的人、长疙瘩的人、爱生气的人、口臭的人，你记住都是虚火。虚火怎么办呢？虚火就以刮痧为主，不伤身体啊，不伤肠胃，不用吃药，刮痧。虚火下去，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就给身体调养啊，你是该益气的益气，该散结散结，哎，该滋补滋补，是吧？哎，那么你需要吃点什么呢？食疗猪心汤，我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就是猪心一个，哎，炒酸枣仁，炒白子仁，哎，各25到30克，麸小麦，哎，40-50克，放在一起炖煮，也可以放点这个制的龟甲放在一块炖煮。这个猪心不要切碎了，不要把里面的血冲掉，多添点水啊，少放点盐，一块炖，大火煮开，小火慢炖，炖它1-2个小时，什么白子仁、酸枣仁、麸小麦啊，给它放在一个包里，装在一个包里，然后这样你吃肉喝汤的时候不会因为这个影响，知道吧？哎，
5: 知道了。
0: 一个月吃个2-3次，
5: 吃多长时间呢？
0: 没事，经常吃，一个月吃2-3次，特别是像咱们心脏不好、心气不足的。
5: 我想，我再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经常爱咳嗽是怎么回事？
0: 爱咳嗽啊，可能是你嗓子有这个寒痰、风痰啊，爱咳嗽。
5: 是吗？
0: 一个
5: 干咳的时候比较多。
0: 干咳，干咳呢？
5: 干咳的时候比较多，就是嗓子一痒痒就开始小咳。
0: 嗓子痒痒这个过程当中考虑什么呢？你爱出汗，容易受风，嗓子就难受，干咳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多能不爱出汗了，多能这个问题就好了。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叫你运动锻炼，一定运动锻炼。你说老师为什么叫所有的人运动锻炼？这就跟我叫你们所有的人调理身体一样，要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调理身体。你只要体质好，只要你运动锻炼，你有个好状态。运动锻炼有个什么好处啊？特别你嗓子不好的人，爱感冒的人啊，爱高烧的人，你运动锻炼之后跑步啊，就颠着跑，跑完之后啊，你的嗓子呼吸道慢慢慢慢它的血液循环加速了，加速之后它的黏膜慢慢就收缩，它慢慢收缩，运动这个平滑肌收缩，运动加速就把里面的这个痰呐、寒呐、风啊，这个垃圾血液就排出来了。哎，你就发现原先没有痰，你突然间就有痰了。原先呢你不得劲儿，你现在就得劲儿了。原先不通气，现在就通气了。原先发紧，现在不紧了。然后呢没痰有痰了，哎，肝道呢湿润了，就能吐出来，吐的都是白稀痰、泡沫痰，黏黏的，知道吧？你经常运动，
5: 有的时候是有这个现象。
0: 哎，你去运动，包括你肺结节呀，你肺脏不好啊，包括囊肿啊。你都运动，运动
5: 这个还用特意吃药吗？
0: 哎，你结节配合点药，我给你开个方哈。咱们这个方呢，用下之后，间断性用，用20天停一段时间，再用20天再停一段时间，用3个月左右，结节控制住，或者是叫它变小， 能消失最好，不能消失减小了，
5: 对对，
0: 哎，就赢了。没有完全消失，咱们停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再调。他们有很多肺结节，通过三个月基本上就能化掉了，就化掉了。
5: 是吗？
0: 哎，对，不化掉。
5: 好的，
0: 咱们停一停，停个半年，我再画一画。哎，我不要一鼓作气的就非得把它治完它，咱得考虑咱身体，咱的身体状态。就像干活似的，你不要一下干完，你干不了，你身体受不了。
5: 嗯。啊，你把这些个的那个材料，这个你给我这个指导老师
0: 啊，行，
5: 给我发过来。
0: 你要运动锻炼跑步啊，运动锻炼跑步。第二张，第二张，
5: 我一定啊，一定听话，一定锻炼。
0: 对，我不知道你多大年纪啊，你第二张跑。
5: 哎，我还真能跑起来
0: 啊，能跑起来，行，第二张跑起来哈。
5: 谢谢盛老师啊，
0: 好了啊。
5: 哎呀，我巴不得想叫你给我赶紧出个房子，我特别害怕。
0: 啊，问题不大，没事儿。调理体质的产品，调一调。
5: 我那个买了，现在我也早吃上来了。
0: 你还可以干嘛呢？拿这个药灸条啊，天突穴这块啊，灸一灸，就嗓子眼儿这个部位哈。
5: 哦，哎，灸那个。
0: 灸这个部位。对，就是气嗓，气嗓这块。
5: 哦，
0: 哎，这块稍微点一点，揪一揪，给药灸条拿走，再上这个点一点，揪一揪，别烫着就行，稍微有点温热感就行啊。这个揪多长时间呢？就揪个十分八分的，三天揪一次，三天揪一次，啊。
5: 好了，
0: 行了，啊，就这样，
5: 谢谢盛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5: 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夏天用好面霜，娇广商城带着赫莲娜黑绷带来喽。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不泛油不闷痘，舒缓修复配方，缓解日晒和空调带来的肌肤损伤。50毫升正装，娇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9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
3: 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今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